0: 就是情绪困扰这个事儿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面对的现实问题。
1: 是，我们来分析一下有哪些这些情绪困扰。
0: 首先我们的快节奏生活。
1: 是
0: 啊，每天早上一睁眼啊就开始哇跟打仗似的啊，忙来忙去的，
1: 忙
0: 自己，忙孩子，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哎，自己又过来上班，对吧？那下班回去呢，可能没有老人帮扶的，我还要自己做饭，对吧？
1: 是，
0: 然后辅导孩子作业，就是一整天哈，真的是没有闲暇的时间啊。还有就是在单位这种高强度的工作，
1: 对
0: 啊，你像一些非常辛苦的基层的一线的这个工人啊，然后包括一些高强度的脑力工作者，就是真的是。就是工作的时候有一些你像流水线上的，他真的是上厕所的时间
1: 精神一直都
0: 很少，
1: 对，还有一些难度比较高的，时间也比较紧迫的一些工作任务，
0: 还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对吧？一整天神经都是紧绷的。你包括开车，我觉得强度也蛮大的，如果是一直开的话，
1: 长时间的，
0: 对，长时间你需要全神贯注，
1: 对，
0: 也是挺辛苦的。还有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你像一些大厂啊，就是比如说他一个办公室人特别多，对吧？经常我们会看到的那一些都市剧里面的，哎，职场的各种勾心斗角，
1: 那也不一定是大厂，也可能一个小的用人单位也有，
0: 就说
1: 池浅王八多也有可能，
0: 就说人多嘛，他可能人际关系就更复杂一些。
1: 我在想哈，如果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家里孩子也多，又没有人搭把手，每天啊一睁眼忙大的忙小的忙再小的，忙完了之后上班，哎，你这个上班吧工作压力也很大，有很多的任务啊，在单位或者也是一个什么就是中流砥柱哈，正好是在这个年纪也做很多的事儿，完了复杂关系还被人背刺，哇，我就想想看就觉得人生好灰暗啊。
0: 对，就是所以因为这样子现实种种的原因，不少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对吧？哎呀，压力很大，然后就非常的疲惫啊，就是进而呢影响睡眠，哎，睡眠有问题，哎，晚上睡不着，这个确实是挺焦虑的啊。
1: 对，
0: 所以呢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就希望能够尽快的调整状态，能够改善一下这样的情绪。
1: 但问题是吧，这些商家他不是真的在回应这些需求，
0: 不是想帮你，对，
1: 不是真的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利用这个情绪的问题想要去牟利啊。先是放大消费者对自身状态的担忧，然后呢借助一些专业的术语来解释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偷换概念哈，来暗示消费者你的这些不适哈都是来自于你身体的问题，你身体某一种什么失衡之类的
0: 啊，
1: 然后呢再提供一个看似可以解决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买他的产品，用他的产品，产品中的某一种成分被包装成为改善状态的关键，其实并不是很搭嘎。
0: 刚我们说的一些就是专业的名词，什么神经递质啊，什么
1: 长脑轴
0: 啊，长脑轴这样的概念哈，它确实是存在一些研究基础，
1: 对，但是然后你自己去搜索的话，它的一些专业的解释是有点复杂的，所以才可以被利用嘛。
0: 对，还调节人体的什么益生菌啊等等一些成分哈，也有相关的探索。但是啊，科学家在科研中发现哈，跟商品宣传中的效果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就是从某种成分啊可能会影响我们人体的状态，到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
1: 除了
0: 中间。
1: 除了商家可以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科研人员说，我可没说这话。
0: 中间你需要一个严格的科学验证，
1: 没错
0: 啊，而且就本身这种营销，它是在制造新的焦虑，
1: 对，
0: 本身你都有一些旧的焦虑了，它再给你放大一点，再会给你说一个新的焦虑，哎呦，这你确实要看哎，那你确实要吃哎，你要不吃你以后会怎么样，就焦虑更加放大啊。
1: 其实你要是去一些正规的大的医院哈，医生反而会来降低抚慰你的一些焦虑，是吧？
0: 对，就是不断的宣传啊，也容易把原本属于压力谁没有呢？就大家都有压力啊，
1: 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哈。
0: 对，大家都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都会有，就是你看每个月啊，时间不同啊，或者说就是自己阶段性的工作啊或者生活呀，对吧？阶段性的压力它也会带来一些正常的情绪波动啊。
1: 是，
0: 如果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就是
1: 自我调节
0: 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外界的声音不断的把它宣传，把它扩大，就是被描述成需要及时干预的问题。
1: 不然的话你可能最严重就会怎么样等等等等，
0: 但它其实只是就是阶段性的，
1: 是一个正常的一种心理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你比如说上个月上个月我就感觉我的睡眠不是特别好，就是每天晚上就到晚上就大概12点钟左右就是不是说我不想睡就是就有一段时间就很困，但是也睡不着，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其实也挺焦虑的，哎呀，就晚睡嘛，
1: 对。

0: 又容易引起这个身体的肥胖，肥胖了之后大周又让我去锻炼，你知道吗？这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这个月就好很多，就是身体嘛，有的时候他也在自己调节，
1: 他也会有一些季节性的，
0: 对，确实。
1: 我就像我妈说，她说她一到秋天就有一点 emo。
0: 自古逢秋悲寂寥，现在就 emo 了。
1: 他说他到秋天为什么，因为小的时候吧，我外公外婆都要上班，他就是放学回来就是跟哥哥嫂嫂们他们在一起，帮着他的嫂嫂们就带孩子做家务倒还好，我舅妈他们也不会让他做家务，就是他，但他自己会比较主动的去帮忙嘛。然后完了之后他就会去那个路口去等我外婆下班。他到那个深秋的时候，就是我外婆那个时候叫好像是叫被服厂这样的地方，大裁缝，就只有他一个是大裁缝，就特别的忙。那个时候人家做衣服就是他一个人不停的裁剪，所以天天晚上要加班。快过年了，很多人要备新衣嘛。他说到深秋初冬的时候，那个时候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然后
0: 确实会有一种这样的
1: 天色很昏暗，他就要在路口等他妈妈，说怎么还没有下班。他那时候加班嘛，很远很远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影过来，哇，他当时那种内心，他说那种
0: 秋风萧瑟，
1: 他说那种情绪一直让他带到现在，一直到深秋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 emo。
0: 那深秋的时候你带他出去旅个游，
1: 是带他到北京
0: 缓解一下这种 emo 的情绪，
1: 北京的香山看枫叶，
0: 就不 emo 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来听一听什么歌呢？哎呀，真是都没有人点歌。哎呀，这个
1: 吗？
0: 须尽欢，
1: 好，
0: 人生得意须尽欢。
1: 有点 emo 要须尽欢一下，是吧？
0: 是的，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5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
1: 好的，我们最后来说什么呢？
0: 说点什么呢？
1: 昨天啊，咱们在节目的最后提到过台风白海豚
0: 停
1: 编
0: 了
1: 啊。
0: 是的，
1: 当然我们说了停编不代表除名哈，也说了即使是停编了，后续还有一些咱们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昨天晚上看官方的媒体哈，就提醒说这个白海豚停编哈，但是大家不要放松警惕，还解释了一下疑惑，就是白海豚停编了，怎么雨还在下？虽然我手机上本来显示今天、明天、后天天天下雨，但是昨天中午的时候，应该说上午后面不就是放晴了吗？
0: 是，
1: 今天早上。目前看来也还好哈，
0: 也还好。
1: 对，但是不排除后面几天还是
0: 手机上天气预报显示哈，可能接下来就是还会有
1: 对、
0: 这个短时的降雨。
1: 没错，而且咱们城区哈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也不能说是晴天吧，反正就是没有下雨这种情况嘛。但是昨天晚上，我们的幸福广德还发布了一个暴雨黄色预警，
0: 对，
1: 就提到市节镇哈、市节站6个小时降雨量达到80毫米以上，要注意防范。所以而且昨天的我看新闻说，昨天的7点钟的时候，是当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说这个四合镇等地哈，6小时内的降雨可能达到50毫米以上。
0: 是，
1: 所以在咱们广德可能有一些乡镇还是，这一天多还是有下雨的哈，
0: 有个短时的这个强降水。
1: 没错哈，咱们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白海豚停编了，但是这个雨还在下哈。尤其是我看报道说这个河南等地的强降雨还在持续、
0: 还会持续。
1: 然后呢，中央气象台的气象分析师就解释说，这个白海豚登陆以后哈，低层环流被地形摩擦减弱，地面环流呢会逐渐的填塞，然后到1500米到3000米左右的高空有逆时针旋转的地涡环流在保持，所以呢水汽输送通道没有中断。东侧、南侧还有大量的水汽是持续的向河南汇入，为强降雨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汽。大家听懂了吗？
0: 没有。
1: 我就知道是这样子的。
0: 就是也很能理解啊。就是比如说台风的生成，对吧，它可能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数值，这个数值呢比如说它在我们就到陆地它不是会有一些阻挡吗，可能它这个数值就减弱了，所以停编了。但是它的水汽还是会在呀，还会有一些残留啊，这个不是
1: 没错，
0: 很好理解吗？
1: 我觉得可以理解哈。就像是一个人从头到脚喷了非常非常浓郁的香水，他在你旁边说话的时候，你觉得你都快窒息了，
0: 是。
1: 然后他走了，
0: 不是
1: 说他一走，这个香味儿就消失了。
0: 那可能会持续，比如说30分钟，对吧？一个小时啊，有的人鼻子灵敏的，就很长时间还能闻得到，也有可能。
1: 然后呢，昨天晚上我看咱们省的应急管理厅发文啊，指出受白海豚的残余系统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啊，我省仍然会有一个强降水的过程，降水集中的地方是在江淮之间的北部和大别山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的天气。15日之后，我们省也很多地方是阵雨或是雷雨哈。
0: 大家没觉得吗？
1: 就不会下一阵
0: 天了。你看，就白海豚，它是一个非常明晰的分界线。白海豚来之前，咱们这边的温度是37、38、39啊，然后白海豚来之后，我们就变成31、32、30。
1: 对，
0: 多好啊！一下子，对吧？凭一己之力就把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
1: 降下来了。
0: 对，非常湿热的天气给它缓解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台风过后，并不等于说危机就解除了。
1: 没错。
0: 一些房屋的隐患，比如说之前来的时候哈，就是大风啊、大雨啊，就是

0: 水啊，对房屋有一些影响，哎，可能造成墙体的墙皮脱落呀，墙体开裂呀什么的，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风险隐患在里面哈。还有水浸触电的风险啊，受污染的食品和水源，有一些家里进水的，对吧？那受污染了啊，这个也不能够再食用了啊，这个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居家安全不容忽视啊。
1: 是
0: 啊，安全细节我们要牢记。首先要关注这个用电安全，
1: 哎，这个非常重要，
0: 尤其是你家里遭遇到积水倒灌啊，雨水渗漏之后哈，你贸然的去触碰这个电器插座，或者是那个电器被雨水泡过了，对吧？你就不能再打开了，需要联系专业的人员去检测，去维修啊。电动自行车呢，比如说也泡水了，在淋雨受潮的这个情况下，就是里面的线路非常容易，在充电过程中哈短路，引发自燃啊，所以使用前也要做好一个相关的安全检查。
1: 没错哈。
0: 同时呢，我们家里的这个房屋屋顶、墙面啊、窗户，还有空调外机支架啊，之前因为风比较大嘛，
1: 对，
0: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裂痕呐、裂缝啊、渗水呀、就是如果空调外机支架松动了，尤其是你又住在比较高楼层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危险的哈。要及时的去检查，有异常的话要找专业的人员进行维修和加固。
1: 是的，还有一些家庭哈，自建房的他会安装太阳能，那个也要注意。
0: 对，太阳能有一些，别说了，就上一次嘛，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秋村不是很大的水嘛，你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个，那个街道就是有做冲锋舟，把居民从那个家里面运输出来哈，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家里也进水了，就是进水时间，进水的这个积水深度大概多少米呢？就是进到家里了，然后我家地势相对来说哈，还是蛮高的，进水大概是。就地脚线那么高，就是我们那个线那么高，然后家里面有一些家具也泡水了嘛，
1: 脚都被
0: 就泡水了，泡水了完了之后，你知道有一天我回去哈，我发现就是整个就是那个村子里面，其实外面空地的地方还是比较大的，大家都把被子呀、椅子、桌子，就能搬出来的
1: 都搬，
0: 甚至床，能搬出的全部都搬出来了，就都在外面晾晒。
1: 是是，大家的一个，其实对于很多有生活经验的人来讲，也不是需要提醒了，对吧？也知道该怎么去应对哈。我们只是不放心再做一些提醒哈。
0: 是。
1: 那么还有一些，就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去其他城市出差，那么在那里可能这个台风后面的影响现在还没有消除
0: 啊，
1: 影响可能比我们这边还大一点，对，也要注意，不能够麻痹大意哈。包括就不一定是台风吧，就是包括一些强风暴雨啊这样的天气哈，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首先，一般遇到天气变化之前，咱们要多多关注哈，关注气象台的一些预告。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你住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段，要听从指挥。哎，还有一点哈，在这种时候，大家都会关注一些网络的信息，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减少一些无效的信息的出现，要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效的、专业的、官方的最完整的信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普通的群众，我们也不要去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
0: 是
1: 可能会带来一些焦虑，引起一些在这种比如说转移啊这些工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哈。
0: 是。
1: 对。再就是咱们如果要出门，提前关好门窗，检查一下电源，这个时候把所有的这个插头就给拔下来，包括有一些地方它的地下室或者是车库是容易进水的，所以不要在这些地方逗留。然后在室外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要靠近一些这种容易坠物的地方。
0: 对
1: 啊，包括
0: 广告牌下面。
1: 对，包括有些高楼
0: 不能走，
1: 你不要靠近它那个边上，因为它可能上面会有一些墙皮脱落，
0: 墙皮脱落会有一些风把一些东西吹下来了。
1: 是，如果说一楼或者说是二楼，你吹一点墙皮下来还不至于怎么，问题是很多它10层以上吹下来砸到头上，那不是一件小事儿，是吧？
0: 是。
1: 还有如果是雷雨天，这个是我们小时候老师和家长都说过的，不要在大树和屋檐底下避雨
0: 躲雨，对，
1: 小心雷电。
0: 还有这个大家可能会忽视掉的，就是我们家里的燃气管道啊，家里的燃气管道呢，就是如果发现啊，比如说一些什么次生灾害过后哈，它可能会有一些泄漏什么的，这个我们要找专业人员来处理哈。
1: 对
0: 啊，自己不要轻易的去处理，
1: 可以拨打皖能天然气公司的电话。
0: 不要触碰电器开关啊，也不要使用明火啊，通知专业的人员来处理。
1: 好的，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到尾声了哈，
0: 是的，
1: 最后一首歌啊，最后一首歌我们就不让大家点了，因为我怕也来不及了哈，大家发信息也来不及了，
0: 嗯，
1: 我们自己就挑选一首。
0: 那咱们最后听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觉得最后一首歌，
0: 阿迪有什么想听的吗？
1: 刚刚其实我眼睛扫描到了一首哈，
0: 哪一首？
1: 枕着光的他
0: 啊
1: 啊，因为任素汐嘛，大家不就是对他，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只是认为他是一个演员，
0: 演员
1: 对吧、
0: 嗯？
1: 后来发现，哎，他唱歌也好
0: 好听，
1: 但以为他只是因为他出演了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他唱歌好听，就让他去唱一下，以为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后来发现他还会写歌，
0: 对，
1: 还能开演唱会，
0: 是的。而且就是现在，你包括就是最近不是那个白玉兰奖，是评奖的那个盛典嘛。然后我也关注到了网上的一些视频，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大家去走红毯哈、啊，就是越来越松弛了、女星就是不再是清一色，也不是说没有哈、啊，就是不再是清一色的、穿那个什么晚礼服啊什么的那种哈、
1: 也可以穿裤子
0: 啊、对，就
1: 是
0: 裤装，你包括西装，就是大家现在就是都非常的松弛，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啊。就不要用条条框框的把自己给约束起来。你包括任素汐，她开演唱会的时候穿的不也是就是白衬衫，然后下面穿个裤子吗？
1: 她有一套是白衬衫，但是下面是那个裙子，黑色的，特别大。
0: 啊，不是裤子吗？
1: 对，西装的那种，像西装内衬的那个白衬衫，但是下面是一个非常帅气的长裙。
0: 我是觉得这种现象特别好，就是。不被世俗所定义，哎，不再觉得人家说，哎呀，穿什么一定要穿晚礼服，弄非常夸张的造型，他就是非常的，就像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你像我们经常可能参加一些演出的话，就有一些哈是盛装打扮啊，盛装出席，当然人家对舞台特别的尊重哈，但是也有一些就穿得很普通的衣服，但是他唱歌非常的好听，也会让你觉得啊。穿特别好看的，它是一种。
1: 你觉得他那套普通，也是他精挑细选之下。如果穿得太普通，像我们这样子，你站在舞台上，就是也不是很搭。
0: 站在舞台上，人家就觉得你是草台班子。
1: 人家以为你只是一个，哎，观众席上怎么有个人上去唱歌了，是吧？就看着，只是说他不浮夸，但是非常的合适。
0: 对，
1: 就这种看似不经意的挑选，代表着这个审美的优越感、优越性啊，就真的是很有，
0: 还是蛮用心的，
1: 才会这样子。给你一种他很随意搭的、
0: 我只是想说哈，就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哈，就是大家其实是可以不用拘于那种规矩的条条框框的哈、
1: 那我们最后来欣赏这一位啊，网上说了他不是跨界，他这叫多妻，哎，啥都会哈，这位多妻艺人的表演，
0: 来听歌，然后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118集，立山归流。且说利益姬携牛良等人化妆成山谷，小行夜宿，不几日便到了济阳。他们很快打听到，在县南河水边有一处河漫滩高地，芦笛丛生，小径密集，若是外人进入，不便东西，寸步难行。

0: 近年来为一利姓豪杰占据，县府屡次进剿，皆无可奈何。四人找了一家僻静的饭馆，要了几样菜蔬和酒，草草打了签，即驱马南来。路上，刘肥问牛良道：“
1: 李尚不会杀了我等吧？”
0: 李吉在一旁听了，忙对刘肥说道：“
2: 哎，公子不必担心，我那兄弟平日里痛恨官府，却对良家百姓爱之有加呀。”
0: 牛良点了点头：“
3: 先生言之有理，劫富济贫乃豪杰所为，只是如此孤影单身应对官府，难免力不从心，若是遇见章邯这样的将军，免不了吃亏流血。先生劝及归于沛公麾下，定是如鱼得水，前程不可限量。”
0: 立即正要回牛良的话，就从芦苇林中冲出十几名汉子，为首的手握一把大片刀，朝着来人怒吼一声：“
2: 你等何人，竟敢私闯营寨，还不下马就擒？”
0: 立即向牛良使了个眼色，下马上前施过大礼道：“
2: 在下高阳商贾，听闻贵寨有船只可以过河，特来讨个方便，还望豪杰禀明你家寨主，容我等见面详叙呀。”
0: 那人满眼狐疑地看着利基和身后的几人，又问：“
2: 果真是商贾，可否报上名来，在下也好禀报主公。”
0: 利基捋了捋胡须，又把竖起的长发向后理了理道：“
2: 在下李义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足下只需向你家寨主提起，他必来见我。”“
4: 如此你等稍待，待我进寨禀明寨主。”
0: 那为首者向身旁的一个人耳语几句，转过脸来言罢，将片刀向肩膀上一靠，转身进了芦笛深处。立即猜接话的人大概是这伙人的副头领，果然他向属下使了个眼色，那几个年轻人立即将他和牛良几人围了起来。刘飞有些胆怯，嘴里嘟囔道：“
1: 我就担心他们会杀了我们，你们却不信，处境怎么样？”
0: 樊抗瞪了一眼刘飞道：“
3: 就你怕死，好赖就是一刀碗大个疤，再过十几年又是一条好汉，
1: 跟你爹一样小牛。”
0: 刘飞还要说话，却被曹竹拦住：“
5: 事情未见分晓，怎能自乱阵脚？不是还有牛良属吗？”
0: 牛良最看重曹竹这种临事而不惊的静气，指着利基对几个孩子道：“
3: 竹儿所言有理，你等不可多言，先生在此，你等有何畏惧？”
6: 署长，署长，署长呢？署长在何处？
0: 大家正说着，就听见耳边传来急切的呼声，看那样子，牛良便断定来人是利商无疑。果然，当利基的身影渐次进入他的眼帘时，那久别重逢的喜悦立时变成奔跑，很快兄弟俩便抱在了一起。“
6: 哎，兄长！哎呀，兄长，可想杀小弟了，兄长！”
0: 厉商倾诉着这些年的奔波流离：“
6: 据以后小弟率众乡亲在高阳至济阳间流荡，甚感力薄时代，盼望兄长能来助我。”
0: 立即听完，便把牛良等人一一介绍给厉商。得知兄长从沛公身边来，厉商目光中顿时有了光彩，连连道：“
6: 啊，素闻沛公云水襟怀，高瞻远瞩，今日虽未谋面，然观其麾下，便知他知人善任，必成大业。”
0: 随后挽起兄长的胳膊朝水寨内走去。吃夜宴后，厉商安排牛良、刘肥、樊抗和曹竹几位歇息了，与兄长留在帐中说话。灯火明明暗暗，映照出厉商沧桑的面容，特别是右脸处一道伤疤在灯火下呈黑红色。立即知道小弟这些年过得不易，便问道：“
2: 哎呀， 上那个疤痕是怎么回事
6: 啊？嗨，被秦军的刀刮了一下，不放心。
0: 厉商摸了摸伤疤，脸上却是一副轻松的表情。其实现在想来，他仍然有些后怕。当他被秦军紧紧围住的时候，他曾想到了死，若非上天相救，忽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滚滚黄尘，他也永远不可能与兄长煮茶夜话了。
6: 哎，兄长，兄长又是如何到了沛公麾下？
0: 厉商起身给兄长茶盏中续上水，问道。厉姬便将经过跟厉商详细说了一遍，随后挪了挪腿道：
2: 为兄此来，意在邀兄弟一起加入沛公大军，共举大业。
0: 厉商望了望厉姬的散发道：
6: 啊，小弟一绝尸骨李丹，独木难撑，只是听说相吉在巨鹿大败秦军，声震诸侯，想来定比刘邦势大吧。
2: 目下看来确实是项羽势大，不过你也许听说项籍虽为人诚实，然刚愎自用，往往不能从谏，故而身边能征善战之将，运筹帷幄谋士，纷纷转向沛公，放眼望之，将来必是沛公居上，此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也呀。
0: 立即顿了顿，又道：
2: 听闻为兄要来寻觅兄弟，沛公诚恐一路多险，乃遣将军牛良率少年营校尉一路护送到此。你可知，这其中就有沛公长子？
6: 哦，那如此说来，沛公当真是重情重义之人呐。可是那位身材俊拔的男儿
2: 啊，是那位稍胖少言的青年，他不惜让自己的儿子担当风险而护送为兄，可见其为人也旷朗无尘呐。
0: 厉商心动了，
6: 小弟深信兄长所言，明日便打点行装，告别水寨，前往陈留归顺沛公，共讨擒贼。
0: 看到兄弟打定了主意，立即拢了拢飘到胸前的长发道：
2: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兄弟能如此，为兄甚是欣慰。兄弟尚不知怀王已与沛公、项羽盟约，先入咸阳者为王，目下项羽尚在燕赵之地与章邯对峙，无暇西去，此乃沛公西进之良计呀。我等追随沛公一次进入咸阳，必是东临逢春呐。
6: 如此，小弟便依兄长。
0: 厉商血涌如潮，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三天以后，厉商封了寨门，整顿军伍，换上刘字大旗，跟随厉姬、牛良一行投奔沛公而去。军伍渡过吉水，便到了外黄县境，到了外黄便等于到了陈留。自去年以来，秦军与楚军在此多次鏖战，百姓纷纷逃亡，如今已是路断人稀，村落萧条。这天正午，队伍来到外黄县北的崔家庄，准备小憩打尖。牛良带着三位少年校尉将村里村外转了个遍，却没有发现一户有烟火的人家。回到驻地，他向厉姬禀告了事情原委，随后传令下去，让士卒们就地取水吞食侯粮。厉姬、厉商、牛良三人寻了一处向阳的地方坐下，然后从腰间解下食囊，抓了一把侯粮放进嘴里，却是难以下咽。曹竹在一旁看了，便邀刘肥、樊抗去村头的井边汲水。刘肥有些不大情愿道：
1: 走的人快马乏的，汲什么水？
0: 闻言，曹竹拍了拍刘肥的肩膀道：
5: 先生春秋高，为长者，我等理应尽职。
0: 樊抗也在一旁插话：
7: 曹兄所言甚是，表兄切勿烦躁，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第119集，张良归来。三人来到井边，才发现已有士卒正在汲水，戎衣却有很大不同。为首的将手中的一吊桶水提上来，然后分给周围的士卒，大家纷纷用头盔接了喝。清灵灵的水看上去都是甜的。刘肥伸了伸脖子，一副馋涎欲滴的样子。曹竹毕竟在三人中年长一些，上前先向武长模样的军士行了一礼，谦恭地说道：
1: 这位军爷，可否将水桶借我一用，即过水即还。
0: 孰料那军士立时摆出一副架势道：
2: 我的汲水之桶岂能供你使用？
0: 这话一出口，刘肥、樊抗就心火上涌。曹竹用眼神拦住道：
1: 军爷宽谅，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借借何妨。
0: 那武长模样的军士眼睛一瞪道：
2: 我便不借又如何？
0: 这回曹竹就是脾气再好也不满了：
1: 你这人好生无礼，我好言相借，你不借也就罢了，何必蛮横无礼？
2: 我便无礼了，你又如何？
0: 那军士说着话便挥起了拳头。曹竹一闪身，迅速摆开架势应对，两人遂在井旁你来我去动起舞来。刘飞环顾四周，对方人多恐怕曹竹吃亏，连忙回到阳坡向牛良禀告。牛良闻言便立即赶了过来，远远地喊道：
3: 二位住手！
0: 曹竹听见牛良的声音，自是先收了势，那军士还要出拳，却被牛良一旁伸过的手架住道：
3: 军爷何必动怒，有话说话。
0: 见到军士不再挣扎，牛良这才打量了一下这些人的装束，问道：
3: 看军爷不像秦军，若方便可否道明一二？
0: 那军士看牛良的盔甲像一位将军，这才缓和了语气道：
2: 本部乃韩国司徒张良麾下，听说沛公大军移至陈留，便随司徒前往。
0: 这话一出口，牛良啊的一声，那喜悦和激动迅速跃上眉宇，问道：
3: 原来是先生到了，先生现在何处？
0: 这突如其来的惊诧让那军士有些不知所措。
2: 将军怎么认识司徒大人？又为何称司徒为先生？
3: 须臾之间难以解释，见到先生自知分晓。
0: 那军士听牛良的口气，便知与张良的关系非同一般，忙招呼身后的军士借出水桶，自己则带了牛良来到崔家庄南的一片密林旁，远远望见张良正站在一辆车前说话。牛良急步到车前，迫不及待地喊道：
3: 张先生，张先生，先生可还认识末将否？
0: 张良仔细打量一番，忽然一拍鬓角，脱口道：
4: 啊，哎呀，记得记得，足下乃沛公麾下牛良，这今年不见都做到将军了啊。
3: 方才因在井旁汲水，下属托有得罪，还请先生恕罪。
4: 哎，不不不，些许小事不足挂齿，请问将军从何处来，又要往何处去啊？
3: 末将奉沛公之命，跟随利益基先生前往济阳迎接利商将军，路过此地，不意于此遇见先生，真是幸会。
0: 张良闻讯大喜过望，忙拉过牛良一同拜见韩王。
5: 有牛将军一路向导，寡人可放心矣。
0: 韩王成听说沛公驻扎在陈留，多日惆怅顿时消了一半，起身下了车驾道：
5: 途中幸会乃天意也，何不请利基先生诸位来见，何居一处，岂非良策？
6: 大王所言极是。
0: 此话很快得到了旁边一人的响应，张良急忙介绍他给牛良。
4: 来来来，他呀就是韩国太尉公子信。
3: 久仰将军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气宇非凡。
0: 牛良急忙以礼还之。不一会儿，利益基、利商及刘肥等校尉前来，道明情况后，众人皆喜不自胜，就在柳林边找了一块清静之地，席地而坐，畅叙别情。当张良从牛良口中得知沛公自薛县盟会后，相继攻克利县、昌邑、陈留，一路广受百姓拥戴的消息后，对自己当初劝韩王与沛公合兵的谏言一发坚定，当即商定歇息一夜，明日辰时二刻前往陈留夜见沛公。在牛良前往济阳的日子里，刘邦命夏侯婴押运粮草后行，自己率大军继续攻打陈留以西约60里的开封。当时开封守将乃秦将赵奔，双方展开大战，乃樊哙、永历斩敌手56骑，军侯1000人各一。赵奔入城闭门，避而不战。刘邦遂转战距开封百里之白马津，大破秦将杨雄，使他逃往荥阳。消息传到咸阳，二世震怒，下令将杨雄缉拿到京斩首。接下来刘邦一鼓作气拿下长社县，接着挥师西南，等到张良、郦商等率部追上时，大军已攻下颍阳，正在做西进的准备。刘邦完全没有想到，郦基不但接回了郦商，而且迎回了张良，真正是喜出望外。当牛良带着刘肥等校尉先期把消息传递给他时，他当即率领萧何、曹参、樊哙、灌婴等一干人等出营五里迎接。颍水从颍阳城下自西北向东南而下，正是4月上旬时节，沿河两岸开遍了各种野花，天地间弥漫着淡淡的芬芳。而张良的归来让刘邦觉得有一种天遂人愿的惬意，萧何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喜悦，他望着河边延伸到远方的大道说道：
5: 子房归来固然可喜，沛公可不要忘记，他现今是韩国司徒，纵然他可以归来，然则韩王城未必愿屈尊攻下。
4: 哎呀，
0: 刘邦手摸着下颚沉默了片刻道：
4: 我一时高兴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以成都所言，如之奈何啊？
0: 萧何撩了撩衣袖建议道：
5: 自打牛将军禀报韩王城同来，属下便思虑此事了。韩王城之所以采纳子房谏言，乃因为不敌秦军，倘若我军攻取颍阳后转到北上，护送韩王城回阳宅，则无大碍。
0: 曹参在一旁插话道：
7: 恩是我军是要西进，此乃一举两得之良策。
0: 闻言，刘邦便从心底感到萧曹两位无愧于心腹，总是在关键时刻陈言献策，破解难局。而此时他又想到更深一层，倘使韩王镇守阳宅，则可牵制秦军，他西去便无后顾之忧，真乃一石三鸟之策，便应道：
4: 好，就依二位。
0: 刘邦以爽快的口气结束了三人之间的谈话。这时候大道尽头隐隐约约地飘扬着旗帜，是他们到了。刘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催马快行，萧何等人不敢怠慢，忙追了上去。在颍河岸边，刘邦一行与张良和郦基队伍相遇了，他们几乎同时下车朝对方奔去，隔着几丈远 刘邦便喊着张良的字道：
6: 子方，哎呀，子方啊，你终于回来了。
4: 子方拜见沛公。
7: 李生拜见沛公。
0: 张子房和李义基同时向刘邦行了大礼。
6: 二位辛苦了。
0: 刘邦伸出双臂扶起二位，李义基把厉商引荐给刘邦。刘邦看着厉商甚是英武，分外高兴，随后他又拉着厉商与萧何等人一一见面，把说话的空间留给了刘邦与张良。刘邦情不自禁地挽起张良的手臂道：
6: 哎呀，子房归来，了了既夙夜思念之苦啊。
4: 自薛县分手，良没有一刻不思念沛公。
6: 自此归来，足下不走了吧？
4: 不走了，良决意追随沛公，成社稷大业。
0: 接着，张良将与韩王成商议的结果简要叙说一遍后道：
4: 近一年来，梁在韩国司徒任上惨淡经营，终于明白王者不可追，今日韩国已非昔日韩国，故而与沛公合军，才会不至于被秦军各个击破。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几杯，
1: 我还保留你戴眼罩习惯，
0: 保留
1: 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
0: 很想，
1: 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我一直和自己斗着，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

对生活的差距，我想过太远了，太远了。我不能再让你找我了，所以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不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2: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鼠牛虎兔十二生肖属相文化，这是咱们中国人最特别的文化符号，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所接触。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动物那么多，为什么古人偏偏挑了这十二种作为生肖纪念？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名堂呢？或许很多人就不清楚了。本期节目我们一起阅读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考古学者袁静的科普考古作品《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那这本书呢，试图从考古的角度来给我们探究十二生肖的前世今生，然后呢，带着读者走进华夏民族和动物相处的漫长的历史。作者袁静先生是知名的考古学家，主要研究动物考古、科技考古，有三十多年丰富的前线考古经验，是考古学界金鼎奖得主。什么是动物考古学？作者解释说，动物考古学呢，是一门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考古研究的学科。所谓动物考古，就是研究古代动物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呢，归根到底，还是从动物的角度去研究古人的历史，研究古人怎样利用动物，人类的活动又对动物本身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动物离开人类并不会消亡，但人类离开动物几乎是寸步难行。
0: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有关十二生肖的著作大多扣着传统故事和文化意蕴来讲述。这部《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切入点是动物考古学，全书的构架建立在动物考古学之上。
1: 在《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华夏文明是一个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文明。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为了更加便利的生活和生产，许多动物给我们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在这本书中呢，作者从动物考古的视角讲述了十二生肖的起源、发展，以及他们在人类生产生活以及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表示，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经典体现。这十二种生肖动物中，除了龙是虚构的，其余呢都在考古遗址中有所发现。《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这本书呢，大体介绍了四个部分的内容。首先呢，是十二种生肖动物的前世今生，它们的起源演变，它们呢是如何融入华夏人的生活，如何被记录乃至神话化。其次呢，是实操式的展示了考古学家是如何考古的，尤其是通过科技手段去还原几千年前古人的真实生活。比如啊，咱们每年新年过年呢，这经常会看到对联上这么写，叫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那么这个六畜兴旺都是什么呢？其实呢，这是农业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美好期望。这其中的六

0: 畜指的就是鸡、猪、狗、牛、马、羊，您看，这些都是咱们经常见到的家养的动物，而这些动物呢，和人类的日常生活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呢，构成了十二生肖中的六种，而另外的六种呢，鼠、蛇、龙、虎、兔，则可以看成的是野生动物。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呢，则更侧重体现在文化方面。第三部分呢，是关于古人的图腾和信仰的由来、演变的轨迹。那么作者呢，也给我们梳理出了清晰的脉络。最后是对一些出土的文物进行专业性的解读。这本书中呢，配有200余幅精美的图片，图文并茂的科普性介绍动物在华夏文明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如说牛，最早驯化的水牛出现于印度河流域，时间呢可以追溯至距今5000年前。那么中国究竟是什么时候从南亚地区引进水牛的？这个问题呢尚无解答。可是黄牛则不然，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研究，以及研读全国考古遗址出土的牛骨研究报告，作者指出，中国最早的家养黄牛在距今约5600年到4800年突然出现在甘肃一带，之后开始向东部传播，在距今约4500年进入中原地区。那么怎么样让牛听从人的指挥自觉离地呢？作者呢搜集历朝历代的器物、壁画、墓葬等处的牛耕图像，分析了牛鼻的穿环技术、牛轭的出现等牛耕技术的发展进程。在写到十二生肖的野生动物时，作者呢也做了一番解读。例如猴子，在考古上大量出土猴相关文物的地方呢是云南，例如昆明的石寨山古墓群、玉溪的李家山古墓群。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云南是雨林地带，森林资源丰富，是动植物的天堂。那猴子呢是这儿最常见的动物，古人长期和猴子打交道，就把对这种动物的观察反映到各种器物中去。例如猴边青铜扣饰、猴头铜柄剑，而对比云南地区与北方地区的猴形文物，就可以发现南北方人在塑造猴子的形象时气质是完全不同的。北方的猴子呢显得笨一点、呆滞、刻板，不如云南地区的多变灵气。这也是因为北方并非猴的天然栖息地，看样子换一个地方猴子也会水土不服。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作者在书中呢，还科普了考古工作的迷人之处，他将之提炼为拾骨寻踪，就是通过骨头去发现动物、古人过往的痕迹。作者说，在做动物考古的时候，经常要做的就是搜集和检测骨头。骨头是动物遗留下来最多的身体组织，它可以告诉人们很多信息，根据骨头的痕迹来揣摩古人的想法和行为，接近古人世界的某一个侧面，这就是考古的有趣之处。而完整的历史呢，就是基于这许许多多的侧面组成的。骨头透露的可不只是这些表面现象，通过一些科技手段还可以判断出骨骼主人的基本情况， 例如属于什么动物，公的还是母的，此时年龄为何，甚至体型、毛色、眼睛颜色等诸多细节都能一一还原出来，就如同凶杀刑侦案件里根据 DNA 结果给受害者做测绘一样，在得出尽可能多的骨头信息之后，可以据此总结相关的遗址里主要出土了哪些动物，年龄结果是怎样的，性别比例怎样，是不是被人使用过，以此揣摩古人是怎么获取肉食的，是渔猎还是饲养，规模如何，是否用于祭祀与陪葬，有用来骑乘劳役或者是作为宠物吗？这些都是一块小小的骨头透露出来的秘密。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动物寻骨，旁征博引，内容丰富，系统梳理了考古遗址出土的与十二生肖相关的动物遗存，探讨这些动物的起源、出现、特征及古人获取和利用这些动物的行为特征和文化内涵，展示了一系列典型的与十二生肖相关的文物图像，呈现了融入古人生活之中的生肖动物的精彩的艺术表现，阐述了与十二生肖相关的历史文化，从中华历史长河中探寻生肖之谜。
0: 寻骨这本书通过考古科学技术与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动物考古学的独特视域来解密生肖动物的文化之谜。作者呢向公众展示了动物考古的五大破案手段，动物遗存的采集与分析，碳十四测年、古 DNA 分析以及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丝同位素分析。十二生肖中，尽管龙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但是呢，它也有现实中的动物作为主体参照，这些参照或原型动物在考古遗址中也有遗存发现。根据考古的实物标本，凭借刚才这五大破案手段，就可以还原出十二生肖的前世今生。动物寻骨还从动物考古的角度解读生肖动物与人类艺术的关系，生肖图像正是以艺术的形象表现或再现动物形象，以及人类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历史场景。那这本书呢，也因此使得生肖图像的解读有了科学实证的考古基础和生动有趣的情景再现。通过骨头、遗物这些第一手资料，考古人员呢就可以跨越几千年，无视时空的间隔，一点点地拼凑出古人生活的侧面。咱们再举个例子，譬如马。根据国内遗址的发现，商周时期呢，人们就已经大量地使用家马。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古人来说，祭祀和战争是非常重要的两件事，那马呢，和这两件事可以说是捆绑极深。例如商周时期的祭祀场所经常会发现马骨，但是两者买马以及使用马的态度却很不一样。商人买马基本呢是一匹一匹的整齐摆放，而周人的遗址呢却时常看到马骨呢是杂乱分布的。例如陕西宝鸡的周原遗址，这儿呢是周人的老家，也发现了马骨杂乱摆放的马坑。那么这反映了商周两族人的马匹收集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商人所在的黄河下游地区没有马场，马呢基本都是从西北或北方征集或进贡而来，因此呢得来不易，所以呢使用的时候就很珍惜。 而周人呢，居住地靠近甘、青宁等地区，自古以来呢就有很好的马场，所以呢他们获取马匹呢要容易得多，那使用起来呢就有点奢侈，所以他买马的时候呢也就会杂乱无章地埋下去。您看，这就是从买马的方式去对比和解读商周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异和同。同样，商周时期的遗址中呢也会发现大量的车马坑，而商朝的多半呢是一车两马，而周朝呢则是一车四马，这就很好判断了，商人习惯用两匹马拉一辆车，而周人呢则习惯以四匹马拉一辆车。最终呢在朝歌大战中，周人灭了商人，四匹马拉的车打败两匹马拉的车，单纯就战斗力而言，商人战败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动物寻骨在《生肖中发现中国》这本书写的是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在作者的奇思妙笔之下，鼠是与北京猿人同龄的麻烦制造者与医学贡献者，牛呢是5000年前的西亚莱克以及农耕时代第一生产力和华夏文明的柱石，狗是陪你走过10000年从生到死始终跟随的人类伙伴，猪是肉食江湖的王者，人类文明的动力源。在中国古人心中的形象则是经历了从偶像到猪八戒的角色转变，这样的例子呢比比皆是，为读者提供了饶有价值异常精彩的生肖故事，充分展示了动物寻骨的魅力。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的《动物寻骨》在生肖中发现中国。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

0: 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算了，真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位女性朋友她的一生。那这个女性朋友说来也怪啊，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那在中国古代，那可以说太多的女性是不拥有自己的名字的啊，都是以某某氏著称。但是这个女子的身份是非常非常的特殊，我跟大家说一说，你就会明白啊，她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在2008年的时候，洛阳史家屯村呢挖出了一座大墓，考古队呢先是震惊了3秒，然后呢集体安静下来，因为他们认出来了这个墓的主人呢叫富弼，北宋的名相啊，谥号文忠。墓志撰文的是韩维，盖志的是司马光。这个阵容如果放在宋代啊，这个阵容放在宋代，相当于今天的新华社加上人民日报总编联手写讣告，可以说规格拉满。那富弼这边呢没有什么悬念，史书里记得清清楚楚。真正让考古队困惑的是旁边的一方墓志，那是他的妻子的墓啊。墓志里呢把他的一生写得很细，说他爹是祠坛大佬兼宰相晏殊，她老公呢是3次拜相的富弼，她的女婿是年中3元的状元冯京。那封号呢是一路从县君啊，郡君到安国夫人，最后是周国太夫人。诰书上赞她天之福可谓备矣啊，这个话如果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就是说呢，人生开了全套的礼包，该有的福都齐了啊，五福齐全。然而考古队翻遍了这个7000多字的墓志，就是找不到他的名字。那整篇墓志呢，对这个撑起了2个宰相后宅的女人，只留了2个字，叫晏氏。你说荒唐也好啊，心酸也行，问题是她不只是某个时代啊千千万万个无名女人的一个，她的生命轨迹都和我们熟得不能再熟的那几个男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啊，晏殊、富弼、冯京啊、范仲淹、王安石。但说到她本人的名字却是一片空白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顺着这块空白往回走一走，把这个没有名字的女人从她父亲辉煌的盛名里，从丈夫的功勋表里，从女婿的金榜题名里重新拉到我们的面前来，然后认真的啊回望她一眼。如果要说这个晏氏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呢，得从一个14岁的小男孩说起。公元1005年的时候，就是景德2年，汴京皇宫大殿上站着1000多号考生，个个都紧张的手心冒汗。队伍里呢站着一个孩子啊，这个五官还没长开，年纪也不够，才14岁。这个孩子就是晏殊，江西抚州人，家世一般啊，祖辈呢也没有人做过大官，但他7岁呢就能写文章，被当地的官员当成宝一样。那张之白呢把他推荐进京，说呢他就是个神童，让他去参加殿试。这件事呢就等同于把一个初中生塞进清华毕业的答辩现场啊，谁都替他捏一把汗。偏偏宋真宗呢就好这一口，他就坐在上面啊，看着底下这个小不点，有很生出了这个很大的好奇心，他亲自出题让他写文章。那晏殊呢也不露怯啊，提笔就写，写得又快又好啊。皇帝一看这孩子还真有东西。那几天以后呢再考诗赋，真宗呢又出了题啊。这一段我们之前特地跟大家聊过啊，这个晏殊呢看着眼熟啊，原来这个题目他之前啊这个预习过啊，写过。那别人遇到这种事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啊，闷头写完答卷就是。那反正呢谁也不知道啊你
这个之前是预习过的，但晏殊不这样，他站出来说了一句：“此题曾预习，请更易之。”就是说你要换一个题目啊，这个我做过。那皇帝愣了一瞬，然后笑了啊，就凭这句话，这个孩子的人品立住了啊。皇帝呢当场赐他同进士出身，相当于呢就直接发了毕业证啊，这个才华人品都有啊，不用就是再考核了。那晏殊后来果然就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一路升到宰相啊，主持科举，选出了欧阳修啊，从应天府呢把范仲淹请去讲学，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业余写词啊，还能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啊，像这种流传千年的句子。但在他做父亲的生命经验里，最重要的大概不是这些，而是另一个身份啊，他是一个女孩的爹。2014年，晏殊24岁啊，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升级，他当爹了。孩子呢是个女儿，墓志写他幼儿会悟，7岁善女工，就他从小聪明伶俐，针线活呢做的这个学得很快。晏殊一辈子有6个女儿，他最看重的就是这个老大啊，专门交代他要啊敦敬寡言，动必循礼，就是不要多说话，不要嘴碎啊，做人要守规矩。那这套家庭教育对后来那个啊只留姓氏不留名的晏氏打下了很深的生命的底色。但是这个光有父亲的疼爱还不够，他出生在一个复杂的大家庭里，命运的天平一开始呢就歪了一点。他的生母李氏进门4年呢就病逝了，那一年呢晏氏才3岁。3岁的小孩跪在父母灵前啊，大概都不懂得什么是死亡。之后呢他由继母孟氏抚养，那孟氏呢在他15岁那一年呢又离世了，父亲呢又再娶了王氏。那出身赵州望族啊，兄长王德用后来2度担任枢密使，晏氏呢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

变化的家庭结构里长大。父亲的官呢是越来越大啊，家里来来往往的呢都是朝廷的重臣，他是亲眼看着这个家一步步攀登到权力的高峰，从一代文人之家啊变成实打实的权势门第。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在人来人往的厅堂之外，父亲晏殊已经在给他谋划一个未来的归宿了。大约在天圣七年啊，晏殊看中了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和晏殊自己少年时期有一点像啊，家世一般，但是人品好，上进心强。不同的是，晏殊当年呢有皇帝点名的神童的光环，但这个年轻人只是一个啊在备考路上的穷书生，他叫傅弼啊，洛阳人，25岁。父亲呢傅岩只是万州的一个很小的官，一辈子没有啊接触到京城的权力的中枢。傅弼自己还没考上进士啊，正准备参加制举考试，就是一种比普通科举更难啊，走专门技术路线的考试。按照北宋的婚姻市场来看的话，这种男青年条件很普通啊，可以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把一个宰相的女儿许给他，外人眼里就是实打实的倒贴。但是晏殊不这么算账，他一辈子最擅长的就是识人。当年范仲淹在应天府讲学时就曾见到过傅弼，范仲淹当时呢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说征王左才也，就说这是可以辅佐明君做大事的那一类人。晏殊把这句话呢听进去了，刻意约傅弼见面聊了几次，聊完他在给这个傅弼的评价里写下四个字，极有行止，翻译过来就这小伙子不光能干还有节操啊，站得稳，是个靠得住的人。这个天圣八年的时候啊，傅弼终于考上了茂才一等科，拿到了第一份官职，就是将作监丞，知河南长水县。那对于一个寒门子弟来说呢，这往上走的路是刚刚开了个头。第二年28岁的傅弼正式就迎娶了啊晏殊之女啊，他的第一个这个女儿晏氏。新郎呢出身寒门，新娘呢出身宰相之家，大概就像我们今天啊一个刚刚考上公务员的青年娶了一个学者兼高官的女儿。婚后没多久呢，人生的第一重这个变故就来了。傅弼的父亲傅岩死在了万州任上，做儿子呢要千里奔丧，把棺木从四川一带啊运回到洛阳老家。那这不是坐飞机回去发个朋友圈那么简单，而是实打实的长途跋涉啊，从汴京到万州，再从万州到洛阳，一路风餐露宿几个月啊起步。那刚刚嫁过去的晏氏呢就跟着丈夫上了这条路，到了洛阳，傅弼按照礼制丁忧守丧啊，要去官归家啊，守孝年，就我们经常说的哈，在家要守孝三年。这就意味着这个晏氏刚入夫家不久，丈夫的官职就没了，一家人困在洛阳啊，收入骤减。你想想，一个宰相之女嫁了个好不容易考上科举的清贫的书生，刚觉得生活有所起色，转头就被现实呢打回了原形，落差当然很大。但墓志里的一句话几乎把他的反应概括完了，不以娇贵自处，他没有拿出自己宰相之女的架子啊来要求生活水准啊，不但不嫌弃贫困，反而在这个陌生的家里把自己的角色做到了极致。他侍奉婆婆韩氏啊，他柔明孝敬啊，不分早晚冷热，从不懈怠。日常生活里呢他又保持朴素，衣服不追赶时髦，首饰不求新贵。到了族里啊，这个有人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呢，他就拿钱拿东西啊帮接济啊，眼睛都不眨一下。很明显，晏殊本人虽然身居高位，一直过得很简朴，这种朴素的生活哲学从父亲那边一路传到这个女儿身上，又通过她传进了傅家的日常。也正是这一段看似降维的生活，为她后半辈子守城持家啊，支撑丈夫打下了基础。
守孝结束之后呢，富弼就回京复职。之后几年呢，他的仕途就

满朝文武，能文有文，能武有武，但真要站出来承担这个事儿，却发现没人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这个时候富弼站了出来，他当时的官职呢，不过是右正言、知制诰，说白了还是中层啊，离权力顶端还有距离。但是他有胆子，也有脑子。朝廷让他接待辽国使臣，他就跟刘六福他们硬杠啊，谈判是一寸不让，最后定下了原则底线，可以增添岁币，绝不割地。四月，富弼作为正使出使辽国。辽兴宗摆出一副吃定了宋朝的架子啊，提出呢各种有辱这个宋朝的条件啊，要割地，要和亲，要把宋朝往藩属的角色上去压。富弼呢就一条条的驳回，坚持不让宋朝在关键问题上失了尊严。辽兴宗想换个好说话的软柿子啊，发现呢这个富弼这个人呢，他不但不软，还硬得很。七月的时候呢，富弼又再一次出使辽国，场面当时很紧张。辽兴宗提出在条约里写入献啊，贡献的献，和纳啊，就是纳税的纳啊，这两个词。这不是什么文字游戏啊，献和纳一上去，宋朝的身份呢就从平等国一下变成了对辽国称臣纳贡的下属，这个面子里子呢全都没了。那富弼在辽国大帐前指着旁边的一座大山说了一句后来写进史书的话，说什么呢？说此上可逾啊，若欲献纳二字，则如天不可得而生也，使成景可断，此意绝不敢诺。就是说这座山呢，人是可以翻过去的，但献纳这两个字就像天一样，你想往上升那是不可能的，要我的命都行，但是这个字绝不答应。辽兴宗呢在听完这个话之后看了他半天，最后退了一步。这一次呢富弼保住了大宋的面子，也保住了自己的脑袋，朝廷上下呢都松了一口气，准备给他升官加赏，他却主动辞让啊，说征岁币本来就是无奈之举，不敢再鞠躬。在史书和墓志里，富弼的这一段出使的故事啊，被反复的书写，成了不辱国体的典范。但在他的家庭生活里，还有另一件事悄无声息的发生着，那是一件不写进史书的，却写进了那个叫做燕氏的无名女人的骨血里的事。富弼第一次出使辽国的那段时间，他和燕氏的小女儿刚刚夭折，那父亲在几千里外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替朝廷去谈判，妻子则在汴京城里挺着肚子怀着孕独自处理幼女的丧事。他一边呢料理家务，一边应对亲族的往来，有人可以帮助，但真正扛在身上的只有他自己。他没有给富弼写信报丧不是不想，而是知道写了也没用。在那样的局势里丈夫要全力以赴压住辽兴宗，任何来自家里的悲伤都只会让他心乱。燕氏呢硬是把握不住的情绪按了下去，让丈夫在另一个战场上安心。等到富弼第二次出使辽国的时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傅少廷，是他们的长子。富弼当时也不知道，他站在辽国的大帐里为了两个汉字寸土不让的时候，一千多里外的汴京城里，他的妻子正一个人咬着牙生产，把一个生命拉到这个世界来。那史书是不会记住这些细节的，他只会记下富弼二使辽国折冲于帐前。但当我们顺着这个考古报告去读墓志，就会发现这场出使的背面其实并不是单线的英雄传，而是一场有家有孩子有生有死的现实的生活。燕氏呢就在这样的现实里承担起了一个丈夫身后的所有的牵挂。那富弼回京之后呢，仕途可以说正式起飞。庆历三年
拜枢密副使，与范仲

捏呢共同推动庆历新政啊。虽然改革最终夭折，他被排挤离京，但在至和二年，他又再次东山再起，啊，与文彦博同时拜相。这时彦氏的封号呢也跟着一路上升，我们常说嘛啊，夫贵妻荣啊，从他的这个封号从长安县君到宜春郡君再到安国夫人。那一年呢晏殊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啊，65岁去世啊，就是晏氏的父亲。那至此呢晏氏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两大身份的转换，少女时期他是宰相之女，成年之后他是宰相之妻，幼为相女，长为相妇。啊，我们对权贵之家夫人这个角色的刻板的印象啊，大概会认为他是那种啊珠光宝气，出手阔绰啊，说话带着腔调的那种贵妇的形象。但是墓志里记录的她一点也不符合这个模板。复辟拜相之后呢，她要陪婆婆韩氏入宫朝见。那这个宫里接待命妇的时候呢规模不小。可以说各家的命妇呀都卯足了劲往外的显摆啊，衣服要新要华丽，首饰要多要耀眼。啊，恨不得一身上下都是啊，这个珠光宝气啊，走在这个殿廊里呢，就像移动的展柜一样。那晏氏也去了，但她穿的素素净净啊，样式简单，颜色淡雅。站在人群里呢，就是那种你一眼扫过去啊，不会停留的那种身影。有人看不过去啊，也忍不住凑过来就说哈，你从小就是宰相之女，现在又是宰相夫人啊，怎么这么薄待自己呢？这句话呢啊多少啊带了点难以理解啊，说你不炫你不显啊，你到底图什么呢？那晏氏的回答啊其实就是一句大实话。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吾夫寒门出身，得至今日之位，俸禄赏赐，内以奉养老母，外以接济朋友，岂可效俗态以知事己，我得礼服随婆母出入宫禁已足矣，珠玉之玩我不需也。用现代话说呢，就是我丈夫本来是出身寒门，好不容易才坐到今天的位子，俸禄和赏赐啊，一部分要拿来奉养婆婆，一部分要用来帮朋友亲族，我怎么好意思学那些啊世俗的炫耀，把钱都花在啊打扮自己身上。我穿上礼服陪婆婆进宫已经够了，那些珠玉啊啊珠宝那些东西我真的不需要。那这番话被人传到了复辟耳朵里，他回了三个字，真无妇也。那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男人对自己人生伴侣的最高肯定啊，说你和我真的是一路人。还有一次元宵佳节啊，皇后曹氏设宴啊，请命妇们呢啊都登玉楼赏灯，场面很浓重。那晏氏呢照例搀着婆婆啊，小心翼翼啊，一举一动都和在家里伺候老人没什么区别。那皇后呢也看了之后也是年年点头。更加难得的是，这个晏氏呢有两次机会可以自己封为国夫人。按说这是命妇中最高的规格之一，她却一次呢让给了婆婆的姐姐，一次把这个机会呢让给了婆婆的妹妹啊。换成一般人，这种尊荣往外推家里人都要急，但她就是那么自然地推了，把封号当成了一种可以用来增加长辈荣光的资源，而不是贴在自己身上的啊勋章。那墓志里有一句总结性的评价，说复文中宫能尽瘁王室不恤其家者，以夫人为之内固也。就是说呢，复辟之所以能把精力全部用在朝廷的事务上啊，这个效忠国家上，对家里的事几乎不用操心呢，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妻子在家里撑着啊。这句话一翻过来，我们就会意识到一个事实，历史上的宰相功名往往是正面书写，但支撑这些功名的一大半是背面的人和事，尤其是那些不出现在史书标题里的女人啊。那晏氏和复辟呢一生育有呢三子四女
啊，在跟女儿挑选女婿这件事上，他的态度也很清晰啊。他对傅弼说过一句话，说吾女皆能孝顺长上，和睦宗亲，无骄纵之习，当则贤良读书人为婿。就说我们女儿都有孝心啊，能跟长辈亲族相处得好，不娇气也不张扬。既然如此，配婚的时候就应当选那些品行好、有学问的读书人，而不是只看门第和权势。那傅弼听进去了，他最后看上的就是那位啊名震科举史的冯京。冯京是谁呢？那说他是天选之子毫不过分啊。庆历八年乡试第一名解元啊，皇佑元年他会试第一名会元，接着殿试又拿了状元，年中三元啊。我们过常说这个大三元小三元啊，能够拿下三元的，那真的是这个是可以说是国之栋梁。那整个宋朝不过出过六个这样的啊考生。冯京中状元那一年28岁，长得也很好看啊，美然而长，是京城里呢风头最劲的新贵啊。那这样的年轻人自然是大小权贵眼中的香饽饽啊，可以说是大家都争抢着想要让他啊当这个乘龙快婿。那他这个冯京呢，当时呢后娶了王文书啊，也是当时同榜进士的妹妹。但是呢这个王文书命薄，嫁过去不久呢就去世了，只有20岁啊。那皇佑四年，这个冯京回京述职，至和元年的时候呢，傅弼就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冯京啊。这门亲事怎么看都堪称门当户对啊，一边是宰相家，一边是年中三元的新贵啊。冯家人口多，冯京这个官职不算太高，俸禄不厚，日子很紧吧。长女进门后呢，几乎复制了燕氏啊一辈子的格局啊，他像母亲一样拿自己的陪嫁首饰衣服啊，这个变卖去补贴家用，孝敬公婆，自己过得很朴素。但是呢也很这个按理说呢，这样的日子只要夫妻齐心呢就能够过得好啊。但是天不随人愿，第二年三月这个长女病逝啊，年仅23岁啊，留下了一个儿子啊。那燕氏送走了自己的女儿，那种心痛我们也能够去想象，因为她小的时候3岁丧母啊，中年时又失去了这个幼女，现在呢又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在悲痛之下，她做了一个带着冷静理性的决定，三年之后呢啊，把自己20岁的次女再次嫁给了冯京。那外界呢啊会评论说，傅弼一家是啊太想拴住冯京啊这位名士了，才会让两个女儿先后嫁给他啊。但是燕氏呢自己很清楚啊，她不是基于权势的算计，而是责任的算计。一方面呢，长女留下的儿子还小，需要一个稳妥的啊可靠的主母长辈来照顾。另一方面呢，她看人一向看品性啊，知道冯京呢是真正值得托付的贤婿啊。于是就有了后世那句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如的说法。那次女嫁过去之后呢，日常生活和姐姐是一样的啊，拿嫁妆补贴家用啊，伺候这个婆婆啊，等等等等啊。同时啊，这个后来冯京升任参州这个参知政事的时候呢，就是副宰相的时候，他这个燕氏的次女呢，本该受封郡夫人，她也效仿妈妈哈。她看到丈夫的嫂嫂尚未封诰，她又一次做出了类似母亲的选择，让封诰给嫂嫂。那这一家子女人身上都有一种惊人的风格啊，看得很淡的是个人的荣华，看得很重的是责任与礼啊。那么这就是这个燕氏呢啊大概的大
盖的医生啊，当然还有一些细节，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哈，我们呢啊不能够在这里一一的再述说啊。那当然，关于厌世的很多的选择，在今天的价值序列里呢啊，不需要全部肯定，但是也不会也不需要全盘的否定啊，他们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真实的生活方式啊，是很多无名的女人的日常，是那个时代无数墓志上只写了姓氏而不写名字的人们的普遍的命运啊。那当900多年后，我们在考古报告里看见了他的墓志，在文献里啊，读到了他的故事，在那些被筛选出来的字句之间呢，看到了一个人一辈子如何在不被历史刻名字的前提之下，把自己的生命过得有边有角啊，有舍有守。那这就是啊，晏殊之女啊，晏氏的人生。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接着胡姓是灵性啊，这个灵，灵性的源流并不简单，它有一个源流是源于地名，谁呢？伏羲诞生之地灵。当然，伏羲是一个近乎传说当中的一个人物了。境内有灵水，这个灵水是一条河，大致相当于今天京杭大运河的泗阳段，这一段在先秦时期啊叫泗水，那么在江苏泗阳西北部， 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当地的居民后来慢慢就以这个地名林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一支的姓氏呢，他说自己的始祖是伏羲，这一支林姓不跟姬姓的林姓通谱，姬姓的林姓是周文王姬昌的后裔，周文王姬昌的后裔有一个叫魏康叔啊，康叔有个儿子，那么当然也是周文王的后裔，在周朝的王室里当官，当什么官？叫林人，就这个姓后面加个人。林人是管什么呢？掌兵政的官，就是为当时的这些贵人啊，这些贵族准备兵。夏天的时候你要吃兵政的东西怎么办？要冬天有冰的时候采下来藏在地窖里，到夏天的时候拿出来用啊，这是这样一个官职。那么这一支的后人就是姬姓林氏，这个跟前面讲的以地名作为姓氏的林姓啊，不通谱。还有呢，源于官位，西汉时期有一个官吏叫林令，这个林是，所以今天我们讲耳朵冰旁的林，就是掌管帝王陵墓的这样的一个官位。那么担任过林令的这样的这个后代也有很多，最后姓的这个林而没有用那个耳朵冰旁的林。还有东汉曹魏时期有一个官位叫临江将军，这一支的后人分成了两个姓，临姓和江姓啊，临姓为主。那么即便像临这样的姓也有很多是源自于其他兄弟民族的啊。我们知道鲜卑族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就有几个部落用了林作为自己的汉姓，当然还会有其他的源流啊，我们在这里呢就不一一介绍了。比如改姓的啊，姓后来搞乱了的也有，也有很多别的姓后来加入了林姓。林姓他的迁徙的路线和各支定居的这个过程都没有详细的资料啊，我查了好多好多资料查不到啊，我想大体应该跟我们中华姓氏的其他姓氏的迁徙的方向是一样的，其中有一个细微的不同之处，就是林姓有一支是起源于江苏泗阳境内的，也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支在比较南的地方，所以他应该在早期啊。在北部就是这个周王室，我们讲魏康叔的这个儿子作为陵人，他的后代这一支应该在北方，同时以地名为姓的这一支陵在江苏泗阳啊，所以他应该一开始南北都有分布啊。平姓算不上大姓，但是出的人物很多，比如啊，我们讲我们看三国时期吴国，你看已经比较南方了啊，在吴国的余杭人，余杭已经在今天浙江。

0: 杭州这一带了嘛，对吧？有一个人叫林统，15岁的时候就被拜为啊别部司马，征伐江夏的时候他就已经作为先锋了，曾经和东吴另外一个少年将军周瑜，周瑜也是年少得志成名的，一起在乌林将曹操击败，后来升为校尉。林统年纪很轻就当了大官，但是对自己啊，哎，用今天的话说要求很严格，对下属很有礼貌，不贪财重义气，有国士之风。在合肥那边打仗的时候，魏国的名将张辽曾经啊突出骑兵啊，使孙权呢陷入重围，把孙权救走的就是林统。也就是在这一次战役当中，林统受了重伤，不久呢就伤重去世了，孙权还非常的伤心。这是一个比较远的三国的，我们再介绍一个比较近的林猛初。林猛初出生在1580年，1644年去世，正好是明朝灭亡那一年去世的林猛初。他是浙江乌程人啊，也就是今天浙江湖州那一带的人，也是南方的，明代的文学家、小说家、出版家，他的书非常有名，应该说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书，可能把这作者给不太注意。哪两部书呢？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这个书和冯梦龙写的古今小说啊，也叫御史名言嘛，警世通言、警世恒言，这个是三言，三言二拍。冯梦龙写了三言，林猛初写了二拍，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了啊。那么林猛初呢还创作过很多杂剧啊，非常有名。还有一位叫林昭文，是康熙年间的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当然我要说他的并不是他当官，而是他是康熙字典的编修官之一。我们知道康熙字典对我们中国的这个汉字文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林氏也是多民族多元流，相当古老，在今天中国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74位，人口87万多，所以他是一个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

0: 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着一个姓就是柳姓，柳姓第一个来源出自姬姓，也是非常古老的姓下来的。那么这里边最有名的人，或者今天柳氏的始祖柳下惠，坐怀不乱啊，柳下惠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啊。第二出自芈姓，是楚怀王的孙子，楚怀王的孙子这个名字叫心，一颗心的心，是他之后啊，还有一支。第三改姓和兄弟民族当中的柳姓，柳姓发源于河南北部，六国灭了以后又由柳姓进入山西境内，并且逐渐出现在河东，山西永济这一带，河东柳氏是望族啊，山西这一带。唐以前柳姓已经到了今天的四川、广西、福建等地，唐以后柳姓在南方兴盛，广为分布。明朝大槐树移民，柳姓也是众姓之一。清朝开始，柳姓开始当然大量的，有的也不是大量啊，比较多去了台湾，去了海外。柳姓跟柳姓相关的典故，柳下惠最有名，坐怀不乱，这咱们知道这典故啊，这个咱们不说，大家都知道，咱说一个不知道。现在啊，咱们现在都是要住人家，尤其像比如过两天要中秋节啦，或者咱们春节住什么幸福安康，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祝福有点怪啊？因为原来住的是幸福安乐，现在大家认为安康也挺好，快乐健康，不是这么回事啊。这典故根本跟它没关系。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秀才很有名，叫刘勉啊。这个秀才有个特点，学问好，但是忌讳大，他有好多忌讳。他要去考试，周围的人跟他说话，他严格规定不许说落落这样的音，要落地落下来，绝不许说这个音，不允许。所以仆人啊，有的时候仆人当然很注意，但是一不小心还是说错，说错就挨打，打个半死。于是呢，这个仆人啊就把快乐的乐、安乐的乐就说成康，叫安康安乐。那么发榜以后，这个刘勉就问那仆人，刘勉不敢去看，心里紧张，说到底中没中他不知道，就派人去看。那个仆人啊到那个榜上去看，看完了以后回来，刘勉就问他，我中了吗？那仆人的回答千古绝唱，说秀才康了，看了也是落了，他不敢说，说的挨揍，落地了嘛，秀才落了，是吧？他没落，秀才康了啊。所以安康这个典故是这里来的，幸福安康啊，跟健康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啊，咱们如果有机会到山西晋城，咱们可以去看看那里的柳氏民居，柳宗元后代的居住地，一直到今天保存的极好。全是古建筑，整个村落外边有围墙隔开的啊，这是现在全国保存的最好的、最古老的、最原生态的柳氏聚居地啊，还在山西。柳姓在今天排在第133位，

0: 一共114万，占全国人口的0.09%。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第118集，历商归流。且说利益姬携牛良等人化妆成商贾，小行夜宿，不几日便到了济阳。他们很快打听到，在县南河水边有一处河漫滩高地，芦笛丛生，小径密集，若是外人进入，不便东西，寸步难行。近年来，为一利性豪杰占据， 县府屡次进剿，皆无可奈何。四人找了一家僻静的饭馆，要了几样菜蔬和酒，草草打了尖，即驱马南来。路上，刘肥问牛良道：“
11: 厉商不会杀了我等吧？”
10: 李吉在一旁听了，忙对刘肥说道：“
12: 哎，公子不必担心，我那兄弟平日里痛恨官府，却对良家百姓爱之有加呀。”
10: 牛良点了点头：“
13: 先生言之有理，劫富济贫乃豪杰所为，只是如此孤影单身应对官府，难免力不从心。若是遇见章邯这样的将军，免不了吃亏流血。先生劝其归于沛公麾下，定是如鱼得水，前程不可限量。”
10: 立即正要回牛良的话，就从芦苇林中冲出十几名汉子，为首的手握一把大片刀，朝着来人怒吼一声：“
12: 你等何人，竟敢私闯营寨，还不下马就擒！”
10: 立即向牛良使了个眼色，下马上前施过大礼道：“
12: 在下高阳商贾，听闻贵寨有船只可以过河，特来讨个方便，还望豪杰禀明你家寨主，容我等见面详叙啊。”
10: 那人满眼狐疑地看着利基和身后的几人，又问：“
12: 果真是商贾，可否报上名来，在下也好禀报主公。”
10: 利基捋了捋胡须，又把竖起的长发向后理了理道：“
12: 哈哈，在下利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足下只需向你家寨主提起，他必来见我。”“
14: 如此你等稍待，待我进寨禀明寨主。”
10: 那为首者向身旁的一个人耳语几句，转过脸来言罢，将片刀向肩膀上一靠，转身进了芦笛深处。立即猜接话的人大概是这伙人的副头领，果然他向属下使了个眼色，那几个年轻人立即将他和牛良几人围了起来。刘飞有些胆怯，嘴里嘟囔道：“
11: 我就担心他们会杀了我们，你们却不信，如今怎么样？”
10: 樊抗瞪了一眼刘肥道：“
15: 就你怕死，好赖就是一刀碗大个疤，再过十几年又是一条好汉，
11: 跟你爹一样小牛。”
10: 刘肥还要说话，却被曹竹拦住：“
16: 事情未见分晓，怎能自乱阵脚？不是还有牛良属吗？”
10: 牛良最看重曹竹这种临事而不惊的静气，指着利基对几个孩子道：“
13: 竹儿所言有理，你等不可多言，先生在此，你等有何畏惧？”“
17: 署长，署长，署长呢？署长在何处？”
10: 大家正说着，就听见耳边传来急切的呼声，看那样子牛良便断定来人是厉商无疑。果然当厉基的身影渐次进入他的眼帘时，那久别重逢的喜悦立时变成奔跑，很快兄弟俩便抱在了一起。“
17: 哎，兄长，哎呀，兄长可想杀小弟了，兄长。”
10: 厉商倾诉着这些年的奔波流离：“
17: 据以后小弟率众乡亲在高阳至济阳间流荡，甚感力薄势单，盼望兄长能来助我。”
10: 立即听完便把牛良等人一一介绍给厉商，得知兄长从沛公身边来，厉商目光中顿时有了光彩，连连道：“
17: 啊，素闻沛公云水襟怀高瞻远瞩，今日虽未谋面，然观其麾下便知他知人善任，必成大业。”
10: 随后挽起兄长的胳膊朝水寨内走去。吃夜宴后，厉商安排牛良、刘肥、樊抗和曹竹几位歇息了，

0: 上天相救，忽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滚滚黄尘，他也永远不可能与兄长煮茶夜话了。
1: 哎，兄长，兄长又是如何到了沛公麾下？
0: 李商起身给兄长茶盏中续上水，问道。李基便将经过跟李商详细说了一遍，随后挪了挪腿道：
2: 为兄此来，意在邀兄弟一起加入沛公大军，共举大业。
0: 李商望了望李基的散发道：
1: 小弟一绝噬骨李丹，独木难撑，只是听说相吉在巨鹿大败秦军，声震诸侯，想来定比刘邦势大吧。
2: 目下看来确实是项羽势大，不过你也许听说项籍虽为人诚实，然刚愎自用，往往不能从谏，故而身边能征善战之将，运筹帷幄谋士，纷纷转向沛公，放眼望之，将来必是沛公居上，此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也。
0: 立即顿了顿又道：
2: 听闻为兄要来寻觅兄弟，沛公诚恐一路多险，乃遣将军刘良率少年营校尉一路护送到此。你可知这其中就有沛公长子？
1: 哦，那如此说来，沛公当真是重情重义之人呢。可是那位身材俊拔的男儿
2: 啊，是那位稍胖少言的青年，他不惜让自己的儿子担当风险而护送为兄，可见其为人也旷浪无尘呐。
0: 李商心动了，
1: 小弟深信兄长所言，明日便打点行装，告别水寨，前往陈留归顺沛公，共讨擒贼。
0: 看到兄弟打定了主意，立即拢了拢飘到胸前的长发道：
2: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兄弟能如此，为兄甚是欣慰。兄弟尚不知怀王已与沛公、项羽盟约，先入咸阳者为王。目下项羽尚在燕赵之地与章邯对峙，无暇西去，此乃沛公西进之良计呀。我等追随沛公一次进入咸阳，必是东临逢春呐。
1: 如此，小弟便依兄长。
0: 李商血涌如潮，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三天以后，李商封了寨门，整顿军伍，换上刘字大旗，跟随李基、牛良一行投奔沛公而去。军伍渡过吉水，便到了外黄县境，到了外黄便等于到了陈留。自去年以来，秦军与楚军在此多次鏖战，百姓纷纷逃亡，如今已是路断人稀，村落萧条。这天正午，队伍来到外黄县北的崔家庄，准备小憩打尖。牛良带着三位少年校尉将村里村外转了个遍，却没有发现一户有烟火的人家。回到驻地，他向李基禀告了事情原委，随后传令下去，让士卒们就地取水吞食侯粮。李基、李商、牛良三人寻了一处向阳的地方坐下，然后从腰间解下食囊，抓了一把侯粮放进嘴里，却是难以下咽。曹竹在一旁看了，便邀刘肥、樊抗去村头的井边汲水。刘肥有些不大情愿道：
3: 走的人困马乏的，汲什么水？
0: 闻言，曹竹拍了拍刘肥的肩膀道：
4: 先生春秋高，为长者，我等理应尽职。
0: 樊抗也在一旁插话：
5: 曹兄所言甚是，表兄切勿烦躁。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

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

0: 第119集，张良归来。三人来到井边，才发现已有士卒正在汲水，容衣却有很大不同。为首的将手中的一吊桶水提上来，然后分给周围的士卒，大家纷纷用头盔接了喝。清灵灵的水看上去都是甜的。刘肥伸了伸脖子，一副馋涎欲滴的样子。曹竹毕竟在三人中年长一些，上前先向武长模样的军士行了一礼，谦恭地说道：
1: 这位军爷，可否将水桶借我一用，即过水即还。
0: 孰料那军士立时摆出一副架势道：
2: 我的汲水之桶岂能供你使用？
0: 这话一出口，刘肥、樊抗就心火上涌。曹竹用眼神拦住道：
1: 军爷宽谅，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借借何妨？
0: 那武长模样的军士眼睛一瞪道：
2: 我便不借又如何？
0: 这回曹竹就是脾气再好也不满了：
1: 你这人好生无礼，我好言相借，你不借也就罢了，何必蛮横无理？
2: 我便无理了，你又如何？
0: 那军士说着话便挥起了拳头，曹竹一闪身，迅速摆开架势应对。两人遂在井旁你来我去动起舞来。刘飞环顾四周，对方人多恐怕曹竹吃亏，连忙回到阳坡向牛良禀告。牛良闻言便立即赶了过来，远远地喊道：
3: 二位住手！
0: 曹竹听见牛良的声音，自是先收了势，那军士还要出拳，却被牛良一旁伸过的手架住道：
3: 军爷何必动怒，有话说话。
0: 见到军士不再挣扎，牛良这才打量了一下这些人的装束，问道：
3: 看军爷不像秦军，若方便可否道明一二？
0: 那军士看牛良的盔甲像一位将军，这才缓和了语气道：
2: 本部乃韩国司徒张良麾下，听说沛公大军移至陈留，便随司徒前往。
0: 这话一出口，牛良啊的一声，那喜悦和激动迅速跃上眉宇，问道：
3: 原来是先生到了，先生

0: 现在何处？
1: 这突如其来的惊诧让那军士有些不知所措。
2: 将军怎么认识司徒大人？又为何称司徒为先生？
0: 须臾之间难以解释，见到先生自知分晓。
1: 那军士听牛良的口气，便知与张良的关系非同一般，忙招呼身后的军士借出水桶，自己则带了牛良来到崔家庄南的一片密林旁，远远望见张良正站在一辆车前说话。牛良急步到车前，迫不及待地喊道：
0: 张先生，张先生，先生可还认识末将否？
1: 张良仔细打量一番，忽然一拍鬓角，脱口道：
3: 啊，哎呀，记得记得，足下乃沛公麾下牛良，这今年不见都做到将军了啊。
0: 方才因在井旁汲水，下属颇有得罪，还请先生恕罪。
3: 哎，不不不，些许小事不足挂齿。请问将军从何处来，又要往何处去啊？
0: 末将奉沛公之命，跟随利益基先生前往济阳迎接利商将军，路过此地，不意于此遇见先生，真是幸会。
1: 张良闻讯大喜过望，忙拉过牛良一同拜见韩王。
4: 有牛将军一路向导，寡人可放心矣。
1: 韩王成听说沛公驻扎在陈留，多日惆怅顿时消了一半，起身下了车驾道：
4: 吴中幸会乃天意也，何不请利基先生诸位来见，何居一处，岂非良策？
5: 大王所言极是。
1: 此话很快得到了旁边一人的响应，张良急忙介绍他给牛良：
3: 来来来，他呀就是韩国太尉公子信。
0: 久仰将军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气宇非凡。
1: 牛良急忙以礼还之。不一会儿，利益基、利商及刘肥等校尉前来，道明情况后，众人皆喜不自胜，就在柳林边找了一块清静之地，席地而坐，畅叙别情。当张良从牛良口中得知沛公自薛县盟会后，相继攻克利县、昌邑、陈留，一路广受百姓拥戴的消息后，对自己当初劝韩王与沛公合兵的谏言一发坚定，当即商定歇息一夜，明日辰时二刻前往陈留夜见沛公。在牛良前往济阳的日子里，刘邦命夏侯婴押运粮草后行，自己率大军继续攻打陈留以西约60里的开封。当时开封守将乃秦将赵奔，双方展开大战，乃樊哙、永历斩敌首56级，军侯1000人各一。赵奔入城闭门，避而不战。刘邦遂转战距开封百里之白马津，大破秦将杨雄，使他逃往荥阳。消息传到咸阳，二世震怒，下令将杨雄缉拿到京斩首。接下来刘邦一鼓作气拿下长社县，接着挥师西南，等到张良、利商等率部追上时，大军已攻下颍阳，正在做西进的准备。刘邦完全没有想到，利基不但接回了利商，而且迎回了张良，真正是喜出望外。当牛良带着刘肥等校尉先期把消息传递给他时，他当即率领萧何、曹参、樊哙、灌婴等一干人等出营五里迎接。颍水从颍阳城下自西北向东南而下，正是4月上旬时节，沿河两岸开遍了各种野花，天地间弥漫着淡淡的芬芳。而张良的归来让刘邦觉得有一种天遂人愿的惬意，萧何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喜悦，他望着河边延伸到远方的大道说道：
4: 子房归来固然可喜，沛公可不要忘记，他现今是韩国司徒，纵然他可以归来，然则韩王城未必愿屈尊攻下。

0: 哎呀，刘邦手摸着下颚，沉默了片刻，道：我一时高兴，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以成都所言，如之奈何啊？萧何撩了撩衣袖，建议道：
1: 自打牛将军禀报韩王城同来，属下便思虑此事了。韩王城之所以采纳此方谏言，乃因为不敌秦军。倘若我军攻取颍阳后转到北上，护送韩王城回阳宅，则无大碍。
0: 曹参在一旁插话道：
2: 本是我军是要西进，此乃一举两得之良策。
0: 闻言，刘邦便从心底感到萧曹两位无愧于心腹，总是在关键时刻陈言献策，破解难局。而此时他又想到更深一层，倘使韩王镇守阳宅，则可牵制秦军，他西去便无后顾之忧，真乃一石三鸟之策。便应道：
3: 好，就依二位。
0: 刘邦以爽快的口气结束了三人之间的谈话。这时候大道尽头隐隐约约地飘扬着旗帜，是他们到了。刘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催马快行。萧何等人不敢怠慢，忙追了上去。在颍河岸边，刘邦一行与张良和利益基队伍相遇了。他们几乎同时下车朝对方奔去，隔着几丈远，刘邦便喊着张良的字道：
4: 子方，哎呀，子方啊，你终于回来了。
3: 子方拜见沛公。
2: 李生拜见沛公。
0: 张子房和李义基同时向刘邦行了大礼。
4: 二位辛苦了。
0: 刘邦伸出双臂扶起二位，李义基把厉商引荐给刘邦。刘邦看着厉商甚是英武，分外高兴。随后他又拉着厉商与萧何等人一一见面，把说话的空间留给了刘邦与张良。刘邦情不自禁地挽起张良的手臂道：
4: 哎呀，子房归来，了了既夙夜思念之苦啊。
3: 自薛县分手，良没有一刻不思念沛公。
4: 自此归来，足下不走了吧？
3: 不走了，良决意追随沛公，成社稷大业。
0: 接着张良将与韩王城商议的结果简要叙说一遍后道：
3: 近一年来，梁在韩国司徒任上惨淡经营，终于明白王者不可追。今日韩国已非昔日韩国，故而与沛公合军，才会不至于被秦军各个击破。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 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在我们的直播时间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发文字给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是的，广荣范米丽哪几个字呢？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丽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

0: 的那个范米丽啦。嗯，这个公众号上可以啊分享你最近喜欢的、好听的、想听的歌，可以分享你的早餐。然后呢，最最重要的是，每天早上哈、大概是7:35到40这个时间段左右哈、我们都会有互动答题环节。
1: 我们出一道并不难的题目，然后呢，从参与回答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挑选那么一位或者是两位给他送礼物。星期一呢，咱们是给两位幸运听众，每一个人呢送一只交警小熊，这个是由咱们广德市交管大队提供的哈。
0: 是。
1: 星期二呢，也是两位幸运听众会给每个人呢送一套童小芬礼包，是有小玩偶、冰箱贴和钥匙扣哈。
0: 是。
1: 非常可爱的小礼品，这个是由咱们广德市城管局提供的。
0: 提供的。
1: 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只有一位幸运听众，礼物呢非常的实用，
0: 是，
1: 并不是一件，是三件哈，有这个洗车券，有
0: 火锅券。
1: 火锅券，还有眼贴，
0: 眼贴，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三件套礼物啊，分别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1: 好的，在答题之前，我们看看有没有小伙伴给我们留言哈。今天早上，
0: 今天早上有几位点歌的朋友来看一下啊，那个。小新说今天可以听无名的人吗？已经点播了好几天了，从上个星期到现在啊。
1: 是，
0: 今天早上必须得第一个歌，
1: 非常的
0: 第一首歌。对，
1: 随风而遇说今天想点一首暗香
0: 啊，沙宝亮的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哈。那给大家30秒的时间稍稍准备一下，一会儿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互动答题喽。今天的这道题其实也还蛮简单的，
1: 是，而且呢题目和底下的选项都不长哈。
0: 然后它是一道怎么说呢，科学常识题。
1: 可能大家会觉得科学
0: 有点难、
1: 有点难哈。但是为什么小秋会说它是常识题，因为这个人呢、他取得的这项成就大家稍微关注一下新闻应该都会知道，
0: 对，
1: 对吧，
0: 关注新闻还有就关注电视啊，都能知道，
1: 关注一些媒体啊，
0: 是的，
1: 都会知道的。
0: 喜欢追剧的朋友说不定会看过这部剧，
1: 是功勋。
0: 好的，那我们的公众号光荣范米丽，希望大家答题的时候能够把这个答案都发送到我们这个公众号上。
1: 小新说谢谢
0: 斗地主，当当当，我来暖场，我还以为他今天又要听当呢。是这样哈，大家可以就是先还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待会儿再来答题。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1: 这道题太简单了，我们从后面往前选。
0: 那我们选择倒数第
1: 四
0: 位，今天是星期四哈，我们选择倒数第四位朋友哈。那我说一下我们的截止时间，现在是7:35，那我们的截止时间是7:38啊，对，7:38哈。好，赶紧来把今天这道题的题目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他研究的重点领域是 A 青霉素， B 青蒿素， C罗红霉素，哈，就给大家三个选项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他研究的重点领域 A 青霉素， B 青蒿素， C 罗红霉素。哎呀，这道题是不是？
1: 当你念完了罗红霉素，特别后面想加两个字儿，眼膏。
0: 是这样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剧《功勋》哈、里面是
1: 好几位
0: 是周迅演的，是不是？
1: 对对，其中屠呦呦是他演的、
0: 演的那个屠呦呦。知道答案的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我们的截止时间是7:38哈。这个时间来到了2015年10月哈、这个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者是医学奖。为什么会获得这个奖呢？就是他发现了一个什么、这个东西啊，曾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作是世界上唯一有效的疟疾的治疗药物。可以治疗疟疾，
1: 是。
0: 好，赶紧把知道答案的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他研究的重点领域是 A 青霉素，

0: B 青蒿素 C 罗红霉素。
1: 嗯，时间还很充足哈，
0: 还有大概30多秒的时间，
1: 7:38。大家如果能够抽得出空的话，还是可以参与答题的。
0: 我瞅了一眼，大家的答案应该
1: 出奇的一致，
0: 对，还是蛮一致的。嗯。
1: 所以大家不经常说吗？早上题出得太简单了
0: 啊、
1: 出难了，我担心你们在思考，对于开车来说不大安全。
0: 是这样吗？觉得早上题太简单了，那咱们可以上点难度，明天就上难度，好
1: 出脑筋急转弯。然后他们说不行啊，我们开车走直线的，不能够急转弯。
0: 开车不能急转弯。好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1: 到点了啊。
0: 淡墨答的是 B 是青蒿素哈。阿玉答的是 B， 欢喜斗地主答的是 B，WQ 答的是 B， 杨宝爸爸答的是 B，HTT 答的是 B， 余生西梦答的是 B， 叶萌答的是。就为什么一定要写呢？字儿有一个字儿错了哈，不是这个三点水的青，就是青色的青哈。LH 打的是 B，
1: 差点的几位啊。
0: 还有饼干，还有小新，还有金龙山哈、答的都是 B 选项。哎呀，这跟之前那道题是出奇的一致，大家的答案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青蒿素。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哈、就是他发现了这个青蒿素啊，青蒿素是最有效的啊，就是抗疟疾的特效药。
1: 是，好的，今天啊，参与答题的基本上都是答对的哈。倒数第四位呢是 LH，
0: 之前有没有获得过？一年之内
1: 有没有获得过哈？获得过的话，我们就往后排了哈。
0: 获得过，咱们就是饼干。LH 获得过，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哈。如果没有的话，那可以把手机号码发过来。
1: 是，他要是不方便留言的话，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记录里头搜索到哈。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无名的人》送给小新。我们一起来听歌。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4，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学带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面发文字留言。LH 说给别人吧，估计之前是啊有成为过我们的幸运听众哈。
1: LH 你我们的礼品你是不是都得过？我想分有没有得过因为他参与答题的次数非常多，而且答对的次数也非常的多，
0: 是的，
1: 所以能获得奖品就一点都不稀奇。
0: 是，嗯，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提前先预告一下，
1: 随风而遇，
0: 想听的一首暗香。是的，嗯，饼干赶紧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哟。我们说点好玩的。这个昨天我看到这个数字之后哈，我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招笑哈。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咱们考试的时候，尤其是你像暑期哈，就好多人啊，他不是会拿到录取通知书嘛。然后呢，哎，我们会在内心当中暗暗比较，哎，你的大学怎么样？哎，这个排名啊，是不是985、211这种高校啊？
1: 对
0: 吧？哎，一听什么学，哎呀，考了211，哎，就觉得特别厉害哈。
1: 考985，
0: 哎呀，更厉害，
1: 以后工作稳了。
0: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数字，叫984.5高校啊，比985差了0.5，就我也非常的好奇啊，这0.5到底是差在哪里呢？就是今年高考招生季啊，就是有个词儿特别火，叫984.5高校。
1: 所以我觉得哈，官方应该不会。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消息哈，
0: 没有没有，
1: 官方应该也不会界定，因为这个984.5显得特别的不正规哈，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984.5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称呼。
0: 饼干说太幸运了，好久没有听了，
1: 确实这个名字也很久没有见到了，
0: 赶紧把手机号码发过来。
1: HTT 说昨天领了童小芬看了《欢迎来龙餐馆》，是不是很好看？
0: 是不是很好看？不要给我们剧透啊，就说好看不好看。
1: 我基本上已经被剧透光了。
0: LH 说谢谢你们记得我，出了门票
1: 都得过。
0: 门票？
1: 什么门票？
0: 什么门票？我们已经好久没有送过门票了。
1: 好，我们说回这个984.5吧。
0: 984.5，
1: 它到底是什么来头？
0: 这个是民间哈，对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还有西湖大学以及福耀科技大学等一类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戏称。这些学校哈，
1: 是
0: 他们呢是这样的，984.5嘛，就是没有985工程的头衔儿啊。但是这个投档分数哈，在不少省份却处于985高校的中上水平啊。虽然它不是985，但分数
1: 一点都不低。
0: 对，你像深圳理工啊，深圳理工大学它今年的投档线是629分啊，大湾区大学投625。

0: 分啊，都超过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最低投档线，就是超过了这个985的线哈、啊。有一些高分考生啊，手握复旦、交大、港大等等这些名校的机会啊，
1: 都没有去，
0: 但是也转向、去投入了这批新兴的院校。
1: 所以啊，一听到说985高校是民间对这些大学什么样的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这样一个戏称，我就知道这些大学一来它比较新，
0: 是
1: 二来人家其实他自己的专业哈，设置上面还有学校的研究方向，那是非常正规和专业的，
0: 是
1: 啊、说明他虽然没有一个官方的985这样一个头衔，但实际上人家一样哈，就是有他的一个
0: 过人之处，
1: 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高分学生去选择他。
0: 是、
1: 这些大学，那么他和985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哎，我想到了，就是咱们经开区不是有一些企业嘛、就是虽然他也没有上市什么的，但是人家是专精特新，是小巨人企业啊、这些大学走的也是这种，对小众的、小而精的这种精品的路线。
1: 小是什么呢？
0: 小
1: 一定不是
0: 说
1: 学校小，
0: 他学校很小啊，就跟咱们文化中心差不多大，那不是哈。他们是对这个招生规模严格的控制，
1: 招的学生每年没有那么多。
0: 对，你像南方科技大学哈，他今年在全国招生大概是1300人哈。这个在全，有人说哎，1300人挺多的呀，但是他在全国呀，
1: 你一个大学啊，而且一所大学一个就是一个年级，他那么多的班级专业
0: 啊，就很多的专业
1: 算很少了。
0: 是，而中山大学哈，他在广东省的招生人数是超过了3600人
1: 啊，他只是一个省就这么多，
0: 看光在广东就招3600人。
1: 当然，他可能在广东是招的最多的哈，但是你想想看，全国还有那么多的省啊、直辖市，对，
0: 还有就是啊，规模小意味着什么呢？师生比更高，
1: 就是老师没有那么少，但是学生少的话，
0: 对，就相相对于可以一对，比如说老师一对五、1:6这样子，咱们就是那种普通的大学，可能就是1:50，
1: 对，所以这样的话，学生能够获得的资源会更多，
0: 对，
1: 因为你可以得到老师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教学，然后学校的其他的一些设备器材之类的资源，你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享用，
0: 是，精呢就反映在什么专业的选择跟布局当中，
1: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专业，新型研究型嘛，
0: 对，它是一个新型的研究型大学，然后现在我们当下就特别流行的那些专业啊，就主要布局在这些什么人工智能啊、
1: 集成电路
0: 啊、先进制造啊、生物医药哈、集成电路等等，就是国家急需的这种前沿的领域，就主要是这些领域哈、专业设置的减法就促成了培养模式的加法，
1: 就培养模式上面有更多的一些创新手法，
0: 然后也有更多的师资力量，有更多的教学用具，对吧？
1: 是。
0: 南方科技大学呢是书院制加导师制，就这种制度。然后深圳理工大学呢，它是背靠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你像深圳啊、杭州、福州，它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创新型的一个城市啊，
1: 城市里头就有一些好的产业，
0: 对，然后高校跟产业之间哈、几乎没有一些地理上的隔阂，比如说他这个产业就是跟某高校深化合作，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从那个空间距离上，来说也是非常的，接近。
0: 对，
1: 然后学校和校企之间也有一些联合，
0: 所以学生他可能会有更多的科研、实习和就业的机会。
1: 是，就我觉得现在出现这种984.5高校也是很正常的，毕竟嘛，985工程已经是20多年前了，
0: 是
1: 1999年吧，1998、1999那个时候的一个建设名单，这都过去20多年，快30年了，高校的实力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对，
1: 985高校是不是一共是39所？大概是这个谱哈。那么现在呢，就经过了这20多年哈，有的学校依靠区位和学科精度，还有产学研资源快速崛起，所以它哪怕是985，每年它的一个分数线也是有高与低的。那有一些呢，它受地域影响啊，或者是学科老化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热门赛道竞争力就下滑了，出现了分数线倒挂的现象。
0: 是，
1: 有一些它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讲确实。比如说人家可能考985更想去北上广深，更想去这个一些沿海长三角这些地方的高校，
0: 是
1: 你一些西北方面的可能就是
0: 竞争力就薄弱一些。
1: 对，还有一些就是现在啊整个这个行业的势头开始减弱，所以这个大学可能它热门专业现在招人
0: 啊，
1: 就比如说同济大学它那个建筑，我小的时候就听说
0: 就很厉害嘛，
1: 对，它很厉害，它建筑专业是特别特别厉害，结果现在就是整个建筑行业
0: 不景气。

0: 像前些年是一个朝阳产业了，
1: 它会受到一些市场环境的影响，
0: 一定会的。嗯，所以这个984.5高校的出现，说明这个高等教育也在走向多元哈，
1: 对，
0: 不再只有像过去那种大而全的综合性的985一条路径，嗯，也有一些新型的研究型的大学，它可以走小而精的路线，
1: 对，
0: 二者呢是可以互补，并不是对立的哈，嗯，我认为。
1: 你像传统的985啊，嗯，它有它的优势，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学科齐全，
0: 对，
1: 哎，这个深厚的基淀，底蕴很深厚啊，完备的这个硕博体系，而比它少0.5的984.5啊这类的院校呢，它胜在学科聚焦，哎，产学研紧密，培养模式呢也更加的灵活一些。
0: 其实我觉得
1: 都是好学校，
0: 分数线能达到这个坎儿的。这种学生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思考，他想要思考自己未来的一个就业，或者是他想要做研究的一个方向，来选择是985还是984.5。如果分数考到这么高的家长，其实如果你自己本身只是一个普通职业的话，可以不用给更多自己的建议了，因为真的未必有你孩子看得远，然后他可以去请教更加专业的老师，
1: 对，
0: 一起商量这种情况
1: 是
0: 啊，我该怎么选择。
1: 就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就是摒弃了传统的那一些，就是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去一个特别好的名校什么的。现在可能更加的是实用型导向。
0: 是，当然名校依然是有光环的哈，只不过一些学生他现在会越来越结合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和自己的
1: 也更有自己的
0: 喜好和
1: 优势和想法，
0: 对，一起来优先择校，其实这种是最合适的。
1: 对，远山说，就像我们的
0: 中科大样什么意思？孤陋寡闻了哈，不大懂。
1: 中科大，但中科大它也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大学嘛？
0: 是，中科大下面又有一个吗？
1: 他说 HTT 说很感人，得拔一个高度。
0: 是，我所以我说之前看点映的时候，好多人的评论就是近些年看到的最好的电影
1: 啊，真的
0: 没有之一，
1: 这么高的评价。
0: 对，就是说它的整个格局就很不一样，很多人说这种电影就非常适合全球播放
1: 啊。浙大每年在浙江招3000多人，科大在我省招200多人。
0: 大中科大样是什么？是什么？
1: 不知道，他应该说就像我们的中科大一样吧，应该这个意思。然后中科大其实它也是少而精的，它意思是这样子的啊。
0: 哦，你是这个意
1: 思吗？浙大每年招很多人，你想想嘛，就是浙大它在浙江几乎可以说是一家独大。你想想看，你想到浙江的高校，你除了想到浙大，你还能想到什么特别好的学校吗？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送给。送给谁呢？送给
0: 暗香
1: 随风而遇。对，他点了一首暗香。那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点整，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是的，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想听的歌可以通过我们的广荣范米粒发文字给我们点播。那接下来的一首歌会花落谁家呢？看你们谁的手速快喽。我们再来说点别的。
1: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焦虑的心情？
0: 别说了，我昨天还有焦虑的情绪，但我今天睡一觉起来就好了。昨天被大周说我背上的肉特别多，要让我跟他去健身去减肥。我跟你讲啊，就是我的这种焦虑是阶段性的，你知道吗？
1: 就一时有，然后睡一觉或者做一个别的事就没了。
0: 比如说他那个时候跟我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心里确实挺焦虑的啊。然后关键是他还说了很多，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不太能看得过去的啊。你看你一个女生对吧，你还是个主持人，你那么胖，你以后你主持节目，你上镜你怎么样，本身上镜就容易把人变胖嘛。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真是别说，还真是就确实是胖了一些啊、因为前期去北方旅游就天天吃面，你知道吗？就是回来呢确实胖了一些，然后这段时间呢也比较一直比较平稳，也没有再瘦下去。
1: 那都已经过去4个月了。
0: 对，就是也没有再瘦下去嘛。然后所以呢他一说，我心里面确实是有点焦虑的，你知道吗？也是打算就是等天凉快点了啊、确实要做点什么事儿、
1: 是
0: 来减缓我这个焦虑。
1: 大周，
0: 但是呢我今天早上睡一觉起来呢
1: 又觉得
0: 没有焦虑。
1: 大周真的他在我们心目当中他有另外一个身份，
0: 健身达人。
1: 不是，健身俱乐部的中介啊，整天在给我们安利，让我们去健身哈。当然他的初心是好的，希望我们大家都健康哈。奈何我们都是一群懒人，
0: 烂泥扶不上墙的。
1: 是，说到这个焦虑，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有的可能是为家庭，有的是为工作等等等等。哎呀。平时不想

0: 还好，如果你身边也有人在这样讨论这个事儿，你这个焦虑就会放大。
1: 嗯嗯，
0: 是吧？
1: 是，
0: 怎么办呢？你就想打开手机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结果哎，出现了一些小广告
1: 啊，
0: 给你宣传一些
1: 偷听到了你的焦虑，
0: 对，给你宣传一些产品，然后跟你分析这些焦虑的背后的一些科学的原因啊，可能会造成的一些身体的危害呀、越说你越 emo， 然后你就会觉得它这个产品确实挺好的哈，
1: 要买。这个买了之后焦虑就可以减轻、
0: 买了之后焦虑有没有减轻不知道，但是你的钱包是减轻
1: 了，钱包是轻了一些，
0: 是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哈，现在有一些食品商家就打着这什么就是给你减轻焦虑啊、对抗焦虑啊，什么平衡情绪啊这种话术哈，然后呢再借助一些专业概念来包装产品。什么样呢？专业概念呢，比如说什么神经递质、脑电波、肠脑轴等等、有一些真的都没怎么听过，
1: 我没听过肠脑轴，我不知道是什么。
0: 他来宣称啊，用这些产品呢可以舒缓压力，改善情绪，但是媒体报道后面就戳穿了这些谎言。他说啊，实际上这些产品都是一些普通的食品，还不是药品，那也呢不属于具有相关保健功能认证的保健食品，就是普通的食品
1: 哦，
0: 保健食品都算不上哈。
1: 就是现在大家除了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之外哈，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啊，所以呢哎，相关的这个商家就抓住了这个风口，情绪正在成为新的营销入口啊、什么改善你的状态啦，找回你的松弛感啦，稳定情绪啦，还有提升抗压能力啦，等等等等哈，就有一些他们制作出来的这个食品哈，就是宣称有这样的功能。
0: 是，
1: 其实我们的情绪消费之所以受到关注哈，
0: 说明很多人确实有这个问题。
1: 对，就是有情绪困扰的问题哈，就是情绪困扰这个事儿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面对的现实问题。
0: 是，我们来分析一下有哪些这些情绪困扰。
1: 首先我们的快节奏生活。
0: 是
1: 啊、每天早上一睁眼啊就开始哇跟打仗似的啊，
0: 忙
1: 来忙去的，
0: 忙
1: 自己，忙孩子、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哎自己又过来上班，对吧？那下班回去呢可能没有老人帮扶的，我还要自己做饭，对吧？
0: 是，
1: 然后辅导孩子作业，就是一整天哈、真的是没有闲暇的时间啊、还有就是在单位这种高强度的工作。
0: 对
1: 啊、你像一些非常辛苦的基层的一线的这个工人啊，然后包括一些高强度的脑力工作者，就是真的是就是工作的时候有一些你像流水线上的，他真的是上厕所的时间
0: 精神一直都在
1: 很少、
0: 对，还有一些难度比较高的
1: 啊、
0: 时间又比较紧迫的一些工作任务，
1: 还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对吧？一整天神经都是紧绷的，你包括开车我觉得强度也蛮大的，如果是一直开的话
0: 长时间的，
1: 对，长时间你需要全神贯注，
0: 对
1: 也是挺辛苦的。还有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你像一些大厂啊，就是比如说他一个办公室人特别多，对吧？经常我们会看到的那一些都市剧里面的，哎，职场的各种勾心斗角，
0: 那也不一定是大厂、也可能一个小的用人单位也有，
1: 就说
0: 池浅王八多也有可能，
1: 就说人多嘛，他可能人际关系就更复杂一些。
0: 我在想哈、如果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家里孩子也多，又没有人搭把手，每天啊一睁眼忙大的忙小的忙再小的，忙完了之后上班，哎，你这个上班吧，工作压力也很大，有很多的任务啊，在单位或者也是一个什么就是中流砥柱哈、正好是在这个年纪也做很多的事儿，完了复杂关系还被人背刺、哇，我就想想看就觉得人生好灰暗啊。
1: 对，就是所以因为这样子现实种种的
0: 原因、
1: 不少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对吧？哎呀，压力很大，然后就非常的疲惫哈、就是进而呢影响睡眠，哎，睡眠有问题，哎，晚上睡不着啊，这个确实是挺焦虑的哈。
0: 对，
1: 所以呢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就希望能够尽快的调整状态、能够改善一下这样的情绪。
0: 但问题是吧，这些商家他不是真的在回应这些需求，
1: 不是想帮你，对，
0: 不是真的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利用这个情绪的问题想要去牟利啊，先是放大消费者对自身状态的担忧，然后呢借助一些专业的术语来解释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偷换概念哈、来暗示消费者你的这些不适哈、都是来自于你身体的问题，你身体某一种什么失衡之类的
1: 啊、
0: 然后呢再提供一个看似可以解决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买它的产品，用它的产品，产品中的某一种成分被包装成为改善状态的关键，其实并不是很搭嘎。
1: 刚我们说的一些就是专业的名词，什么神经递质啊、什么

0: 而且就本身这种营销它是在制造新的焦虑，
1: 对，
0: 本身你都有一些旧的焦虑了，是你以后会怎么样，就焦虑更加放大啊。
1: 其实你要是去一些正规的大的医院哈，医生反而会来降低抚慰你的一些焦虑，
0: 嗯，
1: 是吧？
0: 对，就是不断的宣传啊，也容易把原本属于压力，谁没有呢？
1: 嗯，
0: 就大家都有压力啊，
1: 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哈。
0: 对，大家都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都会有，就是你看每个月啊，时间不同啊，或者说就是自己阶段性的工作啊，或者生活呀，对吧？
1: 嗯，
0: 阶段性的压力它也会带来一些正常的情绪波动啊。
1: 是，
0: 如果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就是
1: 自我调节的
0: 嗯，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外界的声音不断地把它宣传把它扩大，就是被描述成需要及时干预的问题
1: 啊，不然的话你可能啊最严重就会怎么样等等等等。
0: 但它其实只是就是阶段性
1: 是一个正常的一种心理，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你比如说上个月啊，上个月我就感觉我的睡眠不是特别好，就是每天晚上就到晚上就大概12点钟左右哈，就是不是说我不想睡哈，就是就有一段时间就很困，但是也睡不着，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其实也挺焦虑的，哎呀，就晚睡嘛，
1: 对，
0: 又容易引起这个身体的肥胖，
1: 嗯，
0: 肥胖了之后，大周又让我去锻炼，你知道吗？这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但是这个月就好很多，就是身体嘛，有的时候它也在自己调节，
1: 它也会有一些季节性的，
0: 对
1: 吧？
0: 确实，
1: 我就像我妈说，她说她一到秋天就有一点 emo。
0: 自古逢秋悲寂寥，
1: 嗯，
0: 现在就 emo 了。
1: 他说他到秋天为什么？因为小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外公外婆都要上班，他就是放学回来就是跟哥哥嫂嫂们他们在一起，
0: 嗯，
1: 帮着他的嫂嫂们
0: 做家务，
1: 带孩子做家务倒还好，我舅妈他们也不会让他做家务，就是他但他自己会比较主动的去帮忙嘛，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他就会去那个路口去等我外婆下班，
0: 嗯，
1: 他到那个深秋的时候，就是我外婆那个时候叫好像是叫被服厂这样的地方，他大裁缝，
0: 啊，
1: 就只有他一个是大裁缝，啊，就特别的忙，那个时候人家做衣服就是他一个人不停的裁剪，所以天天晚上要加班，
0: 啊，
1: 快过年了很多人要备新衣嘛，他说到深秋初冬的时候，那个时候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
0: 嗯，然后确实会有一种这样
1: 天色很昏暗，他就要在路口等他妈妈说怎么还没有下班，
0: 嗯，
1: 他那时候加班嘛，很远很远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影过来，哇，他当时那种内心他说那种
0: 秋风萧瑟，
1: 他说那种情绪一直让他带到现在，嗯，一直到深秋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 emo。
0: 嗯，那深秋的时候你带他出去旅个游，
1: 是到带他到
0: 缓解一下这种 emo 的情绪，
1: 北京的香山看枫叶，
0: 就不 emo 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来听一听什么歌呢？哎呀，真是都没有人点歌，哎呀，这个
1: 吗？
0: 啊，
1: 嗯，
0: 须尽欢，
1: 好，
0: 人生得意须尽欢，
1: 有点 emo 要须尽欢一下，是吧？
0: 是的，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5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
1: 好的，我们最后来说什么呢？哎，
0: 说点什么呢？
1: 昨天啊，咱们在节目的最后提到过台风白海豚
0: 停
1: 编
0: 了，
1: 是的。当然我们说了停编不代表除名哈，也说了即使是停编了，后续还有一些咱们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昨天晚上看官方的媒体哈，就提醒说这个白海豚停编哈，但是大家不要放松警惕，还解释了一下疑惑，就是白海豚停编了，怎么雨还在下？虽然我手机上本来显示今天、明天、后天天天下雨，但是昨天中午的时候，应该说上午后面不就是放晴了吗？
0: 是，
1: 今天早上，目前看来也还好哈，
0: 也还好。
1: 对，但是不排除后面几天还是
0: 手机上天气预报显示哈，可能接下来就是还会有
1: 对、
0: 这个短时的降雨。
1: 没错，而且咱们城区哈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也不能说是晴天吧，反正就是没有下雨这种情况嘛。但是昨天晚上，我们的幸福广德还发布了一个暴雨黄色预警，
0: 对，
1: 就提到市街镇哈、市街站6个小时降雨量达到80毫米以上，要注意防范。所以而且昨天的我看新闻说，昨天的7点钟的时候，是当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说这个四合镇等地哈，6小时内的降雨可能达到50毫米以上。
0: 是，
1: 所以在咱们广德可能有一些乡镇还是，这一天多还是有下雨的哈，
0: 有个短时的这个强降水。
1: 没错哈，咱们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白海豚停编了，但是这个雨还在下哈。尤其是我看报道说这个河南等地的强降雨还在持续、
0: 还会持续。
1: 然后呢，中央气象台的气象分析师就解释说，这个白海豚登陆以后哈，第一层环流被地形摩擦

0: 减弱，地面环流呢会逐渐的填塞，然后到1500米到3000米左右的高空有逆时针旋转的地涡环流在保持，所以呢水汽输送通道没有中断。东侧、南侧还有大量的水汽是持续的向河南汇入，为强降雨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汽。大家听懂了吗？
1: 没有。
0: 我就知道是这样子的，
1: 就是也很能理解啊。就是比如说台风的生成，对吧？它可能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数值，这个数值呢，比如说它在我们就到陆地，它不是会有一些阻挡吗？可能它这个数值就减弱了，所以停编了。但是它的水汽还是会在呀，还会有一些残留啊，这个不是
0: 没错，
1: 很好理解吗？
0: 我觉得可以理解哈。就像是一个人从头到脚喷了非常非常浓郁的香水，他在你旁边说话的时候，你觉得你都快窒息了，
1: 是，
0: 然后他走了，说他一走，这个香味儿就消失了。
1: 那可能会持续，比如说30分钟，对吧？一个小时啊，有的人鼻子灵敏的，就很长时间还能闻得到，也有可能。
0: 然后呢，昨天晚上我看咱们省的应急管理厅发文啊，指出受白海豚的残余系统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啊，我省仍然会有一个强降水的过程，降水集中的地方是在江淮之间的北部和大别山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的天气。15日之后，我们省也很多地方是阵雨或是雷雨哈。
1: 大家没觉得吗？
0: 就不会下一整天
1: 了。你看，就白海豚，它是一个非常明晰的分界线。白海豚来之前，咱们这边的温度是37、38、39啊，然后白海豚来之后，我们就变成31、32、30。
0: 对，
1: 多好啊！一下子，对吧？凭一己之力就把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
0: 降下来了。
1: 对，非常湿热的天气给它缓解了。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台风过后并不等于说危机就解除了，
0: 没错。
1: 一些房屋的隐患，比如说之前来的时候哈，就是大风啊、大雨啊，就是水啊，对房屋有一些影响，哎，可能造成墙皮脱落呀、墙体开裂呀什么的，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风险隐患在里面哈。还有水浸触电的风险啊，受污染的食品和水源，有一些家里进水的，对吧？那受污染了啊，这个也不能够再食用了啊，这个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居家安全不容忽视啊，
0: 是
1: 啊，安全细节我们要牢记。首先要关注这个用电安全，
0: 哎，这个非常重要。
1: 尤其是你家里遭遇到积水倒灌啊，雨水渗漏之后啊，你贸然的去触碰这个电器插座，或者是那个电器被雨水泡过了，对吧？你就不能再打开了，需要联系专业的人员去检测，去维修啊。电动自行车呢，比如说也泡水了，在淋雨受潮的这个情况下，就是里面的线路非常容易，在充电过程中哈短路引发自燃啊，所以使用前也要做好一个相关的安全检查。
0: 没错哈，
1: 同时呢，我们家里的这个房屋屋顶、墙面啊、窗户，还有空调外机支架啊，之前因为风比较大嘛，
0: 对，
1: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裂痕呐、裂缝啊、渗水呀、如果空调外机支架松动了，尤其是你又住在比较高楼层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危险的哈。
0: 对，
1: 要及时的去检查，有异常的话要找专业的人员进行维修和加固。
0: 是的，还有一些家庭哈，自建房的它会安装太阳能，那个也要注意。
1: 对，太阳能有一些，别说了，就上一次嘛，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秋村不是很大的水嘛，你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个，那个街道就是有坐冲锋舟把居民从那个家里面运输出来哈，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家里也进水了，就是进水时间进水的这个积水深度大概多少米呢？就是进到家里了，然后我家地势相对来说哈，还是蛮高的，进水大概是。就地脚线那么高，就是我们那个线那么高，然后家里面有一些家具也泡水了嘛，
0: 脚都被
1: 就泡水了，泡水了完了之后，你知道有一天我回去哈，我发现就是那个村子里面其实外面空地的地方还是比较大的，大家都把被子呀、椅子、桌子就能搬出来的
0: 都搬，
1: 甚至床能搬出的全部都搬出来了，就都在外面晾晒。
0: 是，大家的一个其实对于很多有生活经验的人来讲也不是。是 需要提醒了、嗯、对吧，也知道该怎么去应对哈，我们只是不放心再做一些提醒哈。
1: 是，
0: 那么还有一些就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去其他城市出差，
1: 嗯，
0: 那么在那里可能这个台风后面的影响还现在还没有消除、
1: 哦、啊，
0: 影响可能比我们这边还大一点。
1: 对
0: 也要注意，不能够麻痹大意哈。
1: 嗯，
0: 包括

0: 我就不一定是台风吧，就是包括一些强风暴雨啊这样的天气哈，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首先一般遇到天气变化之前，咱们要多多关注哈，关注气象台的一些预告。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你住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段，要听从指挥。哎，还有一点哈，在这种时候大家都会关注一些网络的信息，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减少一些无效的信息的出现，要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效的、专业的、官方的啊，最完整的信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普通的群众，我们也不要去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
1: 是
0: 可能会带来一些焦虑，引起一些在这种比如说转移啊这些工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哈。
1: 是，
0: 对。再就是咱们如果要出门，提前关好门窗，检查一下电源，这个时候把所有的这个插头就给拔下来。包括有一些地方它的地下室或者是车库是容易进水的，所以不要在这些地方逗留。然后在室外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要靠近一些这种容易坠物的地方。
1: 对
0: 啊，包括
1: 广告牌下面，
0: 对，包括有些高楼
1: 就不能走，
0: 你不要靠近它那个边上，因为它可能上面会有一些墙皮脱落
1: 墙皮脱落会有一些风把一些东西吹下来了。
0: 是，如果说一楼或者说是二楼，你吹一点墙皮下来还不至于怎么，问题是很多它十层以上你吹下来砸到头上，那不是一件小事儿，是吧？
1: 是，
0: 还有如果是雷雨天，这个是我们小时候老师和家长都说过的，不要在大树和屋檐底下避雨
1: 躲雨，对，
0: 小心雷电。
1: 还有这个大家可能会忽视掉的，就是我们家里的燃气管道啊，家里的燃气管道呢，就是如果发现啊，比如说一些什么次生灾害过后哈，它可能会有一些泄漏什么的，这个我们要找专业人员来处理哈。
0: 对
1: 啊，自己不要轻易的去处理。
0: 可以拨打皖能天然气公司的电话。
1: 不要触碰电器开关啊，也不要使用明火啊，通知专业的人员来处理。
0: 好的，我们节目已经进行到尾声了哈，
1: 是的，
0: 最后一首歌哈，最后一首歌我们就不让大家点了，因为我怕也来不及了哈，大家发信息也来不及了。我们自己就挑选一首。
1: 那咱们最后听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0: 觉得最后一首歌，
1: 阿迪有什么想听的吗？
0: 刚刚其实我眼睛扫描到了一首哈，
1: 哪一首？
0: 枕着光的他
1: 啊，
0: 因为任素汐嘛，大家不就是对他，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只是认为他是一个演员对吧，后来发现他唱歌也好
1: 听，
0: 但以为他只是因为他出演了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他唱歌好听就让他去唱一下，以为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后来发现他还会写歌，
1: 对，
0: 还能开演唱会。
1: 是的，而且就是现在你包括就是最近不是那个白玉兰奖是评奖的那个盛典嘛，然后我也关注到了网上的一些视频，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大家去走红毯哈，就是越来越松弛了。女星就是不再是清一色，也不是说没有哈，就是不再是清一色的穿那个什么晚礼服啊什么的那种哈。
0: 也可以穿裤子
1: 啊，对，就裤装，你包括西装，就是大家现在就是都非常的松弛，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啊。就不要用条条框框的把自己给约束起来。你包括任素汐，她开演唱会的时候穿的不也是就是白衬衫，然后下面穿个裤子嘛？
0: 她有一套是白衬衫，但是下面是那个裙子，黑色的，特别大。
1: 啊，不是裤子吗？
0: 对，西装的那种，像西装内衬的那个白衬衫，但是下面是一个非常帅气的长裙。
1: 我是觉得这种现象特别好，就是不被世俗所定义，不再觉得人家说，哎呀，穿什么一定要穿晚礼服，弄非常夸张的造型，他就是非常的，就像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你像我们经常可能参加一些演出的话，就有一些哈是盛装打扮啊，盛装出席，当然人家对舞台特别的尊重哈，但是也有一些就穿得很普通的衣服，但是他唱歌非常的好听啊，也会让你觉得啊穿特别好看的，它是一种。
0: 你觉得他那套普通，也是他精挑细选之下。如果穿得太普通，像我们这样子，你站在舞台上，就是也不是很搭。
1: 站在舞台上，人家就觉得你是草台班子，
0: 人家以为你只是一个观众席上怎么有个人上去唱歌了，是吧？就看着，只是说他不浮夸，但是非常的合适。
1: 对，
0: 就这种看似不经意的挑选，代表着这个审美的优越感、优越性啊，就真的是很有，
1: 还是蛮用心的，
0: 才会这样子。给你一种他很随意搭的，
1: 我只是想说哈，就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哈，就是大家其实是可以不用拘于那种规矩的条条框框的哈。
0: 那我们最后来欣赏这一位啊，网上说了他不是跨界，他这叫多妻，啥都会哈。这位多妻艺人的表演，
1: 来听歌，然后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同学们将跟着课文《土地的誓言》，继续在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旅行。

0: 平静。我是土地的足迹，我不能离开它。
1: 松原市地处松嫩平原南部，坐落于美丽的松花江畔，因此得名松原。这里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滋养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土地的誓言是当代作家端木洪良于1941年九一八事变十周年创作的一篇散文。端木洪良原名曹汉文，又名曹金平，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崛起于文坛，是东北作家群的中坚力量。在16岁赴南开中学读书之前，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东北老家度过。在他的记忆里，土地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田间劳作、食物来源、建造房屋，都离不开这方黑土地。正因为如此，土地的誓言热情地讴歌了土地对于人们的养育之情，字里行间都流露着端木洪良对故土深深的热爱。那么这片土地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怎样的影响和启示呢？书本旅行团的领队用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方式，让大家感受这片土地冬日的热情。
2: 同学们，冷不冷啊？
3: 冷！
2: 我可知道咱们今儿的天气啊是有-20度。领队姐姐最近还学了一招，咱们展示一下咱们这个地儿大东北到底有多冷，好不好？
0: 好！
1: 只见领队手里一直拿着一个保温水杯，他到底准备做什么实验呢？
2: 咱们这儿真的是太冷了，滴水成冰啊。今天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啊当地非常有名的民俗专家，咱们跟随着土地的誓言这篇课文一起去探索，好不好？
0: 好，
2: 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0: 去。

0: 脱水成冰是寒冷地区的一种奇特现象，在冬季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天气里，一杯滚烫的热水泼出去瞬间就变成了冰雾，可见当地多么寒冷。在这里，寒冷一直是人们世代伴随的生存难题。那么他们都是如何保暖的？他们的取暖方式又会跟土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跟着赵军老师一起探寻东北土地上独特的居住保暖方式。
1: 你好，赵老师。
2: 哎，
3: 同学们好。
2: 同学们好。
4: 赵老师。
2: 哎，
4: 今天领队姐姐泼了一杯热水，瞬间变成了白雾，这是为什么？
1: 做了个小实验。
2: 这个是我们东北地区寒冷的一个标志。
1: 嗯，
2: 你泼出去的虽然是热水，这个热水出去的一瞬间呢，它遇到这个极低的温度以后，这个水和水汽瞬间凝化成为冰晶。
1: 哦，成固态了。
2: 成固态了。
1: 嗯，说明咱这儿气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2: 对对对。
1: 为什么咱这儿大东北这么冷？
2: 因为我们东北地区啊，在全国都是纬度最高的地区，你比方说我们的漠河呀，是北纬53度，那么同纬度的这个英国西海岸，有个利物浦，它呢冬天的时候也就只有0度左右，而我们这儿啊，漠河那儿就能达到-30多度。嗯，
1: 咱们生活在东北的这些人民啊，是冬天啊怎么取暖呀？
2: 哎呀，这个世世代代的东北人民战胜这种严寒呢，他们有很多这个智慧的结晶，就我带你们去看一看东北人民是怎么防寒取暖的，好不好？
4: 好。
0: 我国东北地区位于亚欧大陆东部，离北半球亚欧大陆上冬季最冷的西伯利亚地区较近，受冷空气影响频繁，并且这里地势总体呈北高南低，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冷空气可以长驱直入，诸多地理因素使得我国东北地区在全世界同纬度地区中成为冬季多年平均气温最低的地区之一。那么像赵老师所说的，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战胜严寒的办法究竟都有哪些呢？
2: 同学们往前走一走，看看这是什么建筑，
1: 可以去观察一下，看看建没建过
2: 这种房子啊。看看这个建筑是什么形状的。同学们看一看，看好了吗？
4: 老师，它好像是沉在土里的。
1: 哦，陷下去是吧？
5: 它好像一个地洞。
2: 大家说的都很好啊，这个房子我们叫地印子，这个印子就是洞穴的意思。
1: 哦，
2: 最古代的还有完全在地下，后来呢就升为半地下的，所以我们也叫半穴式。
1: 啊，同学们知道它为什么要往下挖吗？
4: 不知道。
1: 陷到土里为什么要往下挖？
2: 它向下挖呀，一是避开了地面的这种寒风寒冷的这个气候，而且它又比较这个实惠，经济实惠，就是容易建造。人们居住在这种房子里啊，至少有1-2000年的历史了。哦，我们叫冬则穴处，就是冬天就住在这样的穴居的这种方式。
0: 关于穴居，在《后汉书》中就有记载：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身为贵。地印子因为深藏地下，避开了地面上的严寒，保暖性好而又成本低廉。在我国东北广袤的土地上，不仅有山地森林，还有广阔的草原、富饶的平原。无论是哪一种居住环境，人们都用自己的智慧修建着不同形式的住房，并有着不同的避寒取暖方式。
1: 赵老师是这儿吧？
2: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草原上的人住的房子。大家看看这房子有什么特点呢？
4: 它是圆形的。
2: 它是圆形的，因为啊，这个圆形啊，在草原上它抗风是最好的，因为草原上经常有都刮大风，这个风啊可以顺着圆形就走掉了，所以说抗风主义。
5: 它外面裹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1: 哎，外面裹了一层布。
2: 大家看到外面裹的一层布啊，实际上是多层的这个毡子做的，所以这个房子也叫毡房。
1: 哦，
2: 这个毡子呢是羊绒，这个驼绒做的这样的毡布，毡布做的房子啊，既保暖，
1: 防风。
2: 对，来，同学们，我们进里边看一看。
1: 这里边还真挺暖和的。
2: 对啊，这里边 空间还挺大。
1: 这都是分木条子搭成的吧？这能结实吗，老师？
2: 结实。大家看一下这个墙啊，看这都是我们的草原上特产的这个杨柳木，它是用什么固定的呢？都是我们牛羊皮的这个熟皮条。
1: 哦，
2: 这个熟皮条啊，它有伸缩性，把这个杨柳木这个木棍呢，用牛皮条穿起来之后，这种熟皮条它不生虫子，然后又比较耐用，主要是它这种伸缩性在风大的时候比较抗风，比较结实，大家晃都晃不动。传统的这种建筑方式都是这样的，就地取材，也就是我们这个草原地区啊，这个河边会生长一些杨柳木。整个单房里面呢，大家看都是这个杨柳木这样做的这个骨架，
1: 还真是。
0: 毡房是几千年来逐水草生活的游牧民族便于游牧迁徙而创建的住房。西汉时远嫁至乌孙的细菌公主就曾提到，穷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涝为浆。穹庐就是指的毡房，从中可知毡房距今至少已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么除了四周环形的毡墙用来防风以外，在毡房的内部又是如何取暖的呢？
2: 大家看到这个整个毡房的正中间就会有一个小火炉。
1: 哦，
2: 这个火炉啊，平时烧的呢就都是我们的牛羊的粪便，这样特别的环保。
0: 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人们不同的住宅样式。在东北地区，森林里的人深藏在地下躲避严寒，草原上的人们住毛毡房燃烧牛羊粪取暖。那么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又会怎样来建造住房呢？
3: 老师，那儿给你们房子，
2: 这就是我们平原上农民住的房子。
1: 这还有一个漂亮的院子啊。
2: 同学们看哈，左侧这有石磨，这实际上雪下面呢是我们的菜园子。
1: 哦，
2: 还有果树，这右侧还有水井。
1: 对，这还有水井。
2: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院小宅。
1: 哎，你们都见过这样的房子吗？
6: 没见过。
2: 这就是我们这儿最典型的土房子。怎么样，这里面都有什么？
1: 是不是
2: 都是草和土啊？
1: 这房子为什么要建成这样啊？
2: 这就是我们说的呀，泥草房。
1: 啊，
2: 泥和草结合以后啊，有这么几个功能。
1: 啊，
2: 一个是呢，它防止雨水冲刷，暴雨的时候防止把土都冲下来，它起这个作用。
1: 哦，
2: 再一个就是它冬季啊特别严寒的时候，它保暖的作用很明显。
1: 哦，
2: 还有一个就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热胀冷缩是吧？
1: 嗯，
2: 热胀冷缩的时候，东北的黑土地它会冻成裂缝，为了防止它冻裂，放一些草它就不裂了，因为它有伸缩。
1: 哦，没想到这个草在里边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0: 严冬的极低气温使得土地都被冻裂，就如东北作家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写的情景，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严寒把大地冻裂了。智慧的东北人民将干草混入泥土，用来加固土墙并防冻防裂。那么用来建造土房子的土又有什么讲究呢？
4: 老师，这什么土啊？
2: 哦，这个外面呢是我们这个松嫩平原上的盐碱土，我们叫碱土。里面呢是黄黏土。
1: 还不止一种土？
2: 对，不止一种。
1: 那分别有什么作用啊？
2: 这个外面这个碱土啊，它是防水性比较好，里面的这个黄黏土啊，这个保暖性比较好。
1: 哦，
2: 也比较结实。
1: 哦，不同的泥土还有不同的作用。
2: 对对对。
1: 怪不得农耕的这些人民啊这么热爱土地，因为土地不仅给他们吃的，而且还能盖房子用，不同的土还有不同的作用。
2: 对啊，是这些土地养育了我们。
1: 嗯，
0: 我国东北平原地区地广人稀，很多传统民居的房前屋后都有宽敞的院子，为了便于冬季房屋保暖节省燃料，房屋相较于大院要小很多，于是形成了大院小宅的民居风格。这种土房子的墙体厚度一般能达到40厘米以上，保暖性好又坚固结实。从来没见过这种土房子的同学们被眼前的这扇大窗户吸引了。
1: 同学们看这窗户， 跟家里窗户一个一样？
5: 不一样。
4: 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4: 它太大了。
1: 它比你家窗户大是不是？
2: 这个窗户比较大是因为什么呢？它为了采光，只有窗户大阳光才充足，那么阳光采暖呢、啊、也是我们取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哦，
1: 同学们是不是都冷了呀？咱们进屋去暖和暖和吧。
2: 咱们进屋里去看一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窗都是木头的，这都是活的，这样一周它就开了。然后大家看这个是干什么的呀、啊？正好把它这样挂上了，是吧？
1: 我刚才还想问，这是这怎么还挂着个木条啊？这原来是做什么用的呀？
5: 挂窗户的啊！
1: 设计太精巧了。
0: 东北民居中的小宅，一般是南窗大，北窗小，这样可以充分的吸收从南面照射进来的阳光。但是，在冬季光靠大窗户来取暖，显然是不够的。
4: 哎，老师，那是炕吧？
2: 这就是我们说的土炕，也是火炕。整个屋里的热气啊，这个热量都是从这个炕上出来的。
5: 老师，现在还有人住这样式的炕吗？
2: 这种炕都是我小时候住的。我带您去看一看现在农民住的是什么样的炕。
1: 好，
2: 好吧，
1: 咱们坐坐这炕头。
2: 走了，走了，
5: 走。
0: 土炕也称为火炕。关于炕，在《旧唐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冬月皆作长坑，夏燃晕火以取暖。不但描述了土炕的基本构造，还说明了炕的功能和用途。那么，炕这种可以取暖的床，到底是什么人发明的呢？
2: 真的，怎么样？这就是我们普通农户家这个生火做饭的灶台。
4: 这块烧着火，那里边的炕咋热呢？
2: 啊，它是这样的，这个从这个灶坑门这烧火的时候啊，这个里面的火把锅台就烧热了，把这个整个锅就烧热了。然后这个火呀和烟是通过这个里面墙里面会有一个圆洞，通过这个圆洞进到炕里面，炕的底下去，整个炕就暖和了。
0: 火炕以砖或土坯砌筑，主要包括炕面、炕洞、进烟口、出烟口等部分。炉灶中的热量通过炉灶内部的进烟口进入炕洞，在炕洞中盘旋，促使炕面发热，然后经由出烟口从烟囱排出，完成热量的传输。听完赵老师的介绍，同学们都迫不及待地想感受一下这东北的热炕头了。
1: 往这儿一坐，感觉气氛更好了啊！大家把这个厚厚的这个外衣都脱掉了，感觉你看，这笑脸都已经抑制不住了，是不是？
2: 哎呀，这热炕头啊，就是我们东北的宝。所以有人形容自己家庭这个很幸福的时候，他就说：“我呀，很满足了，我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就是说去掉老婆和孩子之外，那第三排在第三的就是我们的热炕头啊，
1: 太重要了。
2: 所以说这个炕头是很亲切、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用品。
1: 我就特别好奇一点，咱们这炕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了？
2: 哎呀，这炕的历史可久了，在我们整个东北大地上，这个炕啊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民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说唐王李世民呢带着大军来征东，征东的时候呢，到了这个东北这边的时候呢，正是深秋，雨雪交加，这个天气寒冷，像很多士兵就得了伤寒这种病，发现呢这个当地人这个。很少有这种病，他们发现当地人是睡在这个半地下的这种房子里面呢，室内住的地方都是铺着干草，所以这干草底下还有热气，这样他们呢就用我们当地有一种土叫草炭土，切成方块烧热了以后铺到上面，然后睡在上面就驱潮，这样治好了这个大军的这些士兵们的病啊。
0: 东北人喜居土炕，认为它不仅抗寒，而且舒筋解乏。土炕发展至今，早已不仅是人们睡觉的场所，而且成为了东北人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实际上你看我们的这个房子呀、土啊、炕啊，这都是围绕土来完成的。在我们这东北的黑土地上啊，无论是森林、草原、平原，都是由这个土地作为根本。所以我们这东北人讲一句俗语，叫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1: 哦，说得太好了。
2: 土能生金，地能生银，土地能生金银。所以说土地啊是我们的命根子，土地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保护这方黑土地的时候，民间有一个很流行的谚语， 叫做半存方寸土，留与子孙耕，就是我们要爱惜这些黑土地。
1: 真的还记得课文当中是怎么描述的来着？土地是我们的。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对于在外打工的人来说呢，都有过回家的经历。回家的时候，如果能遇到老乡，并且也聊得来，那肯定很高兴。

0: 可是吉林的老齐在一次回家的时候遇见的老乡却并没有给他带来愉快的经历。
1: 2021年10月底的一天，长春车站派出所来了一名报案人，报案的是建筑工人老齐。老齐是在吉林长春打工的外地人。据老齐说，2021年10月27日，他打算从长春坐火车回老家的时候，遇到了一件窝心事儿。
2: 钱财骗一块六吗？
3: 几个人骗的你？
2: 仨，
3: 什么特征？
2: 都是男的，
3: 都是三个男子，三名男子。
1: 那天老齐原本想坐上午的高铁早点回老家，在购买车票时得知当天有座位的车次最早也要到中午了。正当他犹豫要不要买票的时候，过来一名中年男子，对方说是专门拼车跑运输的车主。
2: 他说他有客车，他是车主，火车12点钟，他说他10点过点要回去。
1: 按照那个车主的意思，他跑的就是长春到老齐老家这条线，如果坐他的客车就能早点回家。车主说他已经有2位乘客了，拼车的话大家也能比坐火车少花点钱。
2: 他说还有2人都上扶余的，完了你30趟40，他都没吵吵，在我这坐吧。
1: 车主很快就把他说的那2个乘客带了过来，老齐跟他们一聊，结果大家还是同一个镇子的，这让老齐顿时觉得亲切了许多。
3: 这2个人大概啥样？你给我形容一下。
2: 那个瘦高个老头大高个。
1: 这时车主提出大概10点发车，因为还需要再等等其他乘客上车，天气也冷，车主就邀请老齐和2个老乡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出租屋歇歇脚。见2个老乡都没有反对，老齐也就跟着一起去了。
2: 那车主说走吧，他说上那等一下，车位来没到点呢。我雇司机，我车主一会儿完就来接你了，接咱们了。
1: 几个人打了个车，7转8转，最后来到了一处公寓楼内。到了房间之后，车主说闲着也是闲着，大家打打牌吧。没想到等打完了第一局，2个老乡中比较年长的那位来了兴致。他提出既然大家都是同行人，倒不如打些水钱，这样也方便大家路上饮用。这时另一个老乡没反对，车主没说什么，老齐也就答应了下来。
3: 你们玩这个扑克期间一共打了几把？
2: 我打3把。
3: 玩的是什么扑克？
2: 三打一。
1: 老齐所说的三打一，顾名思义就是3家打1家，双方谁挣够分数谁是最后的赢家。老齐说第一局他赢了10元钱，可第二局是年长的那个老乡赢了，赢的钱还不少。
2: 第二把他打成了，要400块钱，那老头子
3: 管谁要400块钱，
2: 一家要400。
1: 老齐原本以为打牌只是消遣一下，没想到输赢有点大了，他就犹豫着是不是不再继续玩了。可当看到第三局自己手里的牌非常好之后，老齐也有点激动，他也想赢一把大的，于是就压了比较大的注。
3: 这个牌是什么牌？
2: 3尖子，3二两吧，一般
3: 3二两。
2: 后期我说这把我打，我要。
1: 当然老齐想赢大钱，就意味着他要是输也要出这么多钱，他如果想继续玩就需要在老乡面前拿出诚意了。可当时老齐身上没带那么多现金，这个时候一旁的车主说可以陪他到附近的取款机取钱。为了安全起见，那2个老乡也热心地说一起去，这样4个人就去附近一家银行。
2: 就在车主说我没打完吗？打破你就输16000。我说没钱，你卡没钱吗？我说卡有，没钱支去呗。完了就跟我，他爸就跟我去支钱去。
1: 可是钱取回来了，老齐的运气似乎也没了。本来看着自己的牌面挺好的，偏偏就打输了，而这一输就是1.6万元。老齐实在是窝火，可是也没办法。就在这时，车主接了个电话，得知了一个坏消息。车主对老齐说，他那辆客车坏在了路上，无法行驶，也就不能带老齐他们回家了。车主非常抱歉地打车，把老齐送到了当地的长途汽车站，并且还主动地为老齐购买了回家的车票。
4: 你有没有感觉在这打牌的时候，他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2: 没觉得都。我这实话实说。
1: 老齐说整个过程中他都是迷迷糊糊的，总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老觉得事情好像特别巧，而且本来说要一起回家的2个老乡也突然有事留在了长春，直到回了老家跟家人朋友一聊，大家才七嘴八舌地说老齐怕

0: 到骗子了吧？老齐这才回过味来，于是在案发的第二天，老齐专门坐车赶到了长春车站派出所报了案。
1: 把封建钱从正纪监局那个责任骗了去了，上老虎了。
0: 那么老齐所说的被骗的情况是否属实呢？听完老齐的讲述，警方凭直觉就感到事情很蹊跷。首先，按照老齐所说，既然那个车主是做拉客拼车生意的，那为何单单只拉了老齐跟另外两个人，还专门打车把他们领到了出租屋呢？据老齐说，中途他也没有看到车主联系其他乘客。
2: 正常来讲，如果说拼车的话，也应该在站台、站点或者是马路这些位置，不会带到出租屋之内去等候客车。
0: 更让人生疑的是，车主把人带到出租屋，大家玩牌消遣时间也能理解，但是在那里几个陌生人打牌玩钱，而且玩得那么大，在警察看来不太正常。
2: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出租屋之内，几名互相不认识的旅客是不会主动提出通过打扑克玩钱的方式来消遣时间。
0: 那么老齐遇到的老乡和车主究竟是什么人呢？带着疑问，警察立即调取了相关监控视频进行查看。这段画面是老齐跟车主一起离开火车站售票大厅时的监控视频，里面穿着白色T恤，一手拿着手提包，另一只手还帮老齐拿行李的男子就是所谓的车主，后面拿着塑料盆、穿着迷彩大衣的就是老齐。
3: 咱们被害人拿到小果，他还帮着拿着，挺好心的。他一方面是取得这个被害人的信任，另一方面呢，也是拿着咱们被害人的东西，让被害人跟着他一起走。
0: 另外一段视频是老齐到银行取钱时的监控视频，当时车主和两个老乡都陪他去了，其中一个看起来年纪大些的，就是打牌比较积极的那个人，另外一个老乡看起来年轻一些。
3: 这两个乘客跟这个车主，就是他们来的时候一直把老齐夹在中间，他们三个呢也一直在那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就是实时的去监视我们的这个老齐。
0: 而当看到这三个人的时候，警察几乎一眼就认了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在车站的监控中看到过这几个人了。事实上，警方刚刚接到了两起报案，跟老齐的经历也都相似。这是在2021年10月5日的早上，在售票大厅内警方截取到的一段视频。这个背着一个大包出现在售票大厅门口的男子，是几天前来派出所报案的王先生。据王先生说，当天他也要在长春站换乘，也是被一名自称是车主的中年男子以低价拼车的名义进行搭讪。
1: 我因为在长春干活，做外箱保温的，完不干了，完要回基地，这做那啥，做碰着那个车主说的，你回基地，我这有客车，半点时间来了。我说多少钱？他说20块钱。我说20块钱便宜，我说一动，我说那坐着吗？
0: 这是另一段车站地下通道的监控视频，其中一个人就是走在前面拿着手提包的男子，他是车主。旁边这个年轻的平头男和这个戴着帽子的男子，就是要跟老王一起拼车的乘客。这是车主带着王先生和另外两个人去往车站附近的出租屋暂时休息。从监控中可以看出，那个车主和老齐遇到的车主是同一个人，而更巧的是，和王先生同行的两个同车人和老齐遇到的两个老乡也是完全一样。王先生说，那两个人也自称是他的老乡，几个人也是在出租屋里玩起了牌。
1: 都说回吉林，到那屋里之后歇了一会儿，他说：“哥们，打瓶水吧，买一瓶水才30-50的。”然后人家就能玩一把吧。
0: 还是同样的玩法，同样的结果。王先生也是在第二局输了钱，以为第三局能翻本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输掉了2500元钱。最后也是车主给送到了当地的公交汽车站，王先生坐着长途车回了老家。
1: 完这输了500嘛，完了一寻捞一捞，一玩起来是23,32，我一瞅这牌指定能赢。完就打上了，玩完还输了。
0: 几乎就在老王报案的同时，另一位陈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的事情，他也向车站派出所报了案。
4: 咱先坐车回车回家，领个楼里，完了到时候也等会车，等完之后

0: 对，
1: 年纪挺大。
0: 对。
2: 那么，那几个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就在老齐报案，都是被带上了出租车，然后七绕八绕去了一栋楼里。因为报案的是外地人，本身对当地火车站周边环境也不太熟悉，谁也不知道最终被带到了哪儿。
3: 他们输钱之后呢，也没有去留意周边的环境，也无心观察这些情况，所以不能精准地提供到出租屋的位置。
2: 而这次老齐报案之后所说的情况，令案件出现了突破口。因为老齐跟三个人一起去取款机取过钱，他记住了那家银行的位置。
0: 据被害人所述，当时他取钱的地点距离他被骗的地点只有四五分钟的路程，因此我们断定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所实施诈骗的地点应该就在这家银行的附近。
2: 根据老齐的回忆，他取钱的银行距离打牌休息的出租屋很近，因此根据他的描述，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一栋公寓楼。这时民警才发现，尽管车主和两个老乡带着老齐坐上出租车转来转去，但实际上他们打牌的地方就在车站附近不远。接下来民警从租房人信息入手查找嫌疑人。
0: 通过调取这所公寓的监控视频，我们发现嫌疑人这个他的轨迹，从而确定具体这个房间。经过对与房东联系，掌握了嫌疑人李某这个他的这个身份信息。
2: 经查，警方所说的这个李某1968年出生，黑龙江人，没有固定收入。通过图像比对，此人就是三起案件中出现的那个车主。根据李某的真实的信息，警方很快就在长春找到了他。
4: 这是为啥抓你啊？知道啊？啥事儿？咋不认识？咋不认识？咋是真？咋不会？咱俩不认识？诈骗啊！咋不诈骗啊？是不是？
2: 根据李某到案后的交代，这种冒充车主拉客骗人的把戏，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针对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返乡农民工。
4: 其实这些人嘛，说白了，出去
5: 便宜，
4: 对，这个你不比市场价便宜，这不错呀。
5: 你有车吗？
4: 没有车啊。
2: 那么其他两个自称与报案人是老乡的人又是谁呢？李某交代，两人都是他多年的朋友，其中那个平头男姓张，另外那个年纪稍大点的人姓赵。据李某交代，在整个打牌过程中，他们三个人相互配合，故意在第二局抬高价码，让被害人在第三局拿到好牌之后，误以为自己投入越多就能赢得越多，这也正中他们的下怀。
4: 要的分和得的分，够105就破呗。
5: 啊，105就破。
4: 对。
5: 啊，那就是我要100分，借5分就破了呗。
4: 对，不能得5分啊，那个，就设计好的东西呢，不都得加10分吗？按我5分破，10分就扣。
2: 根据李某交代的情况，警方顺藤摸瓜进行调查。经调看相关监控，民警发现，就在2021年10月期间，李某等人就曾带过10多人离开过车站的售票大厅。
6: 本案有一个特点，就是嫌疑人通常在火车站实施作案，犯罪时间集中在凌晨4点至6点之间，并利用该时间段列车开行少的特点，以低价乘坐客车为诱饵，实施进一步犯罪。
2: 为了取到充足的证据，警方决定进一步去寻找那些被害人。根据此前老齐等人的讲述，当初在他们输完钱后，都是李某出钱帮他们购买的车票。警方再次顺着这条线去调查，结果经过2天的排查，警方先后找到了20名被害人。
7: 当时他说打水的，我没听着玩这么大的。一下输了吗？给2万块钱。
8: 打不过输没输钱？
7: 输了，
9: 也打了，打完了最后也输了。
8: 输了多少钱？
9: 输了八千。
8: 最后这一把这么大输赢，当时为啥还有玩呢？
7: 哎呀，当时都不知道这把输赢，当时要知道我就不玩了。2把牌就干上5000多块。
2: 那些被骗的人都向警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民警了解到，其实大多数人事后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报案，而是自认吃了哑巴亏。为什么呢？他们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他们觉得自己打牌玩钱，这恐怕得算赌博行为，如果去报案的话，他们担心自己会因为这个事受到什么追究。
10: 我这个赌现在

0: 那他说要赌博报警，我也受会受处理的，我就没报警。
1: 我看还把那种家知道干啥的，老爷你再有病啥的，那气坏身体了干啥？你我是不也害怕吗？
2: 就所以就一直没报案。
1: 嗯呐。
3: 显然，正是被害人的这种心理，导致了嫌疑人频频作案，并且屡屡得手。经过对嫌疑人李某的进一步讯问，结合相关调查，警方发现李某这个团伙，除了此前那两个冒充被害人老乡的张某跟赵某外，还有其他人员参与。按照此类团伙作案的犯罪规律，警方又从嫌疑人身边的关系人逐一进行排查。通过两个多月的分析研判，警方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
4: 经过扩线深挖，我们发现这个诈骗团伙不止三人作案，还有另外六名嫌疑人以同样的方法，不同人员组合的方式，对其他受害人实施诈骗。
3: 在掌握了大量证据之后，2022年1月，警方对这个团伙当中的其他成员实施了抓捕。
2: 我在这个之前吧，也开过串店，都赔钱了。当初咱啥也不会，人说小胖你就跟我出来都。没啥事，天天出去打扑克也能赢点钱。
5: 你们都是什么关系？
2: 我们都是就是说都是朋友。这关系这说话是我就只挣不赔呀，来钱也快一点。
3: 说话的这个人就是三起案件当中那个冒充旅客老乡的平头男子张某。那么他是怎样面对不同的旅客都能说出旅客熟悉的地名呢？张某是这样讲述的。
5: 怎么让对方相信你们也是拼车的旅客呀？
2: 我们都是跟旅客是一样的，不端背个包，或者说再提溜个小兜了，也像出门一样，套近乎，好说话，互相讲话，聊聊家常。你去过的地方你都可以聊啊，没去过的地方你可以现在，你可以把这个市的百度地图拿出来，你可以现查。你就知道有什么建筑了，什么什么位置了。你当时你就看到了。
3: 当然，他们在作案时对于旅客也是有所选择的。张某说，他们此前还专门做过分析，以便能精准地找到下手的目标。
2: 为啥就是说选择这个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基本上都是下边城镇和村里的，所以说他们会玩的概率高，所以说都选择一些50多岁60来岁还打工回来吧，兜里都有点钱，再加上抓到这把牌比较有诱惑力，所以说吧，人他都有贪心，不贪心他不贪点话他也不可能死。
3: 旅客光会玩牌还不行，要想骗成功还得让旅客对他们有信任感。于是团伙成员中得有年纪相对大一点，看起来老实忠厚的人来演戏。这就要说到他们当中的那个年纪较大的赵某了，他要扮演的就是张罗打牌玩钱的角色。
6: 这张罗头一把就是白玩的，完了回去说没有什么意思，谁都瞎胡要，从这把开始谁在胡打要打失败了来请客的，买几包烟或者买点水，人家就是说不玩的话，说咱们消磨时间呢，打点吃喝的，打5毛钱的，对付玩两把，车来能撂下就走。
3: 只要被害人一上钩，这伙人就开始相互配合，故意让对方经历先赢后输的心理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等到第三局被害人拿到看似很好的牌面后，不知不觉就中了他们的圈套。
6: 第二把就是要到65分，被害人就挨扣了。完最后一把牌就是被害人抓了一把好牌，完了开始在算账。在算账的时候，就是被害人已经把最后一把牌抓起来了，这把牌就相当好了。完了开始说把钱拿出来吧，不拿钱干啥请客啊？就被害人是有这把牌对他有幻想力啊。
3: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被害人明明看到一副很好的牌，结果却打输了呢？对于这一点，李某供述说，是因为他们做了弊。李某当着警察的面，把他们用打牌设局骗人的细节做了演示。
7: 我一开始先玩哪儿扑啊？先打这个扑，是不是？这是你们事先准备好的扑，是不是？
2: 对。
7: 先打这个扑。然后呢？
2: 然后那个后里那个，可能里面还有那个，这里还有一个。
7: 在哪儿？在什么位置？
2: 就在那个被子底下。
7: 这个指一下，来，你过来指一下。这扑克是咋回事？
2: 不是留或者换牌用的。
7: 换牌用的，事先准备好的，事先藏好的。
2: 对。
3: 原来这伙人事先准备了两副相同的扑克牌，一般在打到第三把的时候，这几个人就开始作弊了。
7: 受害人最后被那个被害人发现多少沙盘？

0: 表面上看，被害人这把牌十拿九稳，但是接下来不管怎么打，其中一名嫌疑人手里的牌总会好过被害人，因为他们会偷偷换成更好的牌。
1: 这是被害人的牌是不是？
2: 对。
1: 最后哪家赢？
2: 这家赢。
1: 这家赢。
2: 对。
1: 这家赢啥牌？
2: 这是他打的六合主。
1: 啥是主？
2: 通常是主。
1: 这六合主是不是？
2: 对。
1: 他赢呗是不是？
2: 对。
0: 经过几个月的取证工作，长春铁路警方辗转六省20多个市县，相继找到了88名被害人。经初步查明，李某犯罪团伙涉案的金额为60余万元。鉴于此类案件的特点，警方认为，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另一方面还要加强防范。在打掉了这个犯罪团伙之后，长春铁路警方也在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除了加强站内的巡防外，他们还在重点区域对旅客进行各种安全防范宣传，以其最大限度地打击此类违法犯罪。
3: 警方提醒广大旅客群众，候车转车期间，如遇陌生人以低价拼车、打牌消遣等方式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人身财产受到侵害。当前各地火车站均设有明显的报警标识，如遇不法侵害，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铁路公安机关将严打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旅客平安出行。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教授。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被害人基本上呢都是打工的，而且呢他们挣钱挺辛苦的，其实攒钱也不容易。那为什么会被骗几千甚至上万元？这个被骗的经过包括心理，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5: 首先，行骗人他其实是利用这个我们的被害人他们回乡的这样一个空档的时间，以这个低价拼车为理由，去诱使这些农民工去上当。因为农民工他也是经济并不是很宽裕，那么他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省钱。那么首先在这个情况下，你看他就和这个行骗人呢建立了一种信任，那么在这个心理下呢，再进一步的去行骗呢，就创造了一个条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时间的空档，因为是老乡，双方呢就提出这个打发时间，那大家也都会玩同样的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就又有了一个共同的一个话语的基础，那这个时候玩牌呢就水到渠成。那么在玩牌的过程中呢，他也是一步一步的去行骗，最后呢再用这个一副特别好的牌呢，把这个老乡的胃口吊起来，在最后呢再实施他们的这个行骗的手段。
4: 这个案例中我们注意到被骗的不是一两个人，但是有很多人呢在警方调查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并没有报案，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触犯法律的赌博的行为。那如果说把这一部分被骗的资金追回来的话，它是属于赌资呢还是属于诈骗的资金呢？
5: 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而且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实务中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来区分这个赌博行为和诈骗行为，就是你的参与赌博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依靠所谓的运气好，还是有可能去赢的。那么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件的这种赌博型诈骗里面，就是你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赢的，他是通过这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在进行一种诈骗，你是无论如何运气再好的情况下都不可能赢，是因为整个的这个玩牌的这个结果它是完全控制在这个我们说这个犯罪人的手里。因此呢我们说它本质上名为赌局，实为骗局这样一种行为。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这个被害人呢他是受骗，是被这个引诱到了这样一个赌博的陷阱中，而他本人参与赌博呢并没有明显的这样一个盈利的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被害人呢他的这个财产权益呢还是应该受到保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被扣押在案的这个赃款呢就应当发还被害人，或者是责令被告人呢退赔被害人，这样最大程度上的保护这个我们被害人的这个财产权益。
4: 其实今天的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作案手法看起来也并不新鲜，他们就是趁被害人不注意更换了提前设计好的扑克牌，耍了手段。

0: 以此来蒙蔽被害人。所以也提醒大家，不管面临什么情况，都要多加防范识别。有的时候越是觉得有利可图，越有可能上当受骗。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说法，也感谢袁教授做客我们。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3: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3: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位女性朋友她的一生。那这个女性朋友说来也怪啊，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那在中国古代，那可以说太多的女性是不拥有自己的名字的啊，都是以某某氏著称。但是这个女子的身份是非常非常的特殊，我跟大家说一说，你就会明白啊，她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在2008年的时候，洛阳史家屯村呢挖出了一座大墓，考古队呢先是震惊了3秒，然后呢集体安静下来，因为他们认出来了这个墓的主人呢叫富弼，北宋的名相啊，谥号文忠。墓志撰文的是韩维，盖志的是司马光。这个阵容如果放在宋代啊，这个阵容放在宋代，相当于今天的新华社加上人民日报总编联手写讣告，可以说规格拉满。那富弼这边呢没有什么悬念，史书里记得清清楚楚。真正让考古队困惑的是旁边的一方墓志，那是他的妻子的墓啊。墓志里呢把他的一生写得很细，说他爹是祠坛大佬兼宰相晏殊，她老公呢是3次拜相的富弼，她的女婿是年中3元的状元冯京。那封号呢是一路从县君啊，郡君到安国夫人，最后是周国太夫人。诰书上赞她天之福可谓备矣啊，这个话如果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就是说呢人生开了全套的礼包，该有的福都齐了啊，五福齐全。然而考古队翻遍了这个7000多字的墓志，就是找不到他的名字。那整篇墓志呢，对这个撑起了2个宰相后宅的女人，只留了2个字，叫晏氏。你说荒唐也好啊，心酸也行，问题是她不只是某个时代啊千千万万个无名女人的一个，她的生命轨迹都和我们熟的不能再熟的那几个男人紧紧的捆绑在一起啊，晏殊、富弼、冯京啊、范仲淹、王安石。但说到她本人的名字却是一片空白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顺着这块空白往回走一走，把这个没有名字的女人从她父亲辉煌的盛名里，从丈夫的功勋表里，从女婿的金榜题名里重新拉到我们的面前来，然后认真的啊回望她一眼。如果要说这个晏氏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呢，得从一个14岁的小男孩说起。公元1005年的时候，就是景德2年，汴京皇宫大殿上站着1000多号考生，个个都紧张的手心冒汗。队伍里呢站着一个孩子啊，这个五官还没长开，年纪也不够，才14岁。这个孩子就是晏殊，江西抚州人，家世一般啊，祖辈呢也没有人做过大官，但他7岁呢就能写文章，被当地的官员当成宝一样。那张之白呢把他推荐进京，说呢他就是个神童，让他去参加殿试。这件事呢就等同于把一个初中生塞进清华毕业的答辩现场啊，谁都替他捏一把汗。偏偏宋真宗呢就好这一口，他就坐在上面啊，看着底下这个小不点，有很生出了这个很大的好奇心，他亲自出题让他写文章。那这个晏殊呢也不露怯啊，提笔就写，写得又快又好啊。皇帝一看这孩子还真有东西。那几天以后呢再考诗赋，真宗呢又出了题啊。这一段我们之前特地跟大家聊过啊，这个晏殊呢看着眼熟啊，原来这个题目他之前啊这个预习过啊，写过。那别人遇到这种事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啊，闷头写完答卷就是。那反正呢谁也不知道啊你这个
之前是预习过的，但晏殊不这样，他站出来说了一句：“此题曾预习，请更易之。”就是说你要换一个题目啊，这个我做过。那皇帝愣了一瞬，然后笑了啊，就凭这句话，这个孩子的人品立住了啊。皇帝呢，当场赐他同进士出身，相当于呢就直接发了毕业证啊，这个才华人品都有啊，不用就是再考核了。那晏殊后来果然就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一路升到宰相啊，主持科举，选出了欧阳修啊，从应天府呢把范仲淹请去讲学，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业余写词啊，还能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啊，像这种流传千年的句子。但在他做父亲的生命经验里，最重要的大概不是这些，而是另一个身份啊，他是一个女孩的爹。2014年，晏殊24岁啊，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升级，他当爹了。孩子呢是个女儿，墓志写他幼儿会悟，7岁善女工，就他从小聪明伶俐，针线活呢做的这个学得很快。晏殊一辈子有6个女儿，他最看重的就是这个老大啊，专门交代他要啊敦敬寡言，动必循礼，就是不要多说话，不要嘴碎啊，做人要守规矩。那这套家庭教育对后来那个啊只留姓氏不留名的晏氏打下了很深的生命的底色。但是这个光有父亲的疼爱还不够，他出生在一个复杂的大家庭里，命运的天平一开始呢就歪了一点。他的生母李氏进门4年呢就病逝了，那一年呢晏氏才3岁。3岁的小孩跪在父母灵前啊，大概都不懂得什么是死亡。之后呢他由继母孟氏抚养，那孟氏呢在他15岁那一年呢又离世了，父亲呢又再娶了王氏。那出身赵州望族啊，兄长王德用后来2度担任枢密使。晏氏呢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家庭结构里长大，父亲的官呢是越来越大啊，家里来来往往的呢都是朝廷的重臣，他是亲眼看着这个家一步步攀登到权力的高峰，从一代文人之家啊变成实打实的权势门第。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在人来人往的厅堂之外，父亲晏殊已经在给他谋划一个未来的归宿了。大约在天圣7年啊，晏殊看中了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和晏殊自己少年时期有一点像啊，家世一般，但是人品好，上进心强。不同的是，晏殊当年呢有皇帝点名的神童的光环，但这个年轻人只是一个啊在备考路上的穷书生，他叫傅弼啊，洛阳人，25岁。父亲呢傅岩只是万州的一个很小的官，一辈子没有啊接触到京城的权力的中枢。傅弼自己还没考上进士啊，正准备参加制举考试，就是一种比普通科举更难啊，走专门技术路线的考试。按照北宋的婚姻市场来看的话，这种男青年条件很普通啊，可以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把一个宰相的女儿许给他，外人眼里就是实打实的倒贴。但是晏殊不这么算账，他一辈子最擅长的就是识人。当年范仲淹在应天府讲学时就曾见到过傅弼，范仲淹当时呢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说征王左才也，就说这是可以辅佐明君做大事的那一类人。晏殊把这句话呢听进去了，刻意约傅弼见面聊了几次，聊完他在给这个傅弼的评价里写下4个字：极有行止。翻译过来就这小伙子不光能干，还有节操啊，站得稳，是个靠得住的人。这个天圣8年的时候啊，傅弼终于考上了茂才一等科，拿到了第一份官职，就是将作监丞，知河南长水县。那对于一个寒门子弟来说呢，这往上走的路是刚刚开了个头。第2年28岁的傅弼正式就迎娶了
晏殊之女啊，她的第一个这个女儿晏氏。新郎呢出身寒门，新娘呢出身宰相之家，大概就像我们今天啊，一个刚刚考上公务员的青年娶了一个学者兼高官的女儿。婚后没多久呢，人生的第一重这个变故就来了。富弼的父亲傅延死在了万州任上，做儿子呢要千里奔丧，把棺木从四川一带啊运回到洛阳老家。那这不是坐飞机回去发个朋友圈那么简单，而是实打实的长途跋涉啊，从汴京到万州，再从万州到洛阳，一路风餐露宿几个月啊起步。那刚刚嫁过去的晏氏呢，就跟着丈夫上了这条路。到了洛阳，傅弼按照礼制丁忧守丧啊，要去棺归家啊，守孝年，就我们经常说的哈，在家要守孝三年。这就意味着这个晏氏刚入夫家不久，丈夫的官职就没了，一家人困在洛阳啊，收入骤减。你想想，一个宰相之女嫁了个好不容易考上科举的清贫的书生，刚觉得生活有所起色，转头就被现实呢打回了原形，落差当然很大。但墓志里的一句话几乎把他的反应概括完了，不以娇贵自处。他没有拿出自己宰相之女的架子啊来要求生活水准啊，不但不嫌弃贫困，反而在这个陌生的家里把自己的角色做到了极致。她侍奉婆婆韩氏啊，她柔明孝敬啊，不分早晚冷热，从不懈怠。日常生活里呢，她又保持朴素，衣服不追赶时髦，首饰不求新贵。到了族里啊，这个有人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呢，她就拿钱拿东西啊帮接济啊，眼睛都不眨一下。很明显，晏殊本人虽然身居高位，一直过得很简朴，这种朴素的生活哲学从父亲那边一路传到这个女儿身上，又通过她传进了傅家的日常。也正是这一段看似降维的生活，为她后半辈子守城持家啊，支撑丈夫打下了基础。守孝结束之后呢，傅弼就回京复职。之后几年呢，他的仕途就开始啊稳步上升了。但决定他人生走向的一次大考，在庆历二年骤然降临。那一年呢，辽国在北方边境集结了兵马，辽兴宗派使臣啊，这个刘六福他们入汴京，开口就来了个狮子大张嘴啊，要宋朝割关南十县。这十个县呢处在宋辽的边界，是重要的战略缓冲区，一旦割出去，那这条防线呢就像被拆了半边墙，北方门户大开。若是不割，那就准备啊真刀真枪的来干。那满朝文武能文有文，能武有武，但真要站出来承担这个事儿，却发现没人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这个时候傅弼站了出来，他当时的官职呢不过是啊右正言知制诰，说白了还是中层啊，离权力顶端还有距离。但是他有胆子也有脑子，朝廷让他接待辽国使臣，他就跟这个刘六福他们硬杠啊，谈判是一寸不让，最后定下了原则底线，可以增添岁币，绝不割地。四月，傅弼作为正使出使辽国啊，辽兴宗摆出一副啊吃定了宋朝的架子啊，提出呢各种啊有辱这个宋朝的条件啊，要割地，要和亲，要把宋朝往藩属的角色上去压。傅弼呢就一条条的驳回，坚持不让宋朝在关键问题上失了尊严。辽兴宗想换个好说话的软柿子啊，发现呢这个傅弼这个人呢，他不但不软，还硬得很。七月的时候呢，傅弼又再一次出使辽国，场面当时 很紧张。辽兴宗提出在条约里写入献啊，贡献的献，和纳啊，就是纳税的纳啊，这两个词。这不是什么文字游戏啊，献和纳一上去，宋朝的身份呢就从平等国一下变成了对辽国称臣纳贡的下属。
这个面子里子呢全都没了。那富弼在辽国大帐前指着旁边的一座大山说了一句后来写进史书的话，说什么呢？说此上可逾啊，若欲献纳二字，则如天不可得而生也，使成景可断，此意绝不敢诺。就是说这座山呢，人是可以翻过去的，但献纳这两个字就像天一样，你想往上升那是不可能的，要我的命都行，但是这个字绝不答应。辽兴宗呢啊，在听完这个话之后看了他半天，最后退了一步。这一次呢富弼保住了大宋的面子，也保住了自己的脑袋，朝廷上下呢都松了一口气，准备给他升官加赏，他却主动辞让啊，说征岁币本来就是无奈之举，不敢再鞠躬。在史书和墓志里，富弼的这一段初始的故事啊，被反复的书写，成了不辱国体的典范。但在他的家庭生活里，还有另一件事悄无声息的发生着，那是一件不写进史书的，却写进了那个啊叫做艳氏的无名女人的骨血里的事。富弼第一次出使辽国的那段时间，他和艳氏的小女儿刚刚夭折。那父亲在几千里外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啊，替朝廷去谈判，妻子则在汴京城里啊，挺着肚子怀着孕，独自处理幼女的丧事。他一边呢料理家务，一边应对亲族的往来，有人可以帮助，但真正扛在身上的只有他自己。他没有给富弼写信报丧啊，不是不想，而是知道写了也没用。在那样的局势里啊，丈夫要全力以赴压住辽兴宗，任何来自家里的悲伤都只会让他心乱。燕氏呢硬是把握不住的情绪按了下去，让丈夫在另一个战场上安心。等到富弼第二次出使辽国的时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啊，取名傅少廷，是他们的长子。富弼当时也不知道，他站在辽国的大帐里啊，为了两个汉字寸土不让的时候，1000多里外的汴京城里，他的妻子正一个人咬着牙生产，把一个生命拉到这个世界来。那史书是不会记住这些细节的，他只会记下啊，富弼二使辽国啊，折冲于帐前。但当我们顺着这个考古报告去读墓志，就会发现这场出使的背面其实并不是单线的英雄传，而是一场有家啊、有孩子、有生有死的现实的生活。燕氏呢，就在这样的现实里，承担起了一个丈夫身后的啊所有的牵挂。那富弼回京之后呢，仕途可以说正式起飞。庆历三年啊，拜枢密副使，与范仲淹呢共同推动庆历新。

虽然改革最终夭折，他被排挤离京，但在至和二年他又再次东山再起，与文彦博同时拜相。这时彦氏的封号呢也跟着一路上升，我们常说嘛，富贵妻荣啊，从他的这个封号从长安县君到宜春郡君再到安国夫人。那一年呢，晏殊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啊，65岁去世啊，就是晏氏的父亲。那至此呢，晏氏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两大身份的转换，少女时期他是宰相之女，成年之后他是宰相之妻，幼为相女，长为相妇。我们对权贵之家夫人这个角色的刻板的印象啊，大概会认为他是那种珠光宝气，出手阔绰说话带着腔调的那种贵妇的形象。但是墓志里记录的她一点也不符合这个模板。复辟拜相之后呢，她要陪婆婆韩氏入宫朝见。那这个宫里接待命妇的时候呢，规模不小。可以说各家的命妇呀都卯足了劲往外的显摆啊，衣服要新要华丽，首饰要多要耀眼啊，恨不得一身上下都是这个珠光宝气啊，走在这个殿廊里呢就像移动的展柜一样。那晏氏也去了，但她穿的素素净净啊，样式简单，颜色淡雅，站在人群里呢就是那种你一眼扫过去不会停留的那种身影。有人看不过去也忍不住凑过来就说你从小就是宰相之女，现在又是宰相夫人怎么这么薄待自己呢？这句话呢多少带了点难以理解说你不炫你不显你到底图什么呢？那晏氏的回答其实就是一句大实话。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吾夫寒门出身，得至今日之位，俸禄赏赐，内以奉养老母，外以接济朋友，岂可笑俗态以知事己。我得礼服随婆母出入宫禁已足矣，珠玉之玩我不需也。用现代话说呢，就是我丈夫本来是出身寒门，好不容易才坐到今天的位子，俸禄和赏赐一部分要拿来奉养婆婆，一部分要用来帮朋友亲族，我怎么好意思学那些世俗的炫耀，把钱都花在打扮自己身上，我穿上礼服陪婆婆进宫已经够了，那些珠玉珠宝那些东西我真的不需要。那这番话被人传到了富弼耳朵里，他回了三个字，真无妇也。那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男人对自己人生伴侣的最高肯定说你和我真的是一路人。还有一次元宵佳节皇后曹氏设宴请命妇们呢都登玉楼赏灯，场面很浓重。那晏氏呢照例搀着婆婆小心翼翼一举一动都和在家里伺候老人没什么区别。那皇后呢也看了之后也是年年点头。更加难得的是，这个晏氏呢有两次机会可以自己封为国夫人。按说这是命妇中最高的规格之一，她却一次呢让给了婆婆的姐姐，一次把这个机会呢让给了婆婆的妹妹换成一般人这种尊荣往外推家里人都要急，但她就是那么自然地推了，把封号当成了一种可以用来增加长辈荣光的资源，而不是贴在自己身上的勋章。那墓志里有一句总结性的评价说，复文中宫能尽瘁王室不恤其家者，以夫人为之内固也。就是说呢，复辟之所以能把精力全部用在朝廷的事务上这个效忠国家上，对家里的事几乎不用操心呢，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妻子在家里撑着这句话一翻过来，我们就会意识到一个事实，历史上的宰相功名往往是正面书写，但支撑这些功名的一大半是背面的人和事，尤其是那些不出现在史书标题里的女人那晏氏和富弼呢一生育有呢三子四女在给女儿挑选女婿这件事上，她的态度也很清晰她对富弼说过一句话，说吾女皆能孝顺长上，和睦宗亲，无骄纵之

之习，当则贤良读书人为婿。就说我们女儿都有孝心啊，能跟长辈亲族相处得好，不娇气也不张扬。既然如此，配婚的时候就应当选那些品行好、有学问的读书人，而不是只看门第和权势。那富弼听进去了，他最后看上的就是那位啊名震科举史的冯京。冯京是谁呢？那说他是天选之子毫不过分啊。庆历八年乡试第一名解元啊，皇佑元年他会试第一名会员，接着殿试又拿了状元，年中三元啊。我们过常说这个大三元小三元啊，能够拿下三元的，那真的是这个是可以说是国之栋梁。那整个宋朝不过出过六个这样的啊考生。冯京中状元那一年28岁，长得也很好看啊，美然而长，是京城里呢风头最劲的新贵啊。那这样的年轻人自然是大小权贵眼中的香饽饽啊，可以说是大家都争抢着想要让他啊当这个乘龙快婿。那他这个冯京呢，当时呢后娶了王文书啊，也是当时同榜进士的妹妹，但是呢这个王文书命薄，嫁过去不久呢就去世了，只有20岁啊。那皇佑四年这个冯京回京述职，至和元年的时候呢，富弼就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冯京啊。这门亲事怎么看都堪称门当户对啊，一边是宰相家，一边是年中三元的新贵啊。冯家人口多，冯京这个官职不算太高，俸禄不厚，日子很紧吧。长女进门后呢，几乎复制了燕氏啊一辈子的格局啊，他像母亲一样拿自己的陪嫁首饰衣服啊，这个变卖去补贴家用，孝敬公婆，自己过得很朴素。但是呢也很这个按理说呢，这样的日子只要夫妻齐心呢就能够过得好啊。但是天不随人愿，第二年三月这个长女病逝啊，年仅23岁啊，留下了一个儿子啊。那燕氏送走了自己的女儿，那种心痛我们也能够去想象，因为她小的时候3岁丧母啊，中年时又失去了这个幼女，现在呢又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在悲痛之下，她做了一个带着冷静理性的决定，三年之后呢啊，把自己20岁的次女再次嫁给了冯京。那外界呢啊会评论说，富弼一家是啊太想拴住冯京啊这位名士了，才会让两个女儿先后嫁给他啊。但是燕氏呢自己很清楚啊，她不是基于权势的算计，而是责任的算计。一方面呢，长女留下的儿子还小，需要一个稳妥的啊可靠的主母长辈来照顾。另一方面呢，她看人一向看品性啊，知道冯京呢是真正值得托付的贤婿啊。于是就有了后世那句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如的说法。那次女嫁过去之后呢，日常生活和姐姐是一样的啊，拿嫁妆补贴家用啊，伺候这个婆婆啊，等等等等啊。同时啊，这个后来冯京升任参州这个参知政事的时候呢，就是副宰相的时候，他这个燕氏的次女呢，本该受封郡夫人，她也效仿妈妈哈。她看到丈夫的嫂嫂尚未封诰，她又一次做出了类似母亲的选择，让封诰给嫂嫂。那这一家子女人身上都有一种惊人的风格啊，看得很淡的是个人的荣华，看得很重的是责任与礼啊。那么这就是这个燕氏呢啊大概的一生啊。当然还有一些细节，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哈，我们呢啊不能够在这里一一的在述说
啊。那当然，关于厌世的很多的选择，在今天的价值序列里呢，啊，不需

啊，晏殊之女，晏氏的人生。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鼠牛虎兔十二生肖属相文化，这是咱们中国人最特别的文化符号，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所接触。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动物那么多，为什么古人偏偏挑了这十二种作为生肖纪念？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名堂呢？或许很多人就不清楚了。本期节目我们一起阅读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考古学者袁静的科普考古作品《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那这本书呢，试图从考古的角度来给我们探究十二生肖的前世今生，然后呢，带着读者走进华夏民族和动物相处的漫长的历史。作者袁静先生是知名的考古学家，主要研究动物考古、科技考古，有30多年丰富的前线考古经验，是考古学界金鼎奖得主。什么是动物考古学？作者解释说，动物考古学呢，是一门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考古研究的学科。所谓动物考古，就是研究古代动物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呢，归根到底，还是从动物的角度去研究古人的历史，研究古人怎样利用动物，人类的活动又对动物本身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动物离开人类并不会消亡，但人类离开动物几乎是寸步难行。
0: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有关十二生肖的著作大多扣着传统故事和文化意蕴来讲述。这部《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切入点是动物考古学，全书的构架建立在动物考古学之上。
1: 在《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华夏文明是一个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文明。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为了更加便利的生活和生产，许多动物给我们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在这本书中呢，作者从动物考古的视角讲述了十二生肖的起源、发展，以及他们在人类生产生活以及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表示，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经典体现。这十二种生肖动物中，除了龙是虚构的，其余呢，都在考古遗址中有所发现。《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这本书呢，大体介绍了四个部分的内容。首先呢，是十二种生肖动物的前世今生，它们的起源演变，它们呢是如何融入华夏人的生活，如何被记录乃至神话化。其次呢，是实操式的展示了考古学家是如何考古的，尤其是通过科技手段去还原几千年前古人的真实生活。比如啊，咱们每年新年过年呢，这经常会看到对联上这么写，叫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那么这个六畜兴旺都是什么呢？

0: 其实呢，这是农业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美好期望。这其中的六畜指的就是鸡、猪、狗、牛、马、羊。您看，这些都是咱们经常见到的家养的动物，而这些动物呢，和人类的日常生活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呢，构成了十二生肖中的六种，而另外的六种呢，鼠、蛇、龙、虎、兔，则可以看成的是野生动物。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呢，则更侧重体现在文化方面。第三部分呢，是关于古人的图腾和信仰的由来、演变的轨迹。那么作者呢，也给我们梳理出了清晰的脉络。最后是对一些出土的文物进行专业性的解读。这本书中呢，配有200余幅精美的图片，图文并茂的科普性介绍动物在华夏文明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如说牛，最早驯化的水牛出现于印度河流域，时间呢可以追溯至距今5000年前。那么中国究竟是什么时候从南亚地区引进水牛的？这个问题呢尚无解答。可是黄牛则不然，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研究，以及研读全国考古遗址出土的牛骨研究报告，作者指出，中国最早的家养黄牛在距今约5600年到4800年突然出现在甘肃一带，之后开始向东部传播，在距今约4500年进入中原地区。那么怎么样让牛听从人的指挥自觉离地呢？作者呢搜集历朝历代的器物、壁画、墓葬等处的牛耕图像，分析了牛鼻的穿环技术、牛轭的出现等牛耕技术的发展进程。在写到十二生肖的野生动物时，作者呢也做了一番解读。例如猴子，在考古上大量出土猴相关文物的地方呢是云南，例如昆明的石寨山古墓群、玉溪的李家山古墓群。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云南是雨林地带，森林资源丰富，是动植物的天堂。那猴子呢，是这儿最常见的动物。古人长期和猴子打交道，就把对这种动物的观察反映到各种器物中去。例如猴边青铜扣饰、猴头铜柄剑。而对比云南地区与北方地区的猴形文物，就可以发现南北方人在塑造猴子的形象时气质是完全不同的。北方的猴子呢显得笨一点、呆滞、刻板，不如云南地区的多变灵气。这也是因为北方并非猴的天然栖息地，看样子换一个地方猴子也会水土不服。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作者在书中呢，还科普了考古工作的迷人之处，他将之提炼为拾骨寻踪，就是通过骨头去发现动物、古人过往的痕迹。作者说，在做动物考古的时候，经常要做的就是搜集和检测骨头。骨头是动物遗留下来最多的身体组织，它可以告诉人们很多信息。根据骨头的痕迹来揣摩古人的想法和行为，接近古人世界的某一个侧面，这就是考古的有趣之处。而完整的历史呢，就是基于这许许多多的侧面组成的。骨头透露的可不只是这些表面现象，通过一些科技手段，还可以判断出

0: 骨骼主人的基本情况，例如属于什么动物，公的还是母的，此时年龄为何，甚至体型、毛色、眼睛颜色等诸多细节都能一一还原出来。就如同凶杀刑侦案件里根据 DNA 结果给受害者做测绘一样，在得出尽可能多的骨头信息之后，可以据此总结相关的遗址里主要出土了哪些动物，年龄结果是怎样的，性别比例怎样，是不是被人使用过，以此揣摩古人是怎么获取肉食的，是渔猎还是饲养，规模如何，是否用于祭祀与陪葬，有用来骑乘劳役或者是作为宠物吗？这些都是一块小小的骨头透露出来的秘密。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动物寻骨，旁征博引，内容丰富，系统梳理了考古遗址出土的与十二生肖相关的动物遗存，探讨这些动物的起源、出现、特征及古人获取和利用这些动物的行为特征和文化内涵，展示了一系列典型的与十二生肖相关的文物图像，呈现了融入古人生活之中的生肖动物的精彩的艺术表现，阐述了与十二生肖相关的历史文化，从中华历史长河中探寻生肖之谜。
0: 寻骨这本书通过考古科学技术与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动物考古学的独特视域来解密生肖动物的文化之谜。作者呢向公众展示了动物考古的五大破案手段，动物遗存的采集与分析，碳十四测年、骨 DNA 分析以及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丝同位素分析。十二生肖中，尽管龙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但是呢，它也有现实中的动物作为主体参照，这些参照或原型动物在考古遗址中也有遗存发现。根据考古的实物标本，凭借刚才这五大破案手段，就可以还原出十二生肖的前世今生。动物寻骨还从动物考古的角度解读生肖动物与人类艺术的关系，生肖图像正是以艺术的形象表现或再现动物形象，以及人类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历史场景。那这本书呢，也因此使得生肖图像的解读有了科学实证的考古基础和生动有趣的情景再现。通过骨头、遗物这些第一手资料，考古人员呢就可以跨越几千年，无视时空的间隔，一点点地拼凑出古人生活的侧面。咱们再举个例子，譬如马。根据国内遗址的发现，商周时期呢，人们就已经大量地使用家马。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古人来说，祭祀和战争是非常重要的两件事，那马呢，和这两件事可以说是捆绑极深。例如商周时期的祭祀场所经常会发现马骨，但是两者买马以及使用马的态度却很不一样。商人买马基本呢是一匹一匹的整齐摆放，而周人的遗址呢却时常看到马骨呢是杂乱分布的。例如陕西宝鸡的周原遗址，这儿呢是周人的老家，也发现了马骨杂乱摆放的马坑。那么这反映了商周两族人的马匹收集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商人所在的黄河下游地区没有马场，马呢基本都是从西北或北方征集或进贡而来，因此呢得来不易，所以呢使用的时候就很珍惜。 而周人呢，居住地靠近甘、青宁等地区，自古以来呢，就有很好的马场，所以呢，他们获取马匹。

0: 要容易得多，那使用起来呢就有点奢侈，所以他买马的时候呢也就会杂乱无章地埋下去。您看，这就是从买马的方式去对比和解读商周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异和同。同样，商周时期的遗址中呢也会发现大量的车马坑，而商朝的多半呢是一车两马，而周朝呢则是一车四马。这就很好判断了，商人习惯用两匹马拉一辆车，而周人呢则习惯以四匹马拉一辆车。最终呢在朝歌大战中，周人灭了商人，四匹马拉的车打败两匹马拉的车，单纯就战斗力而言，商人战败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动物寻骨在《生肖中发现中国》这本书写的是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在作者的奇思妙笔之下，鼠是与北京猿人同龄的麻烦制造者与医学贡献者，牛呢是5000年前的西亚莱克以及农耕时代第一生产力和华夏文明的柱石，狗是陪你走过10000年从生到死始终跟随的人类伙伴，猪是肉食江湖的王者，人类文明的动力源。在中国古人心中的形象则是经历了从偶像到猪八戒的角色转变，这样的例子呢比比皆是，为读者提供了饶有价值异常精彩的生肖故事，充分展示了动物寻骨的魅力。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的《动物寻骨》在生肖中发现中国。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3: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同学们将跟着课文《土地的誓言》，继续在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旅行。

0: 平静，我是土地的足迹，我不能离开它。
1: 松原市地处松嫩平原南部，坐落于美丽的松花江畔，因此得名松原。这里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滋养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土地的誓言是当代作家端木洪良于1941年九一八事变十周年创作的一篇散文。端木洪良原名曹汉文，又名曹金平，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崛起于文坛，是东北作家群的中坚力量。在16岁赴南开中学读书之前，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东北老家度过。在他的记忆里，土地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田间劳作、食物来源、建造房屋，都离不开这方黑土地。正因为如此，土地的誓言热情地讴歌了土地对于人们的养育之情，字里行间都流露着端木洪良对故土深深的热爱。那么这片土地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怎样的影响和启示呢？书本旅行团的领队用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方式，让大家感受这片土地冬日的热情。
2: 同学们，冷不冷啊？
3: 冷！
2: 我可知道咱们今儿的天气啊是有-20度。领队姐姐最近还学了一招，咱们展示一下咱们这个地儿大东北到底有多冷，好不好？
0: 好。
1: 只见领队手里一直拿着一个保温水杯，他到底准备做什么实验呢？
2: 哇！说明咱们这儿真的是太冷了，滴水成冰啊！今天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啊，当地非常有名的民俗专家，咱们跟随着《土地的誓言》这篇课文一起去探索，好不好？
0: 好！
2: 而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0: 去旅行。
1: 泼水成冰是寒冷地区的一种奇特现象。

0: 在冬季零下20-30摄氏度的天气里，一杯滚烫的热水泼出去瞬间就变成了冰雾，可见当地多么寒冷。在这里，寒冷一直是人们世代伴随的生存难题。那么他们都是如何保暖的？他们的取暖方式又会跟土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跟着赵军老师一起探寻东北土地上独特的居住保暖方式。
1: 你好，赵老师。
2: 哎，
3: 同学们好。
4: 赵老师，
2: 哎，
4: 今天领队姐姐泼了一杯热水，瞬间变成了白雾，这是为什么？
1: 做了个小实验。
2: 这个是我们东北地区寒冷的一个标志。
4: 嗯，
2: 你泼出去的虽然是热水，这个热水出去的一瞬间呢，它遇到这个极低的温度以后，这个水和水汽瞬间凝化成为冰晶。
1: 哦，成固态了。
2: 成固态了。
1: 嗯，说明咱这儿气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2: 对对对。
1: 为什么咱这儿大东北这么冷？
2: 因为我们东北地区啊，在全国都是纬度最高的地区，你比方说我们的漠河呀是北纬53度，那么同纬度的这个英国西海岸有个利物浦，它呢冬天的时候也就只有0度左右，而我们这儿啊漠河那儿就能达到零下30多度。
1: 咱们生活在东北的这些人民啊，是冬天啊怎么取暖呀？
2: 哎呀，这个世世代代的东北人民战胜这种严寒呢，他们有很多这个智慧的结晶，就我带你们去看一看东北人民是怎么防寒取暖的，好不好？
4: 好。
0: 我国东北地区位于亚欧大陆东部，离北半球亚欧大陆上冬季最冷的西伯利亚地区较近，受冷空气影响频繁，并且这里地势总体呈北高南低，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冷空气可以长驱直入，诸多地理因素使得我国东北地区在全世界同纬度地区中成为冬季多年平均气温最低的地区之一。那么像赵老师所说的，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战胜严寒的办法究竟都有哪些呢？
2: 同学们往前走一走，看看这是什么建筑，
1: 可以去观察一下，看看见没见过
2: 这
1: 种房子呀？
2: 看看这个建筑是什么形状的？同学们看一看，看好了吗？
4: 老师，它好像是沉在土里的。
1: 哦，陷下去是吧？
5: 它好像一个地洞。
2: 大家说的都很好啊，这个房子我们叫地印子，这个印子就是洞穴的意思。
1: 哦，
2: 最古代的还有完全在地下，后来呢就升为半地下的，所以我们也叫半穴式。
1: 啊，同学们知道它为什么要往下挖吗？
4: 不知道。
1: 陷到土里为什么要往下挖？
2: 它向下挖呀，一是避开了地面的这种寒风寒冷的这个气候，而且它又比较这个实惠，经济实惠，就是容易建造。人们居住在这种房子里啊，至少有1-2000年的历史了。
1: 哦，
2: 我们叫冬则穴处，就是冬天就住在这样的穴居的这种方式。
0: 关于穴居，在《后汉书》中就有记载：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身为贵。地印子因为深藏地下，避开了地面上的严寒，保暖性好而又成本低廉。在我国东北广袤的土地上，不仅有山地森林，还有广阔的草原、富饶的平原。无论是哪一种居住环境，人们都用自己的智慧修建着不同形式的住房，并有着不同的避寒取暖方式。
1: 赵老师是这儿吧？
2: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草原上的人住的房子。大家看看这房子有什么特点呢？
4: 它是圆形的，
2: 它是圆形的。因为啊，这个圆形啊，在草原上，它抗风是最好的，因为草原上经常有都刮大风，这个风啊可以顺着圆形就跳了，所以说抗风阻。
5: 它外面裹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1: 哎，外面裹了一层布。
2: 大家看到外面裹的一层布啊，实际上是多层的这个毡子做的，所以这个房子也叫毡房。
1: 哦，
2: 这个毡子呢是羊绒。这个驼绒做的这样的毡布，毡布做的房子既保暖
1: 防风。
2: 对，来同学们，我们进里边看一看，
1: 这里边还真挺暖和的。
2: 对啊，这里边空间还挺大。
1: 这都是些木条搭成的吗？这能结实吗？老师
2: 结实。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墙啊，看这都是我们的草原上特产的这个杨柳木，它是用什么固定的呢？都是我们牛羊皮的这个熟皮条。哦，这个熟皮条啊，它有伸缩性，把这个杨柳木这个木棍呐、啊，用牛皮条穿起来之后，这种熟皮条它不生虫子，然后又比较耐用，主要是它这种伸缩性，在风大的时候比较抗风，比较结实，大家晃都晃不动。传统的这种建筑方式都是这样的，就地取材，也就是我们这个草原地区啊，这个河边会生长一些杨柳木，整个单房里面呢，大家看都是这个杨柳木这样做的这个骨架，
1: 还真是。
0: 毡房是几千年来逐水草生活的游牧民族便于游牧迁徙而创建的住房。西汉时远嫁至乌孙的细菌公主就曾提到，穷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涝为浆。穹庐就是指的毡房，从中可知毡房距今至少已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么除了四周环形的毡墙用来防风以外，在毡房的内部又是如何取暖的呢？
2: 大家看到这个整个毡房的正中间就会有一个小火炉。这个火炉啊，平时烧的呢就都是我们的牛羊的粪便，这样特别的环保。
0: 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人们不同的住宅样式。在东北地区，森林里的人深藏在地下躲避严寒，草原上的人们住毛毡房燃烧牛羊粪取暖。那么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又会怎样来建造住房呢？
6: 老师，那有个泥巴房子，
2: 这就是我们平原上农民住的房子。
1: 这还有一个漂亮的院子啊！
2: 同学们看哈，左侧这有石磨，这实际上雪下面呢是我们的菜园子，还有果树。这右侧还有水井，
1: 这还有水井，
2: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大院小宅。
1: 哎，你们都见过这样的房子吗？
7: 没见过。
2: 这就是我们这儿最典型的土房子，怎么样？这里面都有什么？
1: 是不是？
2: 都是草和土啊。
1: 这房子为什么要建成这样啊？
2: 这就是我们说的呀，泥草房。泥和草结合以后啊，有这么几个功能。一个是呢，它防止雨水冲刷，暴雨的时候防止把土都冲下来，它起这个作用。再一个就是它冬季啊特别严寒的时候，它保暖的作用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热胀冷缩是吧？热胀冷缩的时候，东北的黑土地它会冻成裂缝，为了防止它冻裂，放一些草它就不裂了，因为它有伸缩嘛。
1: 没想到这个草在里边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0: 严冬的极低气温使得土地都被冻裂，就如东北作家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写的情景，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严寒把大地冻裂了。智慧的东北人民将干草混入泥土，用来加固土墙并防冻防裂。那么用来建造土房子的土又有什么讲究呢？
4: 老师，这什么土啊？
2: 这个外面呢是我们这个松嫩平原上的盐碱土，我们叫碱土。里面呢是黄黏土。
1: 还不止一种土？
2: 对，不止一种。
1: 那分别有什么作用啊？
2: 这个外面这个碱土啊，它是防水性比较好，里面的这个黄黏土啊，这个保暖性比较好。也比较结实。
1: 不同的泥土还有不同的作用。
2: 对对对。
1: 怪不得农耕的这些人民啊这么热爱土地，因为土地不仅给他们吃的，而且还能盖房子用，不同的土还有不同的作用。
2: 对啊，是这些土地养育了我们。
0: 我国东北平原地区地广人稀，很多传统民居的房前屋后都有宽敞的院子，为了便于冬季房屋保暖节省燃料，房屋相较于大院要小很多，于是形成了大院小宅的民居风格。这种土房子的墙体厚度一般能达到40厘米以上，保暖性好又坚固结实。从来没见过这种土房子的同学们被眼前的这扇大窗户吸引了。
1: 同学们看这窗户跟家里窗户一个一样？
4: 不一样。
8: 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8: 它太大了。
1: 比你家窗户大是不是？
2: 这个窗户比较大是因为什么呢？它为了采光，只有窗户大阳光才充足，那么阳光采暖呢也是我们取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
1: 同学们是不是都冷了呀？咱们进屋去暖和暖和吧。
2: 进屋里去看一看。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窗都是木头的，这都是活的，这样一周它就开了。然后大家看这个是干什么的呀？正好把它这样挂上了，是吧？
1: 我刚才还想问，这个这怎么还挂着个木条啊？这原来是做什么用的呀？
7: 做窗户的啊！
1: 设计太精巧了。
0: 东北民居中的小宅，一般是南窗大，北窗小，这样可以充分地吸收从南面照射进来的阳光。但是，在冬季光靠大窗户来取暖，显然是不够的。
4: 哎，老师，您是炕吧？
2: 这就是我们说的土炕，也是火炕。整个屋里的热气啊，这个热量都是从这个炕上出来的。
4: 老师，现在还有人住这样式的炕吗？
2: 这种炕都是我小时候住的。我带您去看一看现在农民住的是什么样的炕。
1: 好，好吧，咱们坐坐这个炕头。
2: 走。
0: 土炕也称为火炕。关于炕，在《旧唐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冬月皆作长坑，夏燃晕火以取暖。不但描述了土炕的基本构造，还说明了炕的功能和用途。那么，炕这种可以取暖的床，到底是什么人发明的呢？
2: 来，怎么样？这就是我们普通农户家这个生火做饭的灶台。
4: 这块烧着火，那里边那炕咋热呢？
2: 啊，它是这样的，这个从这个灶坑门这烧火的时候啊，这个里面的火把锅台就烧热了，把这个整个锅就烧热了。然后这个火呀和烟是通过这个里面墙里面会有一个圆洞，通过这个圆洞进到炕里面，炕的底下去，整个炕就暖和了。
0: 火炕以砖或土坯砌筑，主要包括炕面、炕洞、进烟口、出烟口等部分。炉灶中的热量通过炉灶内部的进烟口进入炕洞，在炕洞中盘旋，促使炕面发热，然后经由出烟口从烟囱排出，完成热量的传输。听完赵老师的介绍，同学们都迫不及待地想感受一下这东北的热炕头了。
1: 往这儿一坐，感觉气氛更好了啊！大家把这个厚厚的这个外衣都脱掉了，感觉你看，这笑脸都已经抑制不住了，是不是？
2: 啊，这热炕头啊，就是我们东北的宝。所以有人形容自己家庭这个很幸福的时候，他就说：“我呀，很满足了，我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就是说去掉老婆和孩子之外，那第三排在第三的就是我们的热炕头啊，
1: 太重要了。
2: 所以说这个炕头是很亲切、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用具。
1: 我就特别好奇一点，咱们这炕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了？
2: 哎呀，这炕的历史可久了，在我们整个东北大地上，这个炕啊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民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说唐王李世民呢带着大军来征东，征东的时候呢，到了这个东北这边的时候呢，正是深秋，雨雪交加，这个天气寒冷，然后很多士兵就得了伤寒这种病，发现呢这个当地人这个。很少有这种病，他们发现当地人是睡在这个半地下的这种房子里面呢，室内住的地方都是铺着干草，所以这干草底下还有热气，这样他们呢就用我们当地有一种土叫草炭土，切成方块烧热了以后铺到上面，然后睡在上面就驱潮，这样治好了这个大军的这些士兵们的病啊。
0: 东北人喜居土炕，认为它不仅抗寒，而且舒筋解乏。土炕发展至今，早已不仅是人们睡觉的场所，而且成为了东北人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实际上你看我们的这个房子呀、土啊、炕啊，就是都是围绕土来完成的。在我们这东北的黑土地上啊，不论是森林、草原、平原，都是由这个土地作为根本。所以我们这东北人讲一句俗语，叫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1: 哦，说得太好了。
2: 土能生金，地能生银，土地能生金银。所以说土地啊是我们的命根子，土地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保护这方黑土地的时候，民间有一个很流行的谚语，叫做半存方寸土，留于子孙耕、哦、就是我们要爱惜这些黑土地啊。哦，
1: 咱们还记得课文当中是怎么描述的来着？土地是我们的母亲，
8: 我的每一寸皮肤都有着土力，我的

0: 地的足迹，我不能离开它。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它是沸腾的川味火锅，是浓烈的湘西小炒，更是家乡的一碗辣椒酱，它刺激着我们的肠胃，却让我们欲罢不能。辣味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作用我们的味蕾？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 话说五味，无辣不欢。这是一种红遍全国的味道，它是湖南的辣豆腐干，是江西的赣南腌椒，或是西南地区的酸辣粉，当然也是让很多人牵肠挂肚的麻辣川味。辣味舞台上并不只是红彤彤的辣椒在主宰，大蒜是家家户户的厨房里离不开的调味蔬菜，它的辣味没有辣椒那么浑厚绵长，却有易挥发的特点，可去腥增香，也可以炒出扑鼻的蒜香。无论是家常小炒还是珍馐大餐，大蒜总能完成那关键一击。花椒同样是一种个性十足的古老调味料，它所创造的麻远超过辣，因此它总会独领风骚，并让单纯的辣味有了另一种品味方式。在中国人丰富的味道元素中，辣味始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角色，同时也吸引着我们努力探求它背后的奥秘。
11: 现在咱们都知道啊，五味里面辣不是味觉，但是因为沿袭了传统，它还是被划分到了五味里面。那么说到辣，和其他几种滋味相比啊，的确是特立独行的一种。咸看似平凡，但它是风味的基础底味，人体基础生理功能还离不开它。苦则给我们警示，告诉我们说进嘴的这个东西不能吃。酸呢，是物质经过了发酵，有了滋味改变的提示。那么辣味呢，说到它，不客气地讲啊，如今这辣呀似乎已经统一了全国的餐饮界。过去一说起川菜、湖南菜、江西菜，咱们知道是辣的，但是如果你不去他那儿，你是吃不到的。可现如今呢，天南海北，哪怕是传统上不习惯吃辣只吃甜食的地区，都能够找到四川或者是重庆火锅的存在呀。细想一想啊，和其他四种味道相比，辣好像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直接的健康益处，没别的，它就是让我们痛并快乐着。但是为什么辣能够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如此欲罢不能呢？
6: 学者们认为，在先秦时期，花椒已经成了古人的调味佳品，巴蜀之地的百姓们很可能最早开始了花椒的栽培。花椒的传统种植技术和食用传统传承至今。四川茂县独特的自然条件、温润的气候，成就了茂县大红袍花椒的独特品质。八月初，正是花椒收获的时节，每年这时，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采摘花椒又辛苦又麻烦，一天下来，采摘者的身上总会被椒刺带来不少伤痕。茂县红花椒俗称大红袍，它的颗粒均匀，果皮色泽鲜红，香气浓郁持久，麻味淡雅纯正。下树的花椒籽必须趁着好天气抓紧晾晒干透，敲打翻晒去籽，淡雅清新的麻香会随着水分的蒸发更清晰地呈现。通常开口五瓣的花椒籽被认为是上乘品，它们会被用作烹制那些特别的菜肴，无论是再普通不过的椒麻饼、家常小炒或是麻辣火锅，令人垂涎的川味舞台上又怎会少得了花椒这位关键角色。数千年前，正是花椒一类调味植物的滋味，构成了五味中的辣味元素。
11: 在辣椒还未进入中国之前，古人所说的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呢？咱们现在经常说五味杂陈，这五味当中所说的辣，古人到底是怎么尝到的呢？在《吕氏春秋》当中，关于五味是这样描述的：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甘而不浓，酸而不苦，咸而不碱，辛而不烈。意思就是说呀，调和味道离不开甜、酸、苦、辛、咸这五种味道，但是无论哪一种呢，都不要过度。那么在中国的古文字当中啊，这个辛 是力的反转，把人倒吊起来，代表一种啊很痛苦的姿态。以辛来形容这种刺激的味道，学者们考证呢，辣字到东汉末期的通俗文中才出现。这是一部汇集了当时各种辛字的词书，其中就说辛甚曰辣，辛味非常重就是辣。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花椒就成为了辛辣食物的代表。在周颂中有有椒其心，诗经里也有视耳如桥，以我握椒。后世常以握椒代表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到了汉代呢，更有椒房之宠这个典故。汉武帝给自己最宠幸的妃子赐她椒房之宠，就是在房间的墙壁上啊涂上或有花椒的泥，借助花椒的馨香之味与美人共处。
6: 随着花椒的种植推广，人们喜欢上了这种奇妙的麻辣滋味。藤椒也是今天的四川人常用到的重要调味植物，它是竹叶花椒的一个变种。藤椒果皮凸起的油囊中充盈着决定风味的芳香精油，随着不断的尝试，人们逐步发现了充分释放花椒风味的秘密。以菜油浸泡藤椒，巧妙利用了物质之间相似相融的道理。藤椒精油中的风味物质很容易进入菜油中，三天三夜才能得到麻香浓郁的麻油，它们是提味的关键。将整鸡下卤水，文火微煮两小时，让鸡肉吸透鲜爽的卤汁，鸡肉酥香鲜嫩，再裹上麻香辣爽的蘸汁，这就是让人念念不忘的椒麻鸡。无论是凉拌还是火辣的水煮鱼，有了它的加持，才能有地道的麻香味。这些麻和辣交织在一道道经典川菜中，让他们注定成为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们的最爱。
11: 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评价巴蜀地区的人们，说他们上滋味好辛香。这里面的辛香可不光有花椒啊，还有咱们现在常说的去腥三宝葱姜蒜。三者里头只有姜才是原产于我们这里的。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食用姜了，孔老夫子在饮食的过程当中非常遵循礼法制度，歌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还有就是不彻姜食。而《论语集注》当中呢，就对不彻姜食有了进一步的解释，说姜啊通神灵，去秽恶，故不彻。那么说到具体使用姜来烹制的食物啊，在反映中国周代礼制的仪礼当中就说到，取酒与断休止以出。东汉学者郑玄对这句话进行注释的时候说呀，断休就是经过捶捣之后再加入姜桂制成的干肉，类似于呢五香牛肉干吧。这些史料都足以证明，在历史的早期，姜已经非常普遍地运用在了烹饪当中。
6: 我们所熟悉的生姜究竟源自何时何地呢？学者们考证认为，我国的山东和西南地区可能是生姜的发源地之一，这些地区的百姓们也较早开始使用姜。根据史料，先秦时期蜀姜已名声在外，来自蜀地的生姜成了炙手可热之物。古人们以姜为重要的调味料烹制各种美食，正如《礼记》中的记载，古人会以姜为主要的调味蔬菜，烹制出风味各异的肉类，或是制作出香喷喷的肉干。到了魏晋时期，一些经验丰富的匠人们在偶然之间发现了姜的另一种特别的功用，他们在米酒中加入姜、蜂蜜和桂皮等，经过发酵后酿制出了风味特别的姜味米酒。细心的贾思勰把这种方法收集记录在了《齐民要术》中，他描述了这种米酒味道芬芳浓厚强烈，入口轻快，和其他的酒带来的口感截然不同。尽管没有那么突出的辛辣，但生姜如润物无声般融入了古人的生活中。
11: 古人能够吃

0: 我们会想到那句诗篇，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我们还是经常能够见到它的使用记录的。那么茱萸就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种啊辣味的滋味。在古人看来，茱萸也是属于香草一类的植物，它的芳香气息可以去秽避疫，可以入药，可以被人们食用，提供给我们辣味。除此之外呢，就是芥。这个芥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的最早的芥菜。那么这些芥菜呢，慢慢演化之后呢，就出现了不同的菜的品种。后来呢，利用芥菜所结出来的籽儿啊，咱们就开发出来了所谓的黄芥末。食用的时候加入水，经过一番调制之后，就可以得到一种啊味道极其强烈的调味品。吃上一口的话，马上就会觉得这味道啊直冲鼻腔啊，立刻就让人有了打喷嚏的冲动。
1: 在西汉时期的繁盛之书中已有芥菜栽培技术的记述，东汉时期的四民月令中也提到了以芥菜籽做调料。直到今天，许多人依旧迷恋着这种风味。白菜帮焯水软化，再用醋和糖腌制，以芥菜籽儿研磨而成的黄芥末粉，以温水冲泡，帮助关键风味物质芥子素逐步水解，以白菜帮包裹菜心，浇淋上芥末汁儿，让芥末素完全进入白菜，吃一口芥末辣味直冲头顶。尤其是夏天，这道小菜让人清爽利口，重鼻解腻。在巴蜀之地的万州，人们则喜欢另一种特别的芥末，它来自于芥菜型油菜的种子，这也是芥菜的一个变种。刚刚收割的油菜经过晾晒，以传统的工具连杆来击打，金灿灿的油菜籽就是万州黄芥末的基础原料。热腾腾的碱水面煮熟后迅速筛凉，细细的鸡丝加上多种菜码，最核心的风味还是来自于自制的黄芥末。一碗芥末凉面，筋道爽口，重头的刺激之后，多种风味涌上舌尖。在历史早期，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丰富的辣味蔬菜进入了我们的厨房。
0: 在《齐民要术》当中，说到葱，那更是无所不用。做五味腐的时候，除了用到各种肉腐，也要把葱白切细，加入磨碎的花椒、橘子皮等等，再把做腐的肉料浸泡在里面，反复的揉搓，就是为了入味儿。一道鲜笋鸭羹，最后也要小蒜白以及葱白、豉汁等配合，才能鲜美可口。可见这个时期啊，古人对辛香之物的运用已经非常普遍，主要就是为了去除腥味，增香提鲜。
1: 在中国的烹饪文化中，姜和大蒜所发挥的调味功用尤为重要，它们与其他调味料彼此协作，相得益彰。尤其是烹饪河鲜和海鲜类食材时，更需要它们去腥解腻，压制异味。新鲜的海鱼洗净，加姜丝和其他调味料，入蒸锅大火蒸七分钟，姜辣素的参与压制住了鱼腥味，还可以去除膻腥味物质。不仅如此，生姜中的蛋白酶还可以让肉蛋白质嫩化，让肉类食材入口后更显嫩滑。蒜子善断，充分发挥了大蒜的功效，选新鲜黄鳝切断，划花刀，以便烹饪时更入味。大蒜去皮后切成粗粒，与生姜一起入油炒至微黄，之后下入鳝段翻炒，在高温煎炒之下，大蒜素迅速生成含硫化合物，产生我们熟悉的蒜香味，一方面掩盖鳝鱼膻腥味。大蒜素中的酮酸物质还能和鳝鱼的腥味物质结合，随着高温煎炒挥发散去，从而达到去腥效果。
0: 欧洲人在没有辣椒的时代，他们能吃到辣味吗？当然也可以了，尤其是当地的一些原生植物是天然带有一些辛辣滋味的。但是呢，欧洲人似乎对于这种纯粹和直接的辣味呢并不感兴趣，反倒是对于来自

0: 东方的一种新香味的调味品呀、非常迷恋，那就是胡椒。胡椒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被欧洲人所熟悉，到了古罗马时代，当时的人们对于胡椒就更加渴望了。因为距离印度极其遥远，运送胡椒的成本很高，再加上有无数的中间商赚差价，胡椒这些香料抵达欧洲大陆之后啊，价格就成为了天价。而胡椒在古罗马的社会当中一度等同于货币，可以用来进行商品买卖。古罗马美食家阿比修斯认为，胡椒是掩盖肉类等食物异味的绝佳选择。很多菜谱当中都非常简单地写着，撒上胡椒即可食用。在欧洲的烹饪史上啊，胡椒就如同盐一样，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1: 究竟从什么时候人类开始使用胡椒呢？19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卢克索西岸的一个山谷中发现了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考古学家随即发现他的鼻梁上分布着几个明显的小鼓包，人们借助于仪器发现这几个小鼓包中竟然是胡椒。后世学者们认为，古埃及人为逝者安放胡椒，正是希望他借助胡椒、肉桂等芳香植物找到再生之路。胡椒等香料就这样被赋予了神秘的魔力。今天科学家们已经了解了胡椒的辣味秘密。赵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辣椒等果蔬的综合利用和研究，他将针对辣味背后的奥秘做出解读。
2: 胡椒呢，吃上去也是有一种辣的感觉。胡椒的这种辣呢，主要是源自于其中的生物碱，这种生物碱呢是胡椒碱。那这种胡椒碱呢，接触到我们的皮肤黏膜之后呢，会对我们的皮肤黏膜产生一种刺激的作用。这种作用传递到我们的大脑中呢，显示的就是也是这种灼烧灼痛的感觉。所以吃了胡椒呢，也会觉得有一些辣，然后会有一些热的这种感觉。
1: 在历史早期的欧洲大陆，人们也疯狂地迷恋着这种闻起来清香扑鼻、吃起来带有辛辣味的植物。无论是冷餐还是热食，都会撒上研磨之后的胡椒。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另一种更刺激的辛辣植物开始被人们所关注，那就是辣椒。
0: 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辛辣植物，但是它们都无法取代辣椒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那么辣椒是在什么时候被我们发现并且驯化的呢？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遗传学研究，人们普遍认为辣椒大约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玻利维亚地区就被当地人开始采集食用了。他们会将辣椒制成酱或者是磨成粉来食用。不光如此，他们还会添加在另外一种饮料里面。除此之外，当地人还利用辣椒粉制作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饮品。他们会将可可树的果实里面的种子收集起来，磨碎之后啊，加上其他的香料，兑上水，放入辣椒粉，制作成饮料。辣椒的辣与可可的苦味交织在一起，这种独特的口感让当时的这些美洲原住民们非常着迷。夸张一点说，这可能就是最早的巧克力饮料了。辣椒也好，番茄也好，土豆也好，可可也好，这些东西都是产自于美洲地区。想一想，如果没有美洲先民对这些植物的驯化，或许我们的餐桌没有这么丰富，或许这个世界上的人类都不会有这么多。
1: 辣椒的故乡是神秘而富饶的美洲大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则最先尝到了辣椒的火辣滋味。学者们相信，辣椒的鲜艳外表以及对皮肤带来的强烈刺痛感引起了早期人类的关注。数千年来，美洲的原住民们不断地培育和栽种辣椒，正是为了享受到这种刺激而特别的辣味。在秘鲁，无论是以玉米香炸后的美味零食，还是火烤之后的土豆，大都会搭配上本地的辣椒酱。 辣椒酿肉，一道经典的秘鲁美食。选择产于安第斯山脉的秘鲁红辣椒，用它作为容器，加上牛肉馅、橄榄、洋葱、葡萄干等食材，最后铺上一层奶酪，烤制出炉后，红彤彤的外形和奶香味扑鼻而来，既好看又好吃。15世纪以来，这些色彩艳丽的植物被远道而来的人们所发现，由此走向了全球。
0: 那么辣椒又是如何被欧洲人发现的呢？我们可以从一位西班牙医生钱卡所写的信件当中找到一些线索。1493年，钱卡跟随哥伦布完成了第二次远航。在1494年的年初，他在给家乡的一位朋友写信的时候说，我们于1493年9月25日派出船队，在哥伦布的率领之下驶离卡迪斯，直奔西印度群岛地区。钱卡在信中说呢，迄今为止这里见过的岛民都没有铁器，岛民们的主食分别是面包和阿吉，这是一种极好的食材，岛民会在食物中拌入阿吉来调味，如果捉到鱼或者鸟雀也会在里面放上一些。后来的学者认为，所谓的阿吉就是现在的秘鲁黄辣椒。那么在当时，哥伦布等人曾以当地居民的发音来称呼它，而这种被称作阿吉的植物，由此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提供了一种更受欢迎的辣味。
1: 后世的学者们认为，在15世纪末期，哥伦布才把辣椒带回了西班牙，从此，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开始种植辣椒。这种火辣的味道也由此开始向欧洲其他地区传播，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接纳它。由于辣椒可以晒干储存，便于运输，辣椒也成为了早期香料贸易的重要商品。1502年，航海家达伽马再次来到印度，并在当时的一些沿海城市建立了葡萄牙人的商业据点。这种来自南美洲的植物在贸易中转中来到了亚洲，开始了在亚洲大陆的旅程。
0: 辣椒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呢？最早的记录出现在明代学者高廉的《尊生八笺》当中，书中作者将其称之为番椒，并且说丛生白花，紫眼突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从这段文字的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辣椒在进入我国的时候就和西红柿一样，名字当中都被冠以了番，我们管它叫番椒，管西红柿叫番茄。直到现在呢，闽粤两省的有些地方呢依然把辣椒称之为是番椒，代表着它是舶来品。那么之所以这种植物被称作椒，显然是沿袭了我国古人对于辛辣滋味的代表花椒这样的调味品的认知。另外呢，从另外一句也看得出来，色红甚可观，很有可能啊，当时的人们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性的植物来种植的。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及明代的《江阴县志》里面呢，也有类似的描述。《江阴县志》里面表述的更直白，番椒建议作花。从这些史料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辣椒刚刚进入我国的时候，首先进入的就是江浙沿海一带。然后呢，人们往往把它当作是一种观赏植物来看待。但是呢，也有人品尝了它的滋味，所以高廉才会说呀，它的味道是辣的。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

0: 是金顺义，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FM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我是荣小马。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如果想参与互动答题的朋友，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广荣范米粒，然后直接像发微信一样给我们发信息就可以了。除了互动答题，当然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没错，用微信呢搜索公众号广荣范米粒， 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荣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是的，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为了互动然后违反了我们交通规则。没错，始终是安全第一啊。刚才我看到下午也是下了一场大雨，但是现在呢雨停了，而且天气呢阳光也没有了，等一下下班的话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凉爽的时间段。对，反正最近这个天气哈一直是降雨陪伴。
1: 对，可能是白天还是艳阳高照，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倾盆大雨，所以呢有些听众可能会想着趁着太阳的时候把被子啊床单拿出去晒，一定要谨慎啊。
0: 谨慎，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在这种时常下暴雨的天气哈。
1: 夏天的雨就是这样，
0: 很突然。
1: 那既然我也没有收到任何听众的点歌哈，我点一首歌曲，就是冷静乐队的克林，然后送给大家，
0: 好听。

0: 好的，一首克林结束了，然后我收到了听众燕的点歌，他说江枫入旧年，我刚也搜了一下哈，有好几个版本，有林子淇，是毛有点看不清楚。
1: 对，你想听谁唱的，你把那个歌手的名字也一并发给我们。
0: 还有一个是乐队的，然后你想听哪个版本，记得截图给我们哦。
1: 嗯。
0: 收到只为你动心的留言哈，他说点一首窗外不冷，然后我收到了听众
1: 只为你动心这句话我们读不通，我们只能就提取有效的信息，就是说你想点一首窗外对吗，一首老歌，
0: 完全听不懂这句话哈，
1: 后半句是什么意思不知道，
0: 是不是因为手写所以就是语序啊各种啊就错乱了啊。今天开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也是跟我们古代有关的哈，我们经常会说一些古时候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看古装剧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过那些小演员在读书的时候都是摇头晃脑的，
1: 对对对，非常记得，不管是小演员小孩子的时候还是大人的时候在读的时候对吧，就喜欢摇头晃脑一摆一摆的，
0: 嗯，永远都是念念有词，而且特别拖的音，然后在读书
1: 唱读，用语文老师的话说就是唱读，
0: 是的，就看着其实跟我们现在读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可能还觉得是有点表演的成分在，但这真的是在装模作样吗？
1: 所以就是说为了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查了一下，
0: 深究了一下，
1: 对，还真别着急下定论，还真不是装模作样，就古人摇头晃脑真的不是随便摇着玩的，这里面藏着好几层的门道，一层一层的说给大家听一下。
0: 嗯，我们先说这个最直接的原因哈。
1: 嗯，
0: 古人读书不是默读，是唱出来的。今天咱们看书啊，默读、速读，一目十行，比较讲究效率哈。但古人不一样，他们讲究的就是吟诵。什么叫吟诵？就是把文字有腔有调、有节奏的读出声来，有点像就那种半念半唱。大家熟悉的朗诵其实已经很晚才出现，在古代呢，读书就是一门声音的艺术。
1: 对，让我们想到了小时候老师经常让我们不要唱读，对吧？
0: 对。
1: 所以你想一下，唐诗宋词都是很押韵，很踩着那种节拍的。你比如说床前明月光，你把脑袋固定，然后读一遍，然后你再把脑袋摇起来，然后你再读一遍，哪个更带劲？
0: 嗯，
1: 然后身体还轻轻的摆动，气息还跟着这个节奏来走一遍，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文章啊，它的情感、它的意境一下子就进去了。摇头晃脑呢，其实呢是一种沉浸式的阅读法。
0: 是的，这是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古时候的书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1: 对对。
0: 就咱们今天就用的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都是近代才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古人面对的一大段文字基本上就是密密麻麻，没有任何停顿标记，比如说在哪断句、在哪换气，全靠读者他自己去判断啊。
1: 那怎么判断呢？就是靠语感，也靠身体的辅助，脑袋一摇，身体一顿，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0: 嗯，
1: 然后该停顿的地方停，该连贯的地方呢就连起来，文章的意思呢才不会理解偏。所以摇头晃脑相当于古人的用身体做标点，身体标点用动作呢给文字画出了一种呼吸的感觉，
0: 就身体的动作就是标点符号。
1: 嗯，
0: 我想在哪换气，我有可能晃晃，或者我长吸一口气，这样
1: 感觉找到了对吧。
0: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三个原因，它也非常的直接了，就是跟古书的排版有关。古书呢它是竖着排的，从右往左写，然后从上往下读，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哈。我们现在就是横着，不是竖版，是横版的，然后就从第一行一点一点接下来，
1: 从左到右对吧。
0: 嗯嗯。但拿眼睛去看文字的话，从右上到左下，脑袋是自然而然的会跟着上下左右移动的。不然你可以现在试一试哈，就你拿着一张纸或者一本书，你从右上往左下看，脑袋是不是会跟随？ 这种幅度呢，就比咱们横着看的现代的书籍哈，要大很多。所以说呢，在某种程度上呢，这种晃动呢，也是阅读姿势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可以这样说。不是古人爱摇，是那个排版的方式逼得我们不得不摇。是的，就没办法，这是一个它的硬件是这样，所以你想改变。 还是有点难的哈。所以说有朋友要问，其实我也想问，那我们天天坐在那儿摇摇脖子颈椎，可受得了？这我就要跟大家说第四个原因了，就歪打正着，这是一种养生，你懂吗？就古代的书生他一坐就是大半天，埋头苦读。那你想颈椎跟我们现在坐办公室压力是不一样的？
1: 对，它有节奏的摇头晃脑，其实能活动我们的颈椎，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有人甚至哈，他把它比作古人的颈椎保健操。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用眼之后，有眼保健操哈，但是这种规律的头部运动还能放松他的眼部肌肉，所以叫颈椎保健操，既保护了眼睛，活动了眼睛，又 活动了我们的颈椎，所以说古人不仅读了书，还健了身，真的是一举两得。最后一点呢，可能就是有点扎心啊，这也是一种仪式感跟身份的象征。怎么说呢？在古代，我们也说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能读书识字，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属于少数人的特权。再加上摇头晃脑的读书姿态，成了一种区别于体力劳动者的文化符号。你看，我又不扛锄头， 不搬货，我在吟诵圣贤书，这种姿态它彰显的是身份啊，就是修养。我和你们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就像鲁迅，他笔下的孔乙己，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这个人物。再落魄，他也要穿着长衫；再穷，也要维持读书人的一个体面。
0: 对，那个长衫就是他最后要守住的文人的一点点风骨。
1: 是的，
0: 虽然我们在我们看来，那个角色真的是有点臭老九，对吧？
1: 就现在已经完全能理解，包括现在在就业的大学生哈，经常会发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我终于能理解了。对，所以呢，就是说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今天我们读书的话，可能是讲究效率，讲究安静。公共图书馆里没有人出声，但古人读书是读给别人听，也是读给自己听的。就你声音越大，越投入，摇头晃脑的幅度越大，就说明你这个书是读进去了。不再是，但是在我看来，感觉有一种 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0: 因为你已经有那种固定的印象哈，
1: 对，
0: 表演化的程度深入你心了，就在古代它是一种参与，一种沉浸，然后把文字给吃进去，然后再画出来的整个过程哈。但现在我们时代变了，读书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了，我们不需要再摇头晃脑了哈。
1: 对，
0: 就现在讲究的就静心阅读，对文字敬畏，对阅读的一种仪式感还是要保留的，
1: 而且是不打扰。
0: 不打扰别人，自己，只要你觉得你这个方式能把你上面的文字读到入脑入心就行了。下次我们在看电视，看到一些私塾里面或者小孩在读书了，终于不会觉得是那种表演化程度了，
1: 都是那样，那身份的象征，是修养，
0: 还是健身呢？活动自己，就这样一分析哈，全是好处。 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书也读了，身体也好了，
1: 身份也有了，
0: 眼睛也好了，脖子也好了，对吧？还是一种高尚的象征，我跟你们种田锄地的不一样，对吧？刚关于这个古人读书时为什么要摇头晃脑哈，也给大家解释了一番，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
1: 燕说是第一个，那就是林子琪版本的哈。稍后我们先给大家答题吧，再听歌。现在答题是一道题吗？今天两道题。那我们就那就先答题再听歌，好吗？然后
0: 只为你动心说语音输入的，这是你们刚刚说的话啊。他想点一首《窗外》。 然后余生有你说来了来了，欢迎大家啊，积极的与我们互动。那接下来就直接给大家出题，首先还是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请小马给我们出题。
1: 还没说选第几位，
0: 那这个机会给你吧，
1: 给我是吗？那我就选第六位，
0: 有吗？ 好，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哈。
1: 嗯，幸运听众啊，我开始读题了。下面哪个称呼不是北京的别称呢？ A 大都， B 中都， C 上都， D 燕京。啊，再来一遍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北京，在以往哪一个称呼不是北京的别称呢？ A 大都， B 中都， C 上都， D 燕京。
0: 大家可以积极踊跃的答题了哈。
1: 嗯，可能是我们网络有延迟吗？怎么
0: 我觉得哈，有一个答案是完全可以排除的。
1: 嗯，对，
0: 就非常熟知了哈。
1: 嗯，
0: 这道题目你觉得有难度吗？
1: 我觉得没有，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听众都会答对。
0: 我们网络肯定是有一些延迟的，那要么
1: 再读一遍好吗？
0: 再来一遍吧。嗯，
1: 对，下面哪个称呼不是北京的别称呢？ A 大都， B 中都， C 上都， D 燕京。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第一位你猜是谁？你好久都没有看到了，
1: 是谁？
0: Dr. Ye。
1: 啊， Dr. Ye， 我跟你说，你的炖锅券还没来领。今天我无意中扫了一下那个炖锅领取的表格，发现你没来领取。
0: 他选了 C。
1: 嗯，
0: 余生有你选了 C。他打了一个中，就选 B 哈。嗯，大局为重选了 B， 只为你动心选了 C。 然后再看一下 E 的答案，他选了 C。 我们答题到这里就到 E 就截止了，
1: 就截止了是吗？
0: 嗯，
1: 那么就没有正确回答第六位，但是有正确回答的第四位，好不好？往前移两位，就是 E。
0: E 是吗？
1: 嗯，
0: 我来看一下大家的中奖记录哈。然后还收到 JW 的留言，
1: 上都
0: 给他算上
1: 算上。嗯，那就是 JW 是第五位。
0: 嗯，哦，嗯，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 C 哈，上
1: 都。上
0: 都。
1: 然后呢，1153年呢，金正式迁都燕京，定燕京新都为中都大兴府。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第九年，就把中都改为大都，定为都城。上都呢，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那边。然后呢，上都原名是开平，是成吉思汗继位的地方，所以呢这道题
0: 选 C。
1: 对
0: 啊，那我们就听首歌哈，然后来看一下。我决定这样，就是因为很多答对的都是老朋友嘛，我们就给没有中过奖的
1: 新朋友好不好，
0: 所有的都没中过的正确答题的里面选。然后稍后来看一下聊天记录哈。嗯，这首《江山入旧年》送给大家。

0: 好的，刚听完这首歌哈，然后只为你动心说我点的歌怎么不放呢，
1: 你在后面，
0: 因为你的顺序哈在我们这位朋友之后，然后刚也看了一下大家中奖记录，是 Dr. Ye 哈，他互动了这么多次一次都没中过奖，
1: 啥奖都没中过，
0: 什么奖都没中
1: 过、一次都没有，
0: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礼品送给他了。嗯，也恭喜 Dr. Ye 哈，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不知道现在大家用微信哈多不多？
2: 我觉得是非常多的。
1: 还不多吗？我们的生活工作
0: 就除了微信，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在微信上只谈工作，然后在抖音上聊天，
1: 还有一种是抖音和微信上都聊天。微信用的越来越多，可能是因为我们工作中也越来越离不开微信吧。
0: 因为工作群
1: 啊，工作群领导艾特你，你是不是对吧？时刻准备着。
0: 我发现哈，我在聊天中有一个习惯，我很喜欢说哈哈哈哈哈。
1: 我也是。
0: 那你打哈哈哈，你是什么习惯？
1: 我就是连打嘛，有时候也会打错。
0: 我也是经常打错，就打到不能再打了，就多打几个哈哈哈哈哈，然后发出去。但是我从来都不发两个字哈哈。
1: 对，哈哈感觉有点勉强。
0: 嗯，就感觉
1: 不够开心吗？对，哎，哈哈哈哈，四个哈，五个哈，感觉到哦是真的在哈，然后两个哈就不是在哈。
0: 就我们说的这个现象哈，绝不是个例，因为现在微信上说哈哈已经不算是笑了，得哈哈哈哈哈才行，就要好几个哈嘛。就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简简单单的一个笑，有人说这通货膨胀了，
1: 有人管这叫真的是通哈膨胀了。
0: 嗯，以前哈哈是真的觉得真心好笑哈，现在我觉得哈哈已经代表了就是已读
1: 啊，我知道了，
0: 礼貌，
1: 对吧？哎，我知道哈哈，然后别人也不知道你是啥意思，你这接话还是不接话，对吧？啥意思也没有。
0: 对，要是你朋友给你分享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你就回个哈哈，
1: 感觉
0: 你觉得他耳巴子要过来了，
1: 而且朋友分享这个东西掉地上了，
0: 扫兴了，
1: 扫兴了。对，还有就是哦，以前我们上学是哦，感觉也不太好。
0: 哦，对，
1: 哦，对吧？
0: 哦、
1: 你
0: 其实很正常，哦。
1: 哦嘛，但是打文字就不一样。
0: 我以前就经常在微信上刚出的时候，我经常哦，
1: 哦哦，不就跟还不如哈哈，
0: 就是哦，嗯，就经常是这样回复的。后来我长大了，我上大学了，
1: 嗯，
0: 就高中的时候无所谓嘛，都无所谓，就没有人会在意哦是代表什么，嗯是代表，因为平时讲话就是这样，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可能就大家都学生，你哦嗯也无所谓，别人会知道你的语气，但是我们上班了，跟很多的同事啊包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你哦嗯别人会觉得你不高兴。
0: 我的更改就是在我上大学之后，然后开始接触工作了，不同的不同的人了嘛。
1: 对呀，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许觉得发个哦嗯也没什么其他意思，但是会想着别人会不会在误解自己。
0: 对，就是还有呵呵。
1: 对，
0: 我记得以前很流行说呵呵的，
1: 但是不行，呵呵现在已经贬义了，就是说我现在不想跟你聊天了，我就说呵呵。而且你
0: 冷嘲热讽的话，
1: 对，你说的话我完全不赞成，但是我都不屑于去反驳你，我就会说呵呵。
0: 现在呵呵相等于那个黄色的微笑哈，就一个级别，我觉得。
1: 对，
0: 我从来都不用那个表情，除非就是谁给我惹生气了，我才会发，
1: 或者是那个黄色微笑脸呢，就是你们关系很好，你发个什么东西冷笑话或者什么东西的，然后呢我会发一个
0: 对对对，
1: 你就知道能 get 到其他的意思。
0: 除非很亲近哈，一般在别人面前不敢乱用这些呵呵微笑，包括之前说的嗯，一般现在同事要给你发什么信息，一般都是嗯嗯，最好还是加个波浪号。
1: 对，感觉嗯嗯嗯的话感觉还是有点可爱的，对吧？点头、点头的意思。嗯，就是嗯，
0: 冷淡，感觉很生硬，特别是要领导给你发，嗯，到底谁是领导那种感觉？
1: 领导说你是什么意思？对吧？不理我，
0: 有点敷衍啊，哈，
1: 敷衍我。
0: 但是现在就是嗯，好的，收到。
1: HTT 说嗯，我喜欢回复 恩娜，嗯，恩娜不错，
0: 对，
1: 恩娜就有一种，嗯，
0: 就很可爱，
1: 很
0: 俏皮，
1: 可爱，
0: 包括你跟我说什么事，我觉得你就是真的在认真的听啊，
1: 恩娜，
0: 或者是在接受我跟你说的任何工作。
1: 嗯、好，下次你给我发微信，我就说恩娜，
0: 算了吧，
1: 恩娜，
0: 你别这样，太亲近了，这样不太好吧、嗯？
1: 对，
0: 就现在所有包括说什么话都喜欢加个波浪号，你发现没？
1: 生怕别人读不懂他的语气，
0: 而且我现在以前我从来不说好的。
1: 我现在说好爹、
0: 哦、我现在说了，以前我从来不 说，因为我觉得好爹好矫情啊，
1: 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我会说别人跟我讲什么事情啊，布置工作，好爹，就代表说我不仅接受了这份工作，我是开心的接受了这份工作。
0: 对，就是好，现在包括好的收到要加，有时候加个感叹号或者一个表情，
1: 一个表情，就是
0: 那种可爱的小动物的那种点头的，或者小朋友点头的，
1: 生怕领导会觉得我们勉强的在接受工作，不是，我们是快乐的牛马，
0: 就真的很怕被误解，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扰。
1: 对，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对吧？
0: 嗯，
1: 也根本就没有。但是如果我们说的正常关系，但如果是情侣之间，那么这些很多的嗯呐、啊，嗯嗯，好的，那值得玩味了。
0: 情侣之间应该是宝宝。我经常看那个网上人家分享的
1: 聊天
0: 记录啊，
1: 宝宝子、
0: 波浪号、
1: 宝贝，这四种都代表着
0: 不同
1: 的
0: 含义，是吧？
1: 对，宝、宝贝、宝宝、宝子，四个称呼，
0: 我完全不懂，我也不能理解啊。就是你看刚我们说的这些例子，相信大家在生活中就完全感同身受哈。你看隔着屏幕把我们的文字聊出了第二套语法，
1: 就感觉生动好多哦，的确好生动哦。其实我觉得这就已经不再像是两个人之间的聊天，你就感觉到像是一场小心翼翼的试探
0: 排雷。
1: 对，排雷，文字排雷嘛，
0: 就生怕你没用叠字，没用波浪号，或者没用表情包，人家就误会。哎呀，如果对方是一个心思敏感的人，我布置这个事情，我跟他讲这个事情，他是不是不太喜欢听啊？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屏幕啊，打字它是冰冷的，是没有温度的，别人也看不到你的表情，也读不懂你的语气，所以呢，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去理解你打的一个 O N， 对不对？
0: 对，但现在已经对这些词儿已经固定化了 ，O N 就是敷衍生硬，
1: 对，
0: 嗯，好的，好的，嗯呐，就是亲切，我欣然的接受。
1: 如果有一天领导说，小可，明天你去把这个弄一下，你回复，
0: 哦，
1: 呵呵，
0: 我敢吗？
1: 你敢吗？你敢吗？
0: 你敢吗？
1: 我
0: 这句话反问你，
1: 我不敢，我会说好的好的，
0: 我已经对呵呵这两个词哈，
1: 我几乎没打过，
0: 我也是。哦，您跟家里人没打过吗？
1: 我都不打，我顶多说、
0: 你已经被工作驯化的这些词儿都不会用了，
1: 然后说或者怎么样，就是如果哈，我很亲近的人，包括跟家里面人，如果我不开心了，我会用这些词来表达我自己的愤怒和不开心。
0: 微笑，微笑用的是最多的哈，
1: 或者是不讲话嘛，不展开，
0: 不回，
1: 对，然后不展开话题，你讲什么我一下，但是呢，我也不想跟你多聊，就那种。
0: 就其实在屏幕，就刚刚小马也说了哈，屏幕是冰冷的，我们感受不到对方的
1: 语气、
0: 啊、就生怕说哪一个词、哪个字让对方就觉得误会了，比如说少打了那些啦，
1: 对，
0: 好啦，
1: 而且是这样子的，你包括有人他就会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测别人的想法，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在对方读起来可能就加入了他自己的一些主观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呢会造成误解。所以真的有什么事情，包括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尤其情侣啊吵架干嘛的，有什么话就
0: 打电话
1: 面对面说，你会发现你面对你喜欢的人吵不起来，
0: 是没有那种生硬的语气的、
1: 吵不起来，舍不得对他发火，对不对？
0: 那你觉得现在这样累不累？包括现在营销号哈、对这些表情的解读、字的解读也是有的哈，有一套标准，你发现没？
1: 我不累，我就像你说的，我已经被驯化成一只快乐的牛马了。我累什么？我不累。
0: 但真的有网友就对这个有评价哈，就说我真的是感觉到累了，就每次就要违背自己的内心加一些感叹词叠词，而且有人还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文字讨好症。我们都知道有讨好型人格，然后现在文字也有讨好症了，你听过吗？
1: 对，就大概我能懂得他是什么意思，就是网友很有才，总是能一针见血总结我们无法总结出来的一些话， 对，
0: 对
1: 吧，
0: 精准的描述了我们的生活哈。就有人他觉得这是基本的尊重，像现在哈，我是觉得就是基本的尊重网络时代的社交礼仪，
1: 还有就是我跟你发信息，我在乎你，在乎你的感受，在乎你的回应，所以呢我不愿意让你多想，我宁愿自己打一个笑脸啊，多打几个哈，也要让你感觉到你是被我接住的，我对你是有回应的，对吧。
0: 嗯，但你像大多数都会觉得就正常了哈，就社会化现象很正常，但是有的人他就觉得是一种精神负担，打个字还要斟酌一番，就跟写八股文一样那么复杂，想那么多干啥，
1: 就很累嘛。你包括我现在跟小葛发信息，我就说好行，
0: 我们就无所谓，
1: 就好行，
0: 可能我们就，但是好跟行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吗，
1: 好行就这样，
0: 因为你没有呵呵，你要是哪天发呵呵，我心里会想，哎呀我是不是哪句话说的得罪小马了呀，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还是不要太敏感，
0: 对，
1: 敏感很累，内耗，
0: 还是不要多想，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事情做好，该回答的回答，但是看到消息读不回是不正确的哈。
1: 对，但是微信有时候也不知道人家读没读。
0: 如果哪一天微信就研究出了已读，
1: 像抖音一样，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有必要，
0: 我觉得没必要，有时候人还是要保留一点隐私的，好吗？
1: 可能就是不想回。
0: 那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听一首只为你动心一点的《窗外》，
1: 一首老歌啊，只为你动心。你是七零末八零初的那一代，
0: 我就选第一个音源版本了哈。

0: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首歌我没有听过哈，结果它的高潮响起，
1: 熟悉
0: 听
1: 吗？熟悉吗？
0: 嗯，
1: 非常熟悉吧？我们就猜一下《只为你动心》它的年纪啊，
0: 很有年代感
1: 啊，70末，八零初。
0: 我们再提醒一下 Dr. 叶哈，你的手机号还没有发来，如果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记得发一下你的手机号。
1: 我以前不知道这首歌叫《窗外》，我一直以为叫《梦中女孩》。
0: 确实，因为他那个词儿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1: 对，
0: 跟我们写
1: 熟悉，
0: 你以为和我们写作文一样哈？就哪个词儿出现的频率高，
1: 中心词
0: 作为它的标题。
1: 对，就是整篇文章的中心词了，是一样的。
0: 那先给大家出题吧。
1: 好的，那我们就出第二道题目，送出的是由我们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电影票，送给同一个人，可以一起去看电影啊。
0: 那我就选正确答题的第，我们往前数一点吧，因为每次电影票老是后面的人得到哈。
1: 好的，
0: 就第五位。
1: 好，第五位幸运听众，我来开始啊，读题目了。双簧是我国一门独特的曲艺形式，它得名于什么呢？就它这个名字怎么得来的呢？ A 出演的两个人都姓黄。 B 表演者使用的乐器叫做黄。 C 表演者巧舌如簧，就三个选项啊。我们经常说的演双簧是我国一门独特的曲艺形式，那么它这个双簧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A 出演的两个人呢都姓黄。 B 表演者使用的乐器叫做黄。 C 表演者巧舌如簧。
0: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味性的题目哈，你觉得我要给大家提醒吗？
1: 我觉得不需要提醒的。
0: 好，我已经收到很多朋友的答案了哈。
1: 嗯，
0: 就是双簧，我还挺喜欢看的，在以前那种语言类的节目当中哈，它的得名是为什么？ A 出演的两个人都姓黄， B 表演者使用的乐器叫做黄， C 表演者巧舌如簧
1: 啊。一大波答案
0: 向我们涌来哈。那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们也请小马做一个记录哈，把正确答题的，
1: 今天我一定要仔细争取不出错啊。
0: 昨天就错了哈。
1: 对，昨天开小差了。
0: 第一位 SH 就是沈，应该是选了 B。 梅蝶恋舞选了 B， 钟茂选了 C，到梁某选了 C， 只为你动心 A， 他还说自己是90后。我们就笑笑哈。王亚飞 AW 选了 B， 天涯过客选了 B， 朱华 B， 青蛙公主 B， LIC B， Win 选了 C， 如果选了 A， 天心选了 C， 安妞妈妈选了 C。 宝元改，他本来选了 B， 后来改成 C， 发了一个偷笑的表情哈。燕选了 C， 小马不过河 B， Nice Feel B， 亭亭玉立 C， HTT A。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五位听众的答案啊。柠檬味的阳光又是改答案哈， B 改成 A， Vigor 选了 C， 叶萌选了 B， 呆呆选了 A。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
1: 对，那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其实很少有听众选，大家都选了 B 和 C 很多，但其实答案就是 A，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就都姓黄，一开始演的两个人，所以呢，他叫双黄。但是呢，我刚才统计了一下，选择 A 的幸运听众，本来第五位呢应该是呆呆，但是呢，柠檬味的阳光他说他改了一下答案，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后台要核验一下他最初的那个顺序是多少。
0: 是的，然后你把他们前两位的答对的也给记着吧。假如他们都中过呢， HTT
1: 柠檬味的阳光，呆呆，呆呆过后呢谁？看一下呆呆过后，
0: 呆呆后面没有人了。
1: 好的，
0: 他是最后一位，
1: 我们将在这三个人当中。
0: 对的，稍后我们会看一下记录哈。Vigor 说小姐姐帮我点一首黄莺莺唱的哭砂，谢谢。好的，应该会在节目的最后哈
1: 为你点一首这样的老歌啊。为什么是黄莺莺唱的
0: 啊？我没听过这首歌。
1: 我听过
0: 啊。就后来他因为他两个人都姓黄，为了和京剧中有一个叫二黄做区别，所以将黄字加个竹字头，从此就有了双黄。
1: 你刚才说二黄的时候我特别想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在广德的方言里面二黄它是一个贬义词， 就是长辈啊或者朋友之间啊，可能会说自己比较亲近的人觉得你这个人特别不靠谱，傻不拉几的，就说哎呀你这个人像二黄一样。
0: 你看我
1: 听过吗？
0: 你看我表情
1: 好像没有听过、
0: 我完全没有听过
1: 啊、各位听众有听过吗？就说哎呀你怎么跟二黄一样，就是那个像个勺一样，
0: 呆子
1: 啊，呆子、勺是一种内心的话。
0: 懂了
1: 啊，
0: 我现在可以排除一下哈，呆呆才中的电影票，
1: 好，呆呆被你被排除了，
0: 稍后其余两位我在节目最后看一下哈，然后麻烦大家稍后在5:30左右，大家要留意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1: 如果给你发信息了就立马要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送给我们，毕竟电影票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只有2个星期。
0: 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欢迎来龙餐厅哈，包括我们就是第二轮答对的朋友都可以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就如果我们看到他们三个都中过了，就从正确答题的人中抽取。我真的再次安利一下，欢迎来龙餐厅，完全颠覆了沈腾以往剧情的人设，
1: 我已经对他保留了很大很大的期待。
0: 明晚
1: 我要留着
0: 送你、
1: 我要留着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微信聊天啊，在社交网上聊天说哈哈哈哈哈哈呀，到底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有的说的是基本尊重，有人觉得是精神负担，
0: 就这种讨好到底是就打引号的哈，是真心的还是说大家就是表演，就往深了看，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怕被误会。
1: 对，就是为了怕你误会，所以呢我要对我的文字多上一层保险，
0: 对，我宁愿多打一个滴，多打一个表情包
1: 又能咋地，
0: 免得到时候如果真的误会了我还打个电话给你解释，那不岂不是更麻烦吗？
1: 对，我现在开始我再也不打嗯了，我打嗯啦。
0: 对，而且你想，即使比如说你当时说话比较急比较快，你发个表情包发个碟子至少有个缓冲吧，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情绪是如何，他不知道你屏幕下不都是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吗？
1: 对，包括刚才我们说好低好，我还想到一个词，就是我感觉到情绪更丰富，好大，大，对不对？
0: 嗯呐，就跟
1: 好大，对吧？一读就觉得哎呀我心花怒放。
0: 但是还有一个现象就此产生了哈，就这种保险越买越多，保费随之而然就变高了。就什么叫保费呢？就是你今天明天我好的，你今天发一个表情包，明天我就要发两个，
1: 而且发表情包开始也是有选择的，你知道吗？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发表情包要表达自己非常开心欢欣，我经常会发个小狗摇头摆尾，
0: 我也是，就是那种非常讨好型的表情包，
1: 像舔狗一样
0: 用小狗的表情包就是舔狗吗？
1: 就感觉到自己其实对这个事情一般，但是还要表达出我欣然接受，我真爱上班啊那种。
0: 哎，对，我能深刻的理解哈，有时候我也会就是那个表情包我会整理一下，有些要淘汰的赶紧删掉，就怕误触了让人误会呀。
1: 我还有好多表情包都在后面，但有时候就发前面两排的那种，
0: 因为常用的永远在前面两个
1: 啊。其实呢我们有时候也忘了哈，表达方式其实没有绝对的对错，对吧？有的人天生的热情聊天呢就自带波浪号，但是有的人呢性格简单他内敛一点就爱干净利落，就是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要分辨出别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对吧？
0: 对，
1: 因人而异吧。
0: 比如说对方说了好，我有时候真的是就发了一个好没有低啊，或者就直接发了一个 OK 的表情，也没发任何的表情包，真的不是不重视哈，有可能当时真的在忙，或者在处理一篇稿子，或者比如说我正在做直播，我哪位朋友给我发信息，我只会说好，就非常简单，因为不想耽误正事儿。
1: 对，其实呢也不代表如果真有人这样给你发信息的话，也可能也不代表他不重视你，他可能在忙，
0: 纯粹在忙，
1: 或者手机那个电量不足，对吧？反过来如果对方打了一长串的哈哈哈哈，也不代表就是我们笑出了猪叫声，
0: 这个我真的深有体会，一般别人给我发什么我都是哈哈哈哈哈，其实我内心毫无波澜。
1: 对，我也许笑都没有笑，但是呢我为了接住你的情绪接住你的话，我会说哈哈哈哈，感觉像一个傻子一样。
0: 对，有时候就是特别是忙累了哈，不想动脑，但是我觉得哈哈哈哈非常通用。
1: 对呀、啊、因为你不想让别人失望，也不想让别人误解你是不是对他有意见，其实你就是自己累了，想大脑放空一下，想躺一会儿。
0: 是的、是的，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已经习惯性的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嗯呐，然后也不要过度的去敏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可能你就人家收到时他情绪有，但是他打出来的字没有那么饱满。
1: 对，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他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很简单一点，你会发现你跟他面对面说话的时候，哎，他又很幽默。
0: 对，又他在手机上是冷漠的哈，
1: 对，
0: 然后在线下是非常外放的，
1: 对，热情的，也有线下是内敛的内收的。

0: 是要多一份的理解，你要了解他，对吧？而不是胡乱的去揣测他、误解他。
1: 少一点过度的解读，也是告诉我们自己哈，心思不要太敏感了，
0: 不要把这个文字讨好症啊看得太重啊，不要做舔狗。
1: 包括那种已读不回哈
0: 啊，
1: 其实我觉得也能理解了。
0: 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有时候我的确是看到了，然后我打算我想去回复一下的，可能我这个时候要干嘛了，要喝口水或者去要把手机退出来干嘛一下，我以为我回了，但其实我后来才发现我没回。
1: 对，我也是这样，就以前我是非常不能理解的，我觉得已读不回就是心里没有你，就你明明看到了你顺手就回一下一两秒的事情，对不对？
0: 幼稚。
1: 但我现在不这样觉得了。
0: 对，那样太幼稚了。
1: 因为觉得，因为我现在就成为了那个经常已读不回的人。
0: 我有时候也是的。其实有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不在乎你，真的是大脑有时候不够用了。或者是我要想回信息，突然间我跟小可说一句话，我感觉那条信息在我大脑中是发出去了，但其实没有。
1: 是，
0: 不要想太多，每个人都很忙，都有自己的生活，不是说每个人都围着你转，对不对？
1: 再也给大家提个醒哈，重要的是打电话说。
0: 对，
1: 如果你，因为你如果真的那种焦急等回复的话，很煎熬的，直接电话。
0: 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不开心啦，开心啦，然后呢或者闹矛盾呢，不要发文字，文字太冰冷了，别人就是人在生气的时候会本能的把自己的情绪带入到你的文字当中，或许你是简单的平铺直述，但在我看来你就是在向我发火。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要不就见一面，要不然就打个电话，听到对方的声音，对吧，看到对方的脸，视频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啊，一下子就没融化了。
1: 因为声音是有温度的，虽然文字是冰冷的哈，声音是有温度的，
0: 面部表情也可以表达很多，你看到他你一下子就没有生气了，融化了。
1: 你想我们生气的时候打字恨不得那个键盘都敲得啪啪啪啪响，
0: 对，恨不得就是
1: 而且那些字你想就打的那些字你感觉一定要占个上风，一定要赢。
0: 对，我有时候，我以前幼稚一点的时候，我生气的
1: 时候回车键猛敲，
0: 对，然后呢我会发一连串的刀，你知道吗？微信里面有刀，
1: 我知道那个表情包，
0: 还有那个炸弹
1: 啊，
0: 炸弹那个黑色炸弹。
1: 但在我看来哈，我觉得这个两个表情是非常可爱的表情。
0: 我没有，
1: 人的理解完全不同，你发现没？
0: 对，我生气的时候会发那个叨叨叨叨叨叨叨，然后或者是炸弹，然后炸弹第一个要发炸弹，第二个发便便。便便和黑色的一个人脸，就说明我要炸死你那种。
1: 我懂了，原来你发起火来还这么可爱啊。
0: 没有，
1: 我一直以为，我一直在我心里我觉得那种刀啊，发刀发那种红脸生气，然后不就有一个喷火的那个表情吗？我觉得不是生气，就不是真的生气，就是闹着玩。
0: 你看我从来都没有给你发过刀，刀刀刀刀刀刀。
1: 对，即使你发了我也不会觉得你在生气，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他就是一个闹着玩儿，朋友之间，比如说我阴阳怪气你，就故意
0: 啊刀我一下，
1: 恶心你一下，
0: 炸你一下那种，
1: 然后你就发一个这个表情就回怼我。
0: 所以那几个表情我不常用，或者是再生气的时候我可能直接语音，就是发一段语音过去。
1: 是的，你看像我们俩刚刚说的这个经历哈，就明显的能感受到对表情对话语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过度的解读表情和文字背后带的一些情绪啊。
0: 对，也不要过度的讨好，也不要过度担心别人会误解你，对不对？有事打电话，开个视频，见一面啥都好说。
1: 等会儿回就搜一下聊天记录，上一次说呵呵是什么时候？
0: 我好像很少用呵呵。
1: 马上就下播了哈，马上就去搜索一下。然后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聊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感谢大家的陪伴。
0: 明天的4:30到5:30呢，我们同一时间继续陪伴彼此的一个小时。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首《哭砂》送给大家，
1: 黄莺莺版本的，拜拜，
0: 再见。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接着胡姓是灵姓啊，这个灵，灵姓的源流并不简单。它有一个源流是源于地名，谁呢？伏羲诞生之地灵。当然伏羲是一个近乎传说当中的一个人物了。境内有灵水，这个灵水是一条河，大致相当于今天京杭大运河的泗阳段， 这一段在先秦时期啊叫泗水，那么在江苏泗阳西北部。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当地的居民后来慢慢就以这个地名林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一支的姓氏呢，他说自己的始祖是伏羲，这一支林姓不跟姬姓的林姓通谱，姬姓的林姓是周文王姬昌的后裔，周文王姬昌的后裔有一个叫魏康叔啊，康叔有个儿子，那么当然也是周文王的后裔，在周朝的王室里当官，当什么官？叫伶人，就这个姓后面加个人。伶人是管什么呢？掌兵政的官，就是为当时的这些贵人啊，这些贵族准备兵。夏天的时候你要吃兵政的东西怎么办？要冬天有兵的时候采下来藏在地窖里，到夏天的时候拿出来用啊，这是这样一个官职。那么这一支的后人就是姬姓林氏，这个跟前面讲的以地名作为姓氏的林姓啊，不通谱。

0: 还有呢，源于官位。西汉时期有一个官吏叫伶俐，这个伶是，所以今天我们讲耳朵冰旁的伶，就是掌管帝王陵墓这样的一个官位。那么担任过伶令的这样的这个后代也有很多，最后姓了这个伶，而没有用那个耳朵冰旁的伶。还有东汉曹魏时期有一个官位叫临江将军，这一支的后人分成了两个姓，临姓和江姓，啊，临姓为主。那么即便像临这样的姓也有很多是源自于其他兄弟民族的啊。我们知道鲜卑族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就有几个部落用了临作为自己的汉姓，当然还会有其他的源流啊，我们在这里呢就不一一介绍了。比如改姓的啊，姓后来搞乱了的也有，也有很多别的姓后来加入了临姓。临姓他的迁徙的路线和各支定居的这个过程都没有详细的资料啊，我查了好多好多资料查不到啊，我想大体应该跟我们中华姓氏的其他姓氏的迁徙的方向是一样的，其中有一个细微的不同之处，就是临姓有一支是起源于江苏泗阳境内的，也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支在比较南的地方，所以他应该在早期啊，在北部，就是这个周王室，我们讲魏康叔的这个儿子作为伶人，他的后代这一支应该在北方，同时以地名为姓的这一支伶在江苏泗阳啊，所以他应该一开始南北都有分布啊。临姓算不上大姓，但是出的人物很多，比如啊，我们讲我们看三国时期吴国，你看已经比较南方了啊，在吴国的余杭人，余杭已经在今天浙江杭州这一带了嘛，对吧？有一个人叫临潼，15岁的时候就被拜为啊谍部司马，征伐江夏的时候他就已经作为先锋了，曾经和东吴另外一个少年将军周瑜，周瑜也是年少得志成名的，一起在乌林将曹操击败，后来升为校尉。临潼年纪很轻就当了大官，当但是对自己啊，哎，用今天的话说要求很严格，对下属很有礼貌，不贪财重义气，有国士之风。在合肥那边打仗的时候，魏国的名将张辽曾经啊突出骑兵啊，使孙权呢陷入重围，把孙权救走的就是临潼，也就是在这一次战役当中临潼受了重伤，不久呢就伤重去世了，孙权还非常的伤心。这是一个比较远的三国的，我们再介绍一个比较近的林猛初。林猛初出生在1580年，1640年去世，正好是明朝灭亡那一年去世的林猛初。他是浙江乌程人啊，也就是今天浙江湖州那一带的人，也是南方的，明代的文学家、小说家、出版家，他的书非常有名，应该说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书可能把这作者给不太注意。哪两部书呢？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这个书和冯梦龙写的古今小说啊，也叫御史名言嘛，警世通言，警世恒言，这个是三言，三言二拍，冯梦龙写了三言，林猛初写了二拍，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了。 啊。那么林稳初呢还创作过很多杂剧啊，非常有名。还有一位叫林昭文，是康熙年间的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当然我要说他的并不是他当官，而是他是康熙字典的编修官之一。我们知道康熙字典对我们中国的这个汉字文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林氏也是多民族多元流，相当古老，在今天中国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74位，人口87万多，所以他是一个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姓了。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一个姓就是柳姓，柳姓第一个来源出自姬姓，也是非常古老的姓下来的。那么这里边最有名的人，或者今天柳氏的始祖柳下惠，坐怀不乱啊，柳下惠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啊。第二出自米姓，是楚怀王的孙子，楚怀王的孙子这个名字叫心，一颗心的心，是他之后啊，还有一只。第三改姓和兄弟民族当中的柳姓，柳姓发源于河南北部，六国灭了以后又由柳姓进入山西境内，并且逐渐出现在河东、山西永济这一带。河东柳氏是望族啊，山西这一带。唐以前柳姓已经到了今天的四川、广西、福建等地，唐以后柳姓在南方兴盛，广为分布。明朝大槐树移民，柳姓也是众姓之一。清朝开始，柳姓开始当然大量的，有的也不是大量啊，比较多去了台湾，去了海外。柳姓跟柳姓相关的典故，柳下惠最有名，坐怀不乱，这咱们知道这典故啊，这个咱们不说，大家都知道。咱说一个不知道，现在啊 咱们现在都经常住人家，尤其像比如过两天要中秋节啦，或者咱们春节住什么幸福安康，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祝福有点怪啊？因为原来住的是幸福安乐，现在大家认为安康也挺好，快乐健康，不是这么回事啊，这典故根本跟他没关系。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秀才很有名，叫刘勉。那这个秀才有个特点，学问好，但是忌讳大。他有好多忌讳，他要去考试，周围的人跟他说话，他严格规定不许说落落这样的音，要落地落下来，绝不许说这个音，不允许。所以仆人啊，有的时候仆人当然很注意，但是一不小心还是说错，说错就挨打，打个半死。于是呢，这个仆人啊就把快乐的乐、安乐的乐就说成康，叫安康安乐。那么发榜以后，这个刘勉就问那仆人，刘勉不敢去看，心里紧张，说到底中没中他不知道，就派人去看。那个仆人到那个榜上去看，看完了以后回来，刘勉就问他，我中了吗？那仆人的回答千古绝唱，说秀才康了，康了，这落了，他不敢说，说的还重，落地了嘛，秀才落了啊，他没落，秀才康了啊。所以安康这个典故是这里来的，幸福安康啊，跟健康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啊，咱们如果有机会到山西晋城，咱们可以去看看那里的柳氏民居，柳宗元后代的居住地，一直到今天保存的极好，全是古建筑，整个村落外边有围墙隔开的啊，这是现在全国保存的最好的、最古老的、最原生态的柳氏聚居地啊，还在山西。柳姓在今天排在第133位，一共114万，占全国人口的0.09%。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 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幺五九

0: 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0: 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0: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9: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1: 全国碳房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9: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2: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5: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5: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7: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8: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8: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9: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0: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9: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0: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9: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0: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啊，这个裂掉了，
22: 是
21: 早熟的哈。
19: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3: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9: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4: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9: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5: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26: 太浪费了。
19: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7: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9: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8: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接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丑熊散纹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收成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2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9: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8: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9: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30: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9: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

0: 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5: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7: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4: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9: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3: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炮仗，配刀。 必须

0: 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0: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5: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4: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6: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7: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3: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十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6: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3: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6: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3: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两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堂食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13号，节目开场，我们说说两碗面。到饭点了对吧？您今儿吃了吗？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9: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0: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的福利非常大。”
9: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9: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12: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9: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13: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9: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14: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9: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15: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9: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8: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 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9: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7: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9: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7: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9: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17: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9: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18: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9: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19: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 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9: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19: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指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9: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17: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9: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8: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3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2: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呀，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2: 因为某公司认为呀，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1: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3: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1: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3: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1: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2: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1: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2: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他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1: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4: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0: 这起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

0: 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8: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8: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
1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5: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6: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5: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6: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5: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6: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5: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20: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0: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8: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0: 大夏天的吃火锅？
2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4: 下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2: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如果想参与互动答题的朋友，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广荣范米粒，然后直接像发微信一样给我们发信息就可以了。除了互动答题，当然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2: 没错，用微信呢搜索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包括今天看到的美景啊，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0: 嗯，是的，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为了互动然后违反了我们交通规则。
2: 没错，始终是安全第一啊。刚才我看到下午也是下了一场大雨，但是现在呢雨停了，而且天气呢阳光也没有了，等一下下班的话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凉爽的时间段。
0: 对，反正最近这个天气哈一直是降雨陪伴。
2: 对，可能是白天还是艳阳高照，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倾盆大雨，所以呢有些听众可能会想着趁着太阳的时候把被子啊床单拿出去晒，一定要谨慎啊。
0: 嗯，谨慎啊，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在这种时常下暴雨的天气哈。
2: 夏天的雨就是这样，
0: 很突然，
2: 很突然。
0: 那既然我也没有收到任何听众的点歌哈，我点一首歌曲，就是棱镜乐队的《克林》，然后送给大家，
2: 好听。

0: 好的，一首克林结束了。然后我收到了听众燕的点歌，他说江枫入旧年，我刚也搜了一下哈，有好几个版本，有林子淇，是吗？有点看不清楚。
1: 对，你想听谁唱的，你把那个歌手的名字
0: 也一并发给我们。还有一个是乐队的，然后你想听哪个版本，记得截图给我们哦。
1: 嗯，
0: 收到只为你动心的留言哈，他说点一首窗外不冷，然后我收到了听。

0: 众。
1: 只为你动心这句话我们读不通，我们只能就提取有效的信息，就是说你想点一首窗外对吗，一首老歌，
0: 完全听不懂这句话
1: 后半句是什么意思，不知道
0: 是不是因为手写所以就是语序啊各种啊就错乱了啊。今天开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也是跟我们古代有关的哈，我们经常会说一些古时候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看古装剧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过那些小演员在读书的时候都是摇头晃脑的？
1: 对对对，非常记得，不管是小演员小孩子的时候还是大人的时候，在读的时候对吧，就喜欢摇头晃脑一摆一摆的，
0: 永远都是念念有词，而且特别拖的音，然后再读书
1: 唱读，用语文老师的话说就是唱读。
0: 是的，就看着其实跟我们现在读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可能还觉得是有点表演的成分在，但这真的是在装模作样吗？
1: 所以就是说为了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查了一下，
0: 深究了一下，
1: 对，还真别着急下定论，还真不是装模作样，就古人摇头晃脑真的不是随便摇着玩的，这里面藏着好几层的门道，一层一层的说给大家听一下。
0: 我们先说这个最直接的原因哈，古人读书不是默读，是唱出来的。今天咱们看书啊，默读速读一目十行，比较讲究效率哈，但古人不一样，他们讲究的就是吟诵。什么叫吟诵？就是把文字有腔有调有节奏的读出声来，有点像就那种半念半唱。大家熟悉的朗诵其实已经很晚才出现，在古代呢，读书就是一门声音的艺术。
1: 对，让我们想到了小时候老师经常让我们不要唱读，对吧？
0: 对。
1: 所以你想一下，唐诗宋词都是很押韵很踩着那种节拍的，你比如说床前明月光，你把脑袋固定然后读一遍，然后你再把脑袋摇起来，然后你再读一遍，哪个更带劲？然后身体还轻轻的摆动，气息还跟着这个节奏来走一遍，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文章啊，它的情感它的意境一下子就进去了。摇头晃脑呢，其实呢是一种沉浸式的阅读法。
0: 是的，这是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古时候的书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1: 对对，
0: 就咱们今天就用的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都是近代才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古人面对的一大段文字基本上就是密密麻麻，没有任何停顿标记，比如说在哪断句在哪换气，全靠读者他自己去判断啊。
1: 那怎么判断呢？就是靠语感也靠身体的辅助，脑袋一摇身体一顿，自然节奏就出来了，然后该停顿的地方停，该连贯的地方呢就连起来，文章的意思呢才不会理解偏。所以摇头晃脑相当于古人的用身体做标点，身体标点用动作呢给文字画出了一种呼吸的感觉，
0: 就身体的动作就是标点符号。我想在哪换气，我有很能晃晃，或者我长吸一口气，这样
1: 感觉找到了对吧。
0: 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三个原因，它也非常的直接了，就是跟古书的排版有关。古书呢它是竖着排的，从右往左写，然后从上往下读，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哈。我们现在就是横着，不是竖版，是横版的，然后就从第一行一点一点接下来，
1: 从左到右对吧。
0: 但拿眼睛去看文字的话，从右上到左下，脑袋是自然而然的会跟着上下左右移动的。不然你可以现在试一试哈，就你拿着一张纸或者一本书，你从右上往左下看，脑袋是不是会跟随？这种幅度呢就比咱们横着看的现代的书籍哈
1: 要大
0: 很多。
1: 所以说呢，在某种程度上呢，这种晃动呢也是阅读姿势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可以这样说。不是古人爱摇，是那个排版的方式逼得我们不得不摇。
0: 是的，就没办法，这是一个它的硬件是这样，所以你想改变还是有点难的哈。
1: 所以说有朋友要问，其实我也想问，那我们天天坐在那儿摇摇脖子颈椎可受得了？
0: 这个我就要跟大家说第四个原因了，就歪打正着。 这是一种养生，
1: 养生
0: 你懂吗？就古代的书生，他一坐就是大半天，埋头苦读。那你想，颈椎跟我们现在坐办公室压力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他有节奏的摇头晃脑，其实能活动我们的颈椎，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有人甚至哈，他把它比作古人的颈椎保健操。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用眼之后。有眼保健操哈，但是这种规律的头部运动还能放松他的眼部肌肉，所以叫颈椎保健操，既保护了眼睛，活动了眼睛，又活动了我们的颈椎。
1: 所以说古人不仅读了书还健了身，真的是一举两得。最后一点呢，可能就是有点扎心啊，这也是一种仪式感跟身份的象征。怎么说呢，在古代我们也说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能读书识字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属于少数人的特权，再加上摇头晃脑的读书姿态，成了一种区别于体力劳动者的文化符号。你看，我又不扛锄头，不搬货，我在吟诵圣贤书。
0: 这种姿态它彰显的是身份啊，就是
1: 修养、
0: 我和你们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就像鲁迅他笔下的孔乙己，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这个人物。再落魄他也要穿着长衫，再穷也要维持读书人的一个体面。
1: 对，那个长衫就是他最后要守住的文人的一点点风骨。
0: 是的，
1: 虽然我们看来那个角色真的是有点臭老九，对吧？
0: 就现在已经完全能理解，包括现在在就业的大学生哈，经常会发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我终于能理解了。
1: 对，所以呢，就是说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今天我们读书的话，可能是讲究效率，讲究安静，公共图书馆里没有人出声，但古人读书是读给别人听，也是读给自己听的。就你声音越大越投入，摇头晃脑的幅度越大，就说明你这个书是读进去了，不再是。但是在我看来，感觉有一种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0: 因为你已经有那种固定的印象啊，
1: 对，
0: 表演化的程度深入你心了。就在古代，它是一种参与，一种沉浸，然后把文字给吃进去，然后再画出来的整个过程哈。但现在我们时代变了，读书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了，我们不需要再摇头晃脑了哈。
1: 对，
0: 现在讲究的就是静心阅读，对文字敬畏，对阅读的一种仪式感还是要保留的，
1: 而且是不打扰别人，自己只要你觉得你这个方式能把你上面的文字读到入脑入心就行了。
0: 下次我们在看电视，看到一些私塾里面或者小孩在读书了，终于不会觉得是那种表演化程度了，
1: 都是那样，那是身份的象征，是修养
0: 还是健身呢？
1: 对，
0: 活动自己，就这样一分析哈，全是好处，
1: 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0: 书也读了，身体也好了，
1: 眼睛
0: 也有了，
1: 眼睛也好了，脖子也好了，对吧？还是一种高尚的象征，我跟你们种田锄地的不一样，对吧？
0: 对，刚关于这个古人读书时为什么要摇头晃脑哈，也给大家解释了一番。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燕说是第一个，那就是林子琪版本的哈。稍后我们先给大家答题吧，再听歌。
1: 现在答题是一道题吗？今天
0: 今天两道题，
1: 那我们就那就先答题再听歌，
0: 好
1: 好吗？
0: 然后只为你动心说语音输入的，这是你们刚刚说的话啊，他想点一首《窗外》，然后余生有你说来了来了，欢迎大家啊，积极的与我们互动。那接下来就直接给大家出题啊，首先还是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请小马给我们出题。
1: 还没说选第几位，
0: 那这个机会给你吧。
1: 给我是吗？那我就选第六位，有吗？
0: 好，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哈。
1: 幸运听众啊，我开始读题了。下面哪个称呼不是北京的别称呢？ A 大都， B 中都， C 上都， D 燕京。好，再来一遍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北京，在以往哪一个称呼不是北京的别称呢？ A 大都， B 中都， C 上都， D 燕京。
0: 大家可以积极踊跃的答题了哈。
1: 嗯，可能是我们网络有延迟吗？怎么
0: 我觉得哈，有一个答案是完全可以排除的。
1: 嗯，对，
0: 就非常熟知了哈。
1: 嗯，
0: 这道题目你觉得有难度吗？
1: 我觉得没有，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听众都会答对。
0: 我们网络肯定是有一些延迟的，那要么
1: 再。

0: 读一遍好吗？
1: 再来一遍吧。
0: 对，下面哪个称呼不是北京的别称呢？ A 大都， B 中都， C 上都， D 燕京。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第一位你猜是谁？你好久都没有看到了，
0: 是谁
1: ？Doctor Ye
0: 啊 ，Doctor Ye， 我跟你说，你的炖锅券还没来临。今天我无意中扫了一下那个炖锅领取的表格，发现你没来领取。
1: 他选了 C，
0: 嗯，
1: 余生有你选了 C， Ye 他打了一个中，就选 B 哈，嗯，大局为重选了 B， 只为你动心选了 C。然后再看一下 E 的答案，他选了 C。 我们答题到这里就到 E 就截止了，
0: 就截止了是吗？
1: 嗯，
0: 那么就没有正确回答第六位，但是有正确回答的第四位，好不好？往前移两位，就是 E。
1: E 是吗？
0: 嗯，
1: 我来看一下大家的中奖记录哈。然后还收到 JW 的留言，
0: 上都
1: 给他算上
0: 那就是 JW 是第五位。
1: 好，嗯，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 C 哈，
0: 上都。然后呢，1153年呢，京正式迁都燕京，定燕京新都为中都大兴府。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第九年，就把中都改为大都，定为都城。上都呢，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那边。然后呢，上都原名是开平，是成吉思汗继位的地方，所以呢这道题
1: 选 C。
0: 对，
1: 那我们就听首歌哈，然后来看一下。我决定这样，就是因为很多答对的都是老朋友嘛，我们就给没有中过奖的
0: 新朋友好不好，
1: 所有的都没中过的正确答题的里面选，然后稍后来看一下聊天记录哈。这首《江山入旧年》送给大家。

0: 好的，刚听完这首歌哈，然后只为你动心说，我点的歌怎么不放呢？
1: 你在后面，
0: 因为你的顺序哈，在我们这位朋友之后。然后刚也看了一下大家中奖记录，是 Dr. Ye 哈，他互动了这么多次，一次都没中过奖，
1: 啥奖都没中过，
0: 什么奖都没中过，
1: 什么奖都没中过，一次都没有。
0: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礼品送给他了。也恭喜 Dr. Ye 哈，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不知道现在大家用微信哈多不多？我觉得是非常多的。
1: 还不多吗？我们的生活工作
0: 就除了微信，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在微信上只谈工作，然后在抖音上聊天，
1: 还有一种是抖音和微信上都聊天。微信用的越来越多，可能是因为我们工作中也越来越离不开微信吧。
0: 因为工作群
1: 啊，工作群，领导艾特你，你是不是对吧？时刻准备着。
0: 我发现哈，我在聊天中有一个习惯，我很喜欢说哈哈哈哈哈。
1: 我也是。
0: 那你打哈哈哈，你是什么习惯？
1: 我就是连打嘛，有时候也会打错。
0: 我也是经常打错，就打到不能再打了，就多打几个哈哈哈哈哈，然后发出去。但是我从来都不发两个字哈哈。
1: 对，哈哈感觉有点勉强。
0: 就感觉有点
1: 不够开心吗？对，哈哈哈哈，四个哈五个哈，感觉到是真的在哈，然后两个哈就不是在哈。
0: 就我们说的这个现象哈，绝不是个例，因为现在微信上说哈哈已经不算是笑了，得哈哈哈哈哈才行，就要好几个哈嘛。就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简简单单的一个笑，有人说这是通货膨胀了，
1: 有人管这叫真的是通哈膨胀了。
0: 以前哈哈是真的觉得真心好笑哈，现在我觉得哈哈已经代表了就是已读
1: 啊，我知道了，
0: 礼貌，
1: 对吧？我知道哈哈，然后别人也不知道你是啥意思，你这接话还是不接话，对吧？啥意思也没有。
0: 对，要是你朋友给你分享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你就回个哈哈，
1: 感觉
0: 你觉得他耳巴子要过来了，
1: 而且朋友分享这个东西掉地上了，
0: 扫兴了，
1: 扫兴了。对，还有就是以前我们上学时候感觉也不太好。
0: 对，
1: 那
0: 个我其实很正常。
1: 但是打文字就不一样。
0: 我以前就经常在微信上刚出的时候，我经常
1: 不就跟还不如哈哈，
0: 就是就经常是这样回复的。后来我长大了，我上大学了，就高中的时候无所谓嘛，都无所谓，就没有人会在意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因为平时讲话就是这样。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可能就大家都学生，你也无所谓，别人会知道你的语气。但是我们上班了，跟很多的同事啊包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你不高兴。
0: 我的更改就是在我上大学之后，然后开始接触工作了，不同的不同的人了嘛。
1: 对呀，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许觉得发个也没什么其他意思，但是会想着别人会不会在误解自己。
0: 对，就是还有呵呵。
1: 对，
0: 我记得以前很流行说呵呵的，
1: 但是不行，呵呵现在已经贬义了，就是说我现在不想跟你聊天了，我就说呵呵。而且你说
0: 冷嘲热讽的话，
1: 对，你说的话我完全不赞成，但是我都不屑于去反驳你，我就会说呵呵。
0: 现在呵呵相等于那个黄色的微笑哈，就一个级别。我觉得
1: 对，
0: 我从来都不用那个表情，除非就是谁给我惹生气了，我才会发，
1: 或者是那个黄色微笑脸呢，就是你们关系很好，你发个什么东西冷笑话或者什么东西的，然后呢我会发一个
0: 对
1: 你就知道能 get 到其他的意思。
0: 除非很亲近哈，一般在别人面前不敢乱用这些呵呵微笑，包括之前说的一般现在同事要给你发什么信息，一般都是最好还是加个波浪号。
1: 对，感觉的话感觉还是有点可爱的，对吧？点头的意思。就是
0: 冷淡，感觉很生硬，特别是要领导给你发到底谁是领导那种感觉。
1: 领导说你是什么意思，对吧？不理我，
0: 有点敷衍啊哈，
1: 敷衍我。
0: 但是现在就是好的，收到。
1: HTT说 嗯，我喜欢回复嗯呐、啊，嗯嗯呐、啊，不错，
0: 对，
1: 嗯呐、啊、就有一种嗯，
0: 就很可爱，
1: 很
0: 俏皮。包括你跟我说什么事，我觉得你就是真的在认真的听啊，
1: 嗯、
0: 或者是在接受我跟你说的任何工作。
1: 嗯、好，下次你给我发微信，我就说嗯呐、啊啊，
0: 算了吧，
1: 嗯呐、啊，
0: 你别这样，太亲近的这样不太好吧、嗯？
1: 对，
0: 就现在所有包括说什么话都喜欢加个波浪号，你发现没？
1: 生怕别人读不懂他的语气，
0: 而且我现在以前我从来不说好的、
1: 哦，我现在说好的，
0: 我现在说了，以前我从来不说，因为我觉得好的好矫情啊。
1: 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我会说，比如别人跟我讲什么事情啊，布置工作，好的，就代表说我不仅接受了这份工作，我是开心的接受了这份工作。
0: 对，就是好，现在包括好的收到要加一个，有时候加个感叹号或者一个表情，
1: 一个表情就是
0: 那种可爱的，小动物的那种点头的，或者小朋友点头的，
1: 生怕领导会觉得我们勉强的在接受工作，不是，我们是快乐的牛马。
0: 就真的很怕被误解，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扰。
1: 对，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对吧？
0: 嗯，
1: 也根本就没有。但是有，如果我们说的正常关系，但如果是情侣之间，那么这些很多的嗯呐、啊，嗯嗯，好的，那值得玩味了。
0: 情侣之间应该是宝宝。我经常看那个网上人家分享的聊天记录啊，
1: 宝。宝子、
0: 波浪号、
1: 宝贝，这四种都代表着
0: 不同的含义，是吧？
1: 对，宝、宝贝、宝宝、宝子，四个称呼，
0: 我完全不懂，我也不能理解啊。就是你看，刚我们说的这些例子，相信大家在生活中就完全感同身受哈。你看，隔着屏幕把我们的。文字聊出了第二套语法，
1: 就感觉生动好多哦，的确好生动哦。其实我觉得、这就已经不再像是两个人之间的聊天，你就感觉到像是一场小心翼翼的试探
0: 排雷。
1: 对，排雷，文字排雷嘛，
0: 就生怕你没用叠字，没用波浪号，或者没用表情包，人家就误会。哎呀，如果对方是一个心思敏感的人，我布置这个事情，我跟他讲这个事情，他是不是不太喜欢听啊？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屏幕啊，打字它是冰冷的，是没有温度的，别人也看不到你的表情，也读不懂你的语气，所以呢，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去理解你打的一个哦，嗯。对不对？
0: 对，但现在已经对这些词儿已经固定化了。哦，嗯，就是敷衍生硬。
1: 对，
0: 嗯，好的，好的，嗯呐、啊，就是亲切。我欣然的接受。
1: 如果有一天领导说：“小可，明天你去把这个弄一下。你”你回复：“哦，呵呵，
0: 我敢吗？
1: 你敢吗？你敢吗？
0: 你敢吗？”
1: 我
0: 这句话反问你，
1: 我不敢。我会说：“好的，好的。”
0: 我已经对“呵呵”这两个词哈，
1: 我几乎没打过。
0: 我也是。哦，您跟家里人没打过吗？
1: 我都不打，我顶多说、
0: 你已经被工作驯化的这些词儿都不会用了，
1: 然后说或者怎么样，就是如果哈，我很亲近的人，包括跟家里面人，如果我不开心了，我会用这些词来表达我自己的愤怒和不开心。
0: 微笑，微笑用的是最多的哈，
1: 或者是不讲话嘛，不展开，
0: 不回，
1: 对，然后不展开话题，你讲什么我一下，但是呢，我也不想跟你多聊，就那种。
0: 就其实在屏幕，就刚刚小马也说了哈，屏幕是冰冷的，我们感受不到对方的
1: 语气、啊、
0: 语气，就生怕说哪一个词、哪一个字让对方就觉得误会了，比如说少打了那些啦，
1: 对，
0: 好啦，
1: 而且是这样子的，你包括有人他就会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测别人的想法，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在对方读起来可能就加入了他自己的一些主观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呢会造成误解。所以真的有什么事情，包括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尤其情侣啊吵架干嘛的，有什么话就打电话面对面说，你会发现你面对你喜欢的人吵不起来，
0: 是没有那种生硬的语气的、
1: 吵不起来、舍不得对他发火，对不对？
0: 那你觉得现在这样累不累？包括现在营销号哈、对这些表情的解读、字的解读也是有的哈， 有一套标准，你发现没？
1: 我不累，我就像你说的，我已经被驯化成一只快乐的牛马了。我累什么？我不累。
0: 但真的有网友就对这个有评价哈，就说我真的是感觉到累了，就每次就要违背自己的内心，加一些感叹词、叠词，而且有人还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文字讨好症。我们都知道有讨好型人格，然后现在文字也有讨好症了，你听过吗？
1: 对，大概我能懂得他是什么意思，就是网友很有才，总是能一针见血总结我们无法总结出来的一些话， 对吧？
0: 精准的描述了我们的生活哈。就有人他觉得这是基本的尊重，像现在哈，我是觉得就是基本的尊重，网络时代的社交礼仪，
1: 还有就是我跟你发信息，我在乎你，在乎你的感受，在乎你的回应，所以呢，我不愿意让你多想，我宁愿自己打一个笑脸啊，多打几个哈，也要让你感觉到你是被我接住的，我对你是有回应的，对吧？
0: 嗯，但你像大多数都会觉得就正常了哈，就社会化现象很正常，但是有的人他就觉得是一种精神负担，打个字还要斟酌一番，就跟写八股文一样，那么复杂，想那么多干啥？
1: 就很累嘛。你包括我现在跟小葛发信息，我就说好，
0: 我们就无所谓，
1: 就好，行。
0: 可能我们就，但是好跟行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吗？
1: 好，行，就这样。
0: 因为你没有呵呵，你要是哪天发呵呵，我心里我会想，哎呀，我是不是哪句话说的得罪小马了呀？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还是不要太敏感，
0: 对，
1: 敏感很累，内耗，
0: 还是不要多想，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事情做好，该回答的回答。但是看到消息已读不回是不正确的哈。
1: 对，但是微信有时候也不知道人家读没读。
0: 哎，如果哪一天微信就研究出了已读，
1: 像抖音一样，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有必要。
0: 我觉得没必要，有时候人还是要保留一点隐私的，好吗？
1: 可能就是不想回。
0: 那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听一首只为你动心一点的《窗外》，
1: 一首老歌啊，《只为你动心》。你是70末80初的那一代，
0: 我就选第一个音源版本了哈。

0: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首歌我没有听过哈，结果它的高潮响起，
1: 熟悉吗？熟悉吗？嗯，非常熟悉吧。我们就猜一下《只为你动心》它的年纪啊，
0: 很有年代感哈，
1: 七零末啊，八零初。
0: 我们再提醒一下 Doctor 叶哈，你的手机号还没有发来，如果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记得发一下你的手机号。
1: 我以前不知道这首歌叫《窗外》，我一直以为叫《梦中女孩》。
0: 确实，因为他那个词儿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1: 对，
0: 跟我们写，
1: 熟悉，
0: 你以为和我们写作文一样哈？就哪个词儿出现的频率高？
1: 中心词
0: 作为它的标题。
1: 对，就是整篇文章的中心词了，是一样的。
0: 那先给大家出题吧。
1: 好的，那我们就出第二道题目，送出的是由我们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送给同一个人，可以一起去看电影啊。
0: 那我就选正确答题的第，我们往前数一点嘛，因为每次电影票老是后面的人得到哈。
1: 好的，
0: 就第五位。
1: 好，第五位啊，幸运听众，我来开始啊，读题目了。双簧是我国一门独特的曲艺形式，它得名于什么呢？就它这个名字怎么得来的呢？ A 出演的两个人都姓黄。 B 表演者使用的乐器叫做黄。 C 表演者巧舌如簧。就三个选项啊。我们经常说的演双簧是我国一门独特的曲艺形式，那么它这个双簧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A 出演的两个人呢都姓黄。 B 表演者使用的乐器叫做黄。 C 表演者巧舌如簧。
0: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味性的题目哈，你觉得我要给大家提醒吗？
1: 我觉得不需要提醒的。
0: 好，我已经收到很多朋友的答案了哈。
1: 嗯，
0: 就是双簧，我还挺喜欢看的，在以前那种语言类的节目当中哈，它的得名是为什么？ A 出演的两个人都姓黄。 B 表演者使用的乐器叫做黄。 C 表演者巧舌如簧。
1: 啊，一大波啊，
0: 答案向我们涌来哈。那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们也请小马做一个记录哈，把正确答题的。
1: 今天我一定要仔细争取不出错啊。
0: 昨天就错了哈。
1: 对，昨天开小差了。
0: 第一位 SH 就沈应该是选了 B， 梅蝶恋舞选了 B， 钟茂选了 C， 道良某选了 C， 只为你动心 A， 他还说自己是九零后。我们就笑笑哈。王亚飞 A，W 选了 B， 天涯过客选了 B， 朱华 B， 青蛙公主 B， LIC B， Win 选了 C， 如果选了 A， 天心选了 C， 安妞妈妈选了 C， 宝元改他本来选了 B， 后来改成 C， 发了一个偷笑的表情哈。燕选了 C， 小马不过河 B， Nice Feel B，亭亭玉立 C， HTT A。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五位听众的答案啊。柠檬味的阳光又是改答案哈， B 改成 A， Vigor 选了 C， 叶萌选了 B。

0: 呆呆选了 A，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
1: 对，那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其实很少有听众选，大家都选了 B 和 C 很多，但其实答案就是 A，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就都姓黄，一开始演了两个人，所以呢，他叫双黄。但是呢，我刚才统计了一下选择 A 的幸运听众，本来第五位呢应该是呆呆，但是呢，柠檬味的阳光他说他改了一下答案，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后台要核验一下他最初的那个顺序是多少。
0: 是的，然后你把他们前一位前两位的答对的也给记着吧，假如他们都中过呢， HTT
1: 柠檬我的阳光，呆呆，呆呆过后呢谁，看一下呆呆过后，
0: 呆呆后面没有人了，
1: 好的，
0: 他是最后一位，
1: 我们将在这三个人当中。
0: 对的，稍后我们会看一下记录哈。Vigor 说小姐姐帮我点一首黄莺莺唱的哭砂，谢谢。好的，应该会在节目的最后哈为你点一首这样的老歌啊。为什么是黄莺莺唱的啊？我没听过这首歌。
1: 我听过啊。
0: 就后来他因为他两个人都姓黄，为了和京剧中有一个叫二黄做区别，所以将黄字加个竹字头，从此就有了双黄。
1: 你刚才说二黄的时候，我特别想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在广德的方言里面，二黄它是一个贬义词，就是长辈啊或者朋友之间啊，可能会说自己比较亲近的人，觉得你这个人特别不靠谱，傻不拉几的，就说，哎呀，你这个人像二黄一样。
0: 你看我
1: 听过吗？
0: 你看我表情，
1: 好像没有听过。
0: 我完全没有听过。
1: 各位听众有听过吗？就说，哎呀，你怎么跟二黄一样，就是那个像个勺一样，
0: 呆子
1: 、勺是一种内心的话，
0: 懂了
1: 啊。
0: 我现在可以排除一下哈，呆呆才中的电影票，
1: 好，呆呆被排除了。
0: 稍后其余两位我在节目最后看一下哈，然后麻烦大家稍后在5:30左右，大家要留意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1: 如果给你发信息了就立马要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送给我们，毕竟电影票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只有2个星期。
0: 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欢迎来龙餐厅哈，包括我们就是第二轮答对的朋友都可以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就如果我们看到他们三个都中过了，就从正确答题的人中抽取。我真的再次安利一下，欢迎来龙餐厅，完全颠覆了沈腾以往剧情的人设，
1: 我已经对他保留了很大很大的期待。
0: 明晚
1: 我要留着，
0: 要不送你
1: 我要留着。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微信聊天啊，在社交网上聊天，说哈哈哈哈哈哈呀，到底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有的说的是基本尊重，有人觉得是精神负担，
0: 就这种讨好到底是就打引号的哈，是真心的还是说大家就是表演？就往深了看，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怕被误会。
1: 对，就是为了怕你误会，所以呢我要对我的文字多上一层保险。
0: 对，我宁愿多打一个滴，多打一个表情包
1: 又能咋地，
0: 免得到时候如果真的误会了我还打个电话给你解释，那不岂不是更麻烦吗？
1: 对，我现在开始我再也不打嗯了，我打嗯啦。
0: 对，而且你想，即使比如说你当时说话比较急比较快，你发个表情包，发个碟子，至少有个缓冲吧，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情绪是如何，他不知道你屏幕下不都是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吗？
1: 对，包括刚才我们说好低好，我还想到一个词，就是会感觉到情绪更丰富，好大，大，对不对？
0: 嗯呐，就跟
1: 那好的，对吧？一读就觉得哎呀我心花怒放。
0: 但是还有一个现象就此产生了哈，就这种保险越买越多，保费随之而然就变高了。就什么叫保费呢？就是你今天那明天我好的，你今天发一个表情包，明天我就要发两个，
1: 而且发表情包也是有选择的，你知道吗？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发表情包要表达自己非常开心欢欣，我经常会发个小狗摇头摆尾，
0: 我也是，就是那种非常讨好型的表情包，
1: 像舔狗一样。
0: 用小狗的表情包就是舔狗吗？
1: 就感觉到自己其实对这个事情一般，但是还要表达出我欣然接受，我真爱上班啊那种。
0: 哎，对，我能深刻的理解哈，有时候我也会就是那个表情包我会整理一下，有些要淘汰的赶紧删掉，就怕误触了让人误会呀。
1: 我还有好多

0: 者比如说我正在做直播，我哪位朋友给我发信息，我只会说嗯好，就非
1: 信息的话，也可能也不代表他不重视你，他可能在忙，
0: 纯粹在忙，
1: 或者手机那个电量不足，对吧？
0: 嗯，
1: 反过来，如果对方打了一长串的哈哈哈哈，也不代表就是我们笑出了猪叫声。
0: 这个我真的深有体会。一般别人给我发什么，我都是哈哈哈哈哈，其实我内心毫无波澜。
1: 对我也许笑都没有笑，但是呢，我为了接住你的情绪，接住你的话，我会说哈哈哈哈，感觉像个傻子一样。
0: 对，有时候就是特别是忙。累了哈，
1: 嗯，
0: 不想动脑，但是我觉得哈哈哈哈非常通用。
1: 对呀，因为你不想让别人失望，也不想让别人误解你是不是对他有意见，其实你就是自己累了，想大脑放空一下，想躺一会儿。
0: 是的，是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已经习惯性的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嗯呐，然后也不要过度的去敏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可能你就人家收到时他情绪有，但是他打出来的字没有那么饱满，
1: 对，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他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很简单一点，你会发现你跟他面对面说话的时候，哎，他又很幽默。
0: 对，又他在手机上是冷漠的哈，
1: 对，
0: 然后在线下是非常外放的，
1: 对，热情的，也有线下是内敛的内收的，
0: 对，
1: 可能线上呢就非常幽默
0: 往上冲浪选手那种
1: 啊，不一样。你还是要针对人的性格，对吧？然后呢再分情况，
0: 嗯，
1: 不要误解别人。
0: 这个聊天的本质就从来不是我们打了多少字发了多少可爱的表情包哈，心诚真正的舒服，我觉得就是不是用我们这些标准去评判他的。你跟一个人，你跟朋友聊天，他的性格你们肯定互相了解的，至于是我觉得见过一面的普通人，那也无需去在意呀。
1: 对，其实我们在意的就是生怕别人误会我们也好，或者是我们误会别人也好，其实都是我们在乎的人。那么面对我们在乎的人，其实更多的是要多一份的理解，你要了解他，对吧？而不是胡乱的去揣测他，误解他，这样只会让大家产生一些误会和内耗，划不来啊。
0: 文字是工具哈，不是枷锁，少一点过度的解读，也是告诉我们自己哈，心思不要太敏感了，
1: 不要把这个文字讨好症啊看得太重啊，不要做舔狗。
0: 包括那种已读不回哈
1: 啊，
0: 其实我觉得也能理解了。
1: 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有时候我的确是看到了，然后我打算我想去回复一下的，可能我这个时候要干嘛了，要喝口水，或者去要把手机退出来干嘛一下，我以为我回了，但其实我后来才发现我没回。
0: 对，我也是这样，就以前我是非常不能理解的，我觉得已读不回就是心里没有你，就你明明看到了你顺手就回一下一两秒的事情，对不对？
1: 幼稚。
0: 但我现在不这样觉得了
1: 对，那样太幼稚了，
0: 因为觉得，因为我现在就成为了那个经常已读不回的人。
1: 我有时候也是的。其实有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不在乎你，真的是大脑有时候不够用了，或者是我要想回信息，突然间我跟小可说一句话，我感觉那条信息在我大脑中是发出去了，但其实没有。
0: 是，
1: 不要想太多，每个人都很忙，都有自己的生活，不是说每个人都围着你转，对不对？
0: 再也给大家提个醒哈，重要的是打电话说。
1: 对，
0: 如果你，因为你如果真的那种焦急等回复的话，很煎熬的，直接电话。
1: 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不开心啦，开心啦，然后呢或者闹矛盾呢，不要发文字，文字太冰冷了，别人就是人在生气的时候会本能的把自己的情绪带入到你的文字当中，或许你是简单的平铺直述，但在我看来你就是在向我发火。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要不就见一面，要不然就打个电话，听到对方的声音，对吧？看到对方的脸，视频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啊，一下子就没融化了。
0: 因为声音是有温度的，虽然文字是冰冷的哈，声音是有温度的，
1: 面部表情也可以表达很多，你看到他你一下子就没有生气了，融化了。
0: 你想我们生气的时候打字恨不得那个键盘都敲得啪啪啪啪响，
1: 对，恨不得就是
0: 而且那些字你想就打的那些字你感觉一定要占个上风，一定要赢。
1: 对，我有时候我以前幼稚一点的时候，我生气的时候
0: 回车键猛敲，
1: 对，然后呢我会发一连串的刀，你知道吗？微信里面有刀，
0: 我知道那个表情包，
1: 还有那个炸弹
0: 啊，
1: 炸弹那个黑色的炸弹。
0: 但在我看来哈，我觉得这个两个表情是非常可爱的表情。
1: 我没有，
0: 人的理解完全不同，你发现没？
1: 对，我生气的时候会发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或者是炸弹，然后炸弹第一个要发炸弹，

0: 第二个放便便，便便和黑色的一个人脸，就说明我要炸死你那种。
1: 我懂了，原来你发起火来还这么可爱啊。
0: 没有，
1: 我一直以为，我一直在我心里，我觉得那种刀啊，发刀发那种红脸生气，然后不就有一个喷火的那个表情吗？我觉得不是生气，就不是真的生气，就是闹着玩。
0: 你看，我从来都没有给你发过刀，刀刀刀刀刀刀。
1: 对，即使你发了，我也不会觉得你在生气，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他就是一个闹着玩，朋友之间。我比如说我阴阳怪气你，就故意
0: 啊刀我一下，
1: 恶心你一下，
0: 炸你一下那种，
1: 然后你就发一个这个表情，就回怼我。
0: 所以那几个表情我不常用，或者是再生气的时候，我可能直接语音，就是发一段语音过去。
1: 是的，你看像我们俩刚刚说的这个经历哈，
0: 嗯，
1: 就明显的能感受到对表情对话语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过度的解读表情和文字背后带的一些情绪啊。
0: 对，也不要过度的讨好，也不要过度担心别人会误解你，对不对？有事打电话，开个视频见一面啥都好说。
1: 等会儿回就搜一下聊天记录，上一次说呵呵是什么时候。
0: 我好像很少用呵呵。
1: 马上就下播了哈，马上就去搜索一下。然后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聊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感谢大家的陪伴。
0: 嗯，明天的4:30到5:30呢，我们同一时间继续陪伴彼此的一个小时。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首哭砂送给大家，
1: 黄莺莺版本的，拜拜，
0: 再见。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

0: 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对于在外打工的人来说呢，都有过回家的经历。回家的时候，如果能遇到老乡，并且也聊得来，那肯定很高兴。可是吉林的老齐在一次回家的时候，遇见的老乡却并没有给他带来愉快的经历。
3: 2021年10月底的一天，长春车站派出所来了一名报案人，报案的是建筑工人老齐。老齐是在吉林长春打工的外地人。据老齐说，2021年10月27日，他打算从长春坐火车回老家的时候，遇到了一件窝心事儿。
4: 钱在骗一块六吗？
5: 几个人骗了你？
4: 仨，
5: 都什么特征？
4: 都是男的，
5: 都是三个男子，三名男子。
3: 那天老齐原本想坐上午的高铁早点回老家，在购买车票时得知当天有座位的车次最早也要到中午了。正当他犹豫要不要买票的时候，过来一名中年男子，对方说是专门拼车跑运输的车主。
4: 他说他有客车，他车主火车12点钟，他说他10点过点到回去。
3: 按照那个车主的意思，他跑的就是长春到老齐老家这条线，如果坐他的客车就能早点回家。车主说他已经有2位乘客了，拼车的话大家也能比坐火车少花点钱。
4: 他说还有2人都上富余的，完了你30趟40，他都没吵吵，这我说坐吧。
3: 车主很快就把他说的那2个乘客带了过来，老齐跟他们一聊，结果大家还是同一个镇子的，这让老齐顿时觉得亲切了许多。
5: 这2个人大概啥样？你给我形容一下。
4: 那个瘦不拉的老头大高个。
3: 这时车主提出大概10点发车，因为还需要再等等其他乘客上车，天气也冷，车主就邀请老齐和2个老乡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出租屋歇歇脚。见2个老乡都没有反对，老齐也就跟着一起去了。
4: 那车主他说走吧，他说上那等一下，车位还没到点呢。我雇司机，我车主一会儿完就来接你了，接咱们了。
3: 几个人打了个车，7转8转，最后来到了一处公寓楼内。到了房间之后，车主说闲着也是闲着，大家打打牌吧。没想到等打完了第一局，2个老乡中比较年长的那位来了兴致，他提出既然大家都是同行人，倒不如打些水钱，这样也方便大家路上饮用。这时另一个老乡没反对，车主没说什么，老齐也就答应了下来。
5: 你们玩这个扑克期间一共打了几把？
4: 我打3把。
5: 玩的是什么扑克？
4: 3打1。
3: 老齐所说的3打1，顾名思义就是3家打1家，双方谁挣够分数，谁是最后的赢家。老齐说第一局他赢了10元钱，可第二局是年长的那个老乡赢了，赢的钱还不少。
4: 第二把他打成了，要400块钱，那老头子
5: 管谁要400块钱，
4: 谁家要400。
3: 老齐原本以为打牌只是消遣一下，没想到输赢有点大了，他就犹豫着是不是不再继续玩了。可当看到第三局自己手里的牌非常好之后，老齐也有点激动，他也想赢一把大的，于是就压了比较大的注。
5: 这个牌是什么牌？
4: 3尖子，3二两了，
5: 3二两。
4: 后期我说这把我打，我要。
3: 当然老齐想赢大钱，就意味着他要是输也要出这么多钱，他如果想继续玩就需要在老乡面前拿出诚意了。可当时老齐身上没带那么多现金，这个时候一旁的车主说可以陪他到附近的取款机取钱。为了安全起见，那2个老乡也热心地说一起去，这样4个人就去附近一家银行。
4: 就那车主说我没打完吗？打破你就输16000。我说没钱，你卡没钱吗？我说卡有，没钱支呗。完了就跟我他仨就跟我去支钱。
3: 可是钱取回来了，老齐的运气似乎也没了。 本来看着自己的牌面挺好的，偏偏就打输了，而这一输就是1.6万元。

0: 老齐实在是窝火，可是也没办法。就在这时，车主接了个电话，得知了一个坏消息。车主对老齐说，他那辆客车坏在了路上，无法行驶，也就不能带老齐他们回家了。车主非常抱歉地打车把老齐送到了当地的长途汽车站，并且还主动地为老齐购买了回家的车票。
1: 你有没有感觉在这打牌的时候他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2: 没觉得都，没说这是我就实话实说。
0: 老齐说，整个过程中他都是迷迷糊糊的，总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老觉得事情好像特别巧，而且本来说要一起回家的两个老乡也突然有事留在了长春。直到回了老家，跟家人朋友一聊，大家才七嘴八舌地说，老齐怕是遇到骗子了吧。老齐这才回过味儿来，于是在案发的第二天，老齐专门坐车赶到了长春车站派出所报了案。
2: 把封建钱都挣几年，在那里都让你骗了，就是上老虎了。
0: 那么老齐所说的被骗的情况是否属实呢？听完老齐的讲述，警方凭直觉就感到事情很蹊跷。首先，按照老齐所说，既然那个车主是做拉客拼车生意的，那为何单单只拉了老齐跟另外两个人，还专门打车把他们领到了出租屋呢？据老齐说，中途他也没有看到车主联系其他乘客。
3: 正常来讲，如果说拼车的话，也应该在站台、站点或者是马路这些位置，不会带到出租屋之内去等候客车。
0: 更让人生疑的是，车主把人带到出租屋，大家玩牌消遣时间也能理解，但是在那里几个陌生人打牌玩钱，而且玩得那么大，在警察看来不太正常。
3: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出租屋之内，几名互相不认识的旅客是不会主动提出通过打扑克玩钱的方式来消遣时间。
0: 那么老齐遇到的老乡和车主究竟是什么人呢？带着疑问，警察立即调取了相关监控视频进行查看。这段画面是老齐跟车主一起离开火车站售票大厅时的监控视频，里面穿着白色 T 恤，一手拿着手提包，另一只手还帮老齐拿行李的男子就是所谓的车主，后面拿着塑料盆、穿着迷彩大衣的就是老齐。
4: 咱们带人拿到小果，他还帮着拿着，挺好心的。他一方面是取得这个被害人的信任，另一方面呢，也是拿着咱们被害人的东西，让被害人跟着他一起走。
0: 另外一段视频是老齐到银行取钱时的监控视频，当时车主和两个老乡都陪他去了，其中一个看起来年纪大些的，就是打牌比较积极的那个人，另外一个老乡看起来年轻一些。
4: 这两个乘客跟这个车主，就是他们来的时候，一直把老齐夹在中间，他们三个呢，也一直站在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就是实时的去监视我们的这个老齐。
0: 而当看到这三个人的时候，警察几乎一眼就认了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在车站的监控中看到过这几个人了。事实上，警方刚刚接到了两起报案，跟老齐的经历也都相似。这是在2021年10月5日的早上，在售票大厅内警方截取到的一段视频。这个背着一个大包出现在售票大厅门口的男子，是几天前来派出所报案的王先生。据王先生说，当天他也要在长春站换乘，也是被一名自称是车主的中年男子以低价拼车的名义进行搭讪。
2: 我因为在长春干活，做外箱保温的，说完不干了，完要回吉林，这做那啥，做动车。我说辆35，完了碰着那个车主说的，你回吉林，我说有客车，半夜时间来了。我说多少钱？他说20块钱。我说20块钱便宜，我说一动，我说那坐着吗？
0: 这是另一段车站地下通道的监控视频，其中一个人就是走在前面拿着手提包的男子。他是车主，旁边这个年轻的平头男和这个戴着帽子的男子就是要跟老王一起拼车的乘客。这是车主带着王先生和另外两个人去往车站附近的出租屋暂时休息。从监控中可以看出，那个车主和老齐遇到的车主是同一个人，而更巧的是，和王先生同行的两个同车人和老齐遇到的两个老乡也是完全一样。王先生说，那两个人也自称是他的老乡，几个人也是在出租屋里玩起了牌。
2: 都说回吉林，到那屋里之后歇了一会儿，他说哥们儿打瓶水吧，买了一瓶水才30-50。

0: 完了，人家先能玩一把吧。
1: 还是同样的玩法，同样的结果，王先生也是在第二局输了钱，以为第三局能翻本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输掉了2500元钱，最后也是车主给送到了当地的公交汽车站，王先生坐着长途车回了老家。
0: 完这输了500嘛，完了一局捞一捞，一玩起来是23332，我一瞅这牌指定能赢，完就打上了。玩完还输了。
1: 几乎就在老王报案的同时，另一位陈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的事情，他也向车站派出所报了案。
2: 担心坐车没车回家，领个楼里完了，当时也等会儿车，等完之后，这打会儿扑克，开始赢了，完下输了。
3: 买了啥牌呀你？
2: 买了个大小王3。
3: 这把输多少钱？
2: 4000块钱。
3: 4000呢？
1: 经过图像比对，警方发现老齐遇到的两个老乡和车主与之前两起案件中出现的人完全一样，这种情况下几乎可以断定他们就是同一伙人。
4: 发现这三起的这个被害人都是独行的这个外来的务工人员，
5: 都是大包小裹啊。
4: 对，
5: 这一看就是务工人员，而且这种人那个防范意识不是那么强。
4: 对，而且这通常选择人都是年纪偏大。
5: 对，
4: 年纪偏大。
5: 对。
1: 那么那几个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就在老齐报案之前，警察其实已经在调查中了，但是暂时还没有锁定他们打牌的出租屋的位置。据前面两个报案人反映，他们都是被带上了出租车，然后七绕八绕去了一栋楼里。因为报案的是外地人，本身对当地火车站周边环境也不太熟悉，谁也不知道最终被带到了哪儿。
6: 他们输钱之后呢，也没有去留意周边的环境，也无心观察这些情况，所以不能精准地提供到出租屋的位置。
1: 而这次老齐报案之后所说的情况，令案件出现了突破口。因为老齐跟三个人一起去取款机取过钱，他记住了那家银行的位置。
7: 据被害人所述，当时他取钱的地点距离他被骗的地点只有4-5分钟的路程，因此我们断定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所实施诈骗的地点应该就在这家银行的附近。
1: 根据老齐的回忆，他取钱的银行距离打牌休息的出租屋很近，因此根据他的描述，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一栋公寓楼。这时民警才发现，尽管车主和两个老乡带着老齐坐上出租车转来转去，但实际上他们打牌的地方就在车站附近不远。接下来民警从租房人信息入手查找嫌疑人。
7: 通过调取这所公寓的监控视频，我们发现嫌疑人这个他的轨迹，从而确定具体这个房间。经过对与房东联系，掌握了嫌疑人李某这个他的这个身份信息。
1: 经查，警方所说的这个李某1968年出生，黑龙江人，没有固定收入。通过图像比对，此人就是三起案件中出现的那个车主。根据李某的真实的信息，警方很快就在长春找到了他。
3: 什么为啥抓你啊？你知道啊？啥事儿？咋不是？咋不是？是咋是？真咋不是？咋不是？诈骗啊！诈骗了，是不是？
1: 根据李某到案后的交代，这种冒充车主拉客骗人的把戏，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针对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返乡农民工。
3: 其实这个人嘛，说白了，出去
5: 捡便宜，
3: 对。这个你不比市场价便宜，这不错呀。
5: 你有车吗？
3: 没有车呀。
5: 没有车点上啊。
1: 那么其他两个自称与报案人是老乡的人又是谁呢？李某交代，两人都是他多年的朋友，其中那个平头男姓张，另外那个年纪稍大点的人姓赵。据李某交代，在整个打牌过程中，他们三个人相互配合，故意在第二局抬高价码，让被害人在第三局拿到好牌之后，误以为自己投入越多就能赢得越多，这也正中他们的下怀。
3: 要的分和得的分，够105就破呗。
5: 啊，105就破。
3: 对。
5: 啊，那就是我要100分，借5分就破了呗。
3: 对，不能得5分，那个就设计好的东西呢，不都得加10分吗？按那5分破，10分就够。
1: 根据李某交代的情况，警方顺藤摸瓜进行调查。经调看相关监控，民警发现，就在2021年10月期间，李某等人就曾带过十多人离开过车站的售票大厅。
7: 本案有一个特点，就是嫌疑人通常在火车站实施作案，犯罪时间集中在凌晨4点至6点之间，并利用该时间段列车开行少的特点，以低价乘坐客车为诱饵，实施进一步犯罪。
1: 为了取到充足的证据，警方决定进一步去寻找那些被害人。根据此前老齐等人的讲述，当初在他们输完钱后，都是李某出钱帮他们购买的车票。警方再次顺着这条线去调查，结果经过2天的排查，警方先后找到了20名被害人。
8: 当时他说打水的，我没见着玩这么大的。
9: 啊，
8: 要输了吗？给2万块钱。
9: 打扑克输没输钱？
8: 输了，
10: 也打了，打完了最后输了。
9: 输了多少钱？
10: 输了8000。
9: 输了8000。
10: 嗯。
9: 最后这一把这么大输赢，当时为啥还有玩呢？
8: 哎呀，当时都不知道多少输赢，当时要知道我就不玩了，两把牌就干上5000多块。
1: 那些被骗的人都向警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民警了解到，其实大多数人事后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报案，而是自认吃了哑巴亏。为什么呢？他们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他们觉得自己打牌玩钱，这恐怕得算赌博行为，如果去报案的话，他们担心自己会因为这个事受到什么追究。
11: 我这个赌博嘛，现在他说要赌博报警，我也受会受处理的，我就没报警。
8: 我后来还把那家知道干啥的，老爷你那有病啥的，那气坏身体了干啥？我是不也害怕嘛，
9: 就所以就一直没报案。
1: 显然，正是被害人的这种心理，导致了嫌疑人频频作案，并且屡屡得手。经过对嫌疑人李某的进一步讯问，结合相关调查，警方发现李某这个团伙，除了此前的两个冒充被害人老乡的张某跟赵某外，还有其他人员参与。按照此类团伙作案的犯罪规律，警方又从嫌疑人身边的关系人逐一进行排查。通过2个多月的分析研判，警方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
7: 经过扩线深挖，我们发现这个诈骗团伙不止3人作案，还有另外6名嫌疑人以同样的方法，不同人员组合的方式对其他受害人实施诈骗。
1: 在掌握了大量证据之后，2022年1月，警方对这个团伙当中的其他成员实施了抓捕。
9: 我在这个之前吧，也开过串店，都赔钱了。当初干啥也不会，你说两方你就跟我出来都没啥事，天天出去打扑克也能赢点钱。
12: 你们都是什么关系？
9: 我们都是就是说都是朋友。这个玩意这实话实说，这只挣不赔呀，来钱也快一点。
1: 说话的这个人就是3起案件当中那个冒充旅客老乡的平头男子张某。那么他是怎样面对不同的旅客都能说出旅客熟悉的地名呢？张某是这样讲述的。
12: 怎么让对方相信你们也是拼车的旅客呀？
9: 我们都是跟旅客是一样的，不单背个包，或者说再提溜个小兜了，也像出门一样套近乎好说话，互相讲话聊聊家常。你去过的地方你都可以聊啊，没去过的地方你可以现在你可以把这个市的百度地图拿出来，你可以现查，你就知道有什么建筑了，什么什么位置了。你当时你就看到了。
1: 当然他们在作案时对于旅客也是有所选择的。张某说他们此前还专门做过分析，以便能精准地找到下手的目标。
9: 为啥就是说选择这个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基本上都是下边城镇和村里的，所以说他们会玩的概率高，所以说都选择一些50多岁60来岁，还打工回来吧，兜里都有点钱，再加上抓到这把牌比较有诱惑力。所以说吧，人他都有贪心的，不贪心他不贪的讲话他也不可能死。
1: 旅客光会玩牌还不行，要想骗成功还得让旅客对他们有信任感。于是团伙成员中得有年纪相对大一点，看起来老实忠厚的人来演戏。这就要说到他们当中的那个年纪较大的赵某了，他要扮演的就是张罗打牌玩钱的角色。
13: 是张罗头一把就是白玩的，完了回去说没有什么意思，谁都瞎胡要。从这把开始，谁在胡打样打失败了来请客的，买几包烟或者买点水， 人家就是说不玩的话，是咱们消磨时间的，打点吃喝的，打五毛钱的，对付玩两把，车来能撂下就走。
1: 只要被害人一上钩，这伙人就开始相互配合，故意让对方经历先赢后输的心理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等到第三局被害人拿到看似很好的牌面后，不知不觉就中了他们的圈套。
13: 第二把就是要到65分，被害人就挨扣了，完最后一把牌就是被害人抓了一把好牌，完了开始在算账。在算账的时候，就是被害人已经把最后两牌抓起来了，这把牌就相当好了。完了，开始说把钱拿出来嘛，不拿钱干啥请客啊？就被害人是有这把牌，对他有幻想力啊。
1: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被害人明明看到一副很好的牌，结果却打输了呢？对于这一点，李某供述说，是因为他们做了弊。李某当着警察的面，把他们用打牌设局骗人的细节做了演示。
14: 我一开始想玩哪种扑克？
15: 这个，
14: 先打这个扑克，是不是？这是你们事先准备好的扑克，是不是？
15: 对，
14: 先打这个扑克。
15: 嗯。
14: 然后呢？
15: 然后那个后面那个枕头底下还有那个，这里还有一个。
14: 在哪儿？在什么位置？
15: 就在那个那个被子底下。
14: 这个指一下，来，你过来指一下。这扑克是咋回事？
15: 不是留或者换牌用的。
14: 换牌用的。
15: 对。
14: 事先准备好的，事先藏好的。
15: 对。
1: 原来这伙人事先准备了两副相同的扑克牌，一般在打到第三把的时候，这几个人就开始作弊了。
14: 这二人最后被那个被害人发的多少牌？
15: 12两。
13: 好了，
15: 那个三个尖一圈，红桃15分。
1: 表面上看，被害人这把牌10拿9稳，但是接下来不管怎么打，其中一名嫌疑人手里的牌总会好过被害人，因为他们会偷偷换成更好的牌。
14: 这是被害人的牌，是不是？
15: 对。
14: 最后哪家赢？
15: 这家赢。
14: 这家赢。
15: 对。
14: 这家赢啥牌？
15: 这是他打的6和9。
14: 3和9。
15: 红桃是主。
14: 这6和9是不是？
15: 对。
14: 他赢呗，是不是？
15: 对。
1: 经过几个月的取证工作，长春铁路警方辗转6省20多个市县，相继找到了88名被害人。经初步查明，李某犯罪团伙涉案的金额为60余万元。鉴于此类案件的特点，警方认为，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另一方面还要加强防范。在打掉了这个犯罪团伙之后，长春铁路警方也在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除了加强站内的巡防外，他们还在重点区域对旅客进行各种安全防范宣传，以其最大限度地打击此类违法犯罪。
16: 警方提醒广大旅客群众，候车转车期间，如遇陌生人以低价拼车、打牌消遣等方式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人身财产受到侵害。当前各地火车站均设有明显的报警标识，如遇不法侵害，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铁路公安机关将严打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旅客平安出行。
1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您好，袁教授。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被害人基本上呢都是打工的，而且呢他们挣钱挺辛苦的，其实攒钱也不容易。那为什么会被骗几千甚至上万元？这个被骗的经过包括心理，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18: 首先，行骗人他其实是利用这个我们的被害人他们回乡的这样一个空档的时间，以这个低价拼车为理由，去诱使这些农民工去上当。因为农民工他也是经济并不是很宽裕，那么他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省钱。那么首先在这个情况下，你看他就和这个行骗人呢建立了一种信任。那么在这个心理下呢，再进一步的去行骗呢，就创造了一个条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时间的空档。因为是老乡，双方呢就提出这个打发时间，那大家也都会玩同样的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就又有了一个共同的一个话语的基础。那这个时候玩牌呢就水到渠成。那么在玩牌的过程中呢，他也是一步一步的去行骗，最后呢再用这个一副特别好的牌呢把这个老乡的胃口吊起来，在最后呢再实施他们的这个行骗的手段。
17: 这个案例中我们注意到被骗的不是一两个人，但是有很多人呢在警方调查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并没有报案，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行为 啊，是触犯法律的赌博的行为。那如果说把这一部分被骗的资金追回来的话，它是属于赌资呢，还是属于诈骗的资金呢？
18: 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而且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实务中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来区分这个赌博行为和诈骗行为。就是你的参与赌博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依靠所谓的运气好，还是有可能去赢的。那么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件的这种赌博型诈骗里面，就是你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赢的，它是通过这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在进行一种诈骗，你是无论如何运气再好的情况下都不可能赢，是因为整个的这个玩牌的这个结果，它是完全控制在这个我们说这个犯罪人的手里。因此呢，我们说它本质上名为赌局，实为骗局这样一种行为。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这个被害人呢他是受骗，是被这个引诱到了这样一个赌博的陷阱中，而他本人参与赌博呢并没有明显的这样一个盈利的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被害人呢他的这个财产权益呢还是应该受到保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被扣押在案的这个赃款呢就应当发还被害人，或者是责令被告人呢退赔被害人，这样最大程度上呢保护这个我们被害人的这个财产权益。
17: 其实今天的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作案手法看起来也并不新鲜，他们就是趁被害人不注意更换了提前设计好的扑克牌，耍了手段，以此来蒙蔽被害人。所以也提醒大家，不管面临什么情况都要多加防范识别，有的时候越是觉得有利可图，越有可能上当受骗。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袁教授做客演播室。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1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0: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9: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0: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9: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0: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9: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21: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1: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

0: 准，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它是沸腾的川味火锅，是浓烈的湘西小炒，更是家乡的一碗辣椒酱。它刺激着我们的肠胃，却让我们欲罢不能。辣味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作用我们的味蕾？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话说五味，无辣不欢》。这是一种红遍全国的味道，它是湖南的辣豆腐干，是江西的赣南腌椒，或是西南地区的酸辣粉，当然也是让很多人牵肠挂肚的麻辣川味。辣味舞台上并不只是红彤彤的辣椒在主宰，大蒜是家家户户的厨房里离不开的调味蔬菜，它的辣味没有辣椒那么浑厚绵长，却有易挥发的特点，可去腥增香，也可以炒出扑鼻的蒜香。无论是家常小炒还是珍馐大餐，大蒜总能完成那关键一击。花椒同样是一种个性十足的古老调味料，它所创造的麻远超过辣，因此它总会独领风骚，并让单纯的辣味有了另一种品味方式。在中国人丰富的味道元素中，辣味始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角色，同时也吸引着我们努力探求它背后的奥秘。
5: 现在咱们都知道啊，五味里面辣不是味觉，但是因为沿袭了传统，它还是被划分到了五味里面。那么说到辣，和其他几种滋味相比啊，的确是特立独行的一种。咸看似平凡，但它是风味的基础底味，人体基础生理功能还离不开它。苦则给我们警示，告诉我们说进嘴的这个东西不能吃。酸呢，是物质经过了发酵，有了滋味改变的提示。那么辣味呢，说到它，不客气地讲啊，如今这辣呀似乎已经统一了全国的餐饮界。过去一说起川菜、湖南菜、江西菜，咱们知道是辣的，但是如果你不去他那儿，你是吃不到的。可现如今呢，天南海北，哪怕是传统上不习惯吃辣只吃甜食的地区，都能够找到四川或者是重庆火锅的存在呀。细想一想啊，和其他四种味道相比，辣好像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直接的健康益处，没别的，它就是让我们痛并快乐着。但是为什么辣能够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如此欲罢不能呢？
0: 学者们认为，在先秦时期，花椒已经成了古人的调味佳品，巴蜀之地的百姓们很可能最早开始了花椒的栽培。花椒的传统种植技术和食用传统传承至今。四川茂县独特的自然条件、温润的气候，成就了茂县大红袍花椒的独特品质。八月初，正是花椒收获的时节，每年这时，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采摘花椒又辛苦又麻烦，一天下来，采摘者的身上总会被椒刺带来不少伤痕。 茂县红花椒俗称大红袍，它的颗粒均匀，果皮色泽鲜红，香气浓郁持久，麻味淡雅纯正。下树的花椒籽必须趁着好天气抓紧晾晒干透，敲打翻晒去籽，淡雅清新的麻香会随着水分的蒸发更清晰地呈现。通常开口五瓣的花椒籽被认为是上乘品，它们会被用作烹制那些特别的菜肴，无论是再普通不过的椒麻饼、家常小炒或是麻辣火锅，令人垂涎的川味舞台上又怎会少得了花椒这位关键角色。数千年前，正是花椒一类调味植物的滋味，构成了五味中的辣味元素。
5: 在辣椒还未进入中国之前，古人所说的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呢？咱们现在经常说五味杂陈，这五味当中所说的辣，古人到底是怎么尝到的呢？在《吕氏春秋》当中，关于五味是这样描述的：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甘而不浓，酸而不苦，咸而不碱，辛而不烈。意思就是说呀，调和味道离不开甜、酸、苦、辛、咸这五种味道，但是无论哪一种呢，都不要过度。那么在中国的古文字当中啊，这个辛是力的反转，把人倒吊起来，代表一种啊很痛苦的姿态。以辛来形容这种刺激的味道，学者们考证呢，辣字到东汉末期的通俗文中才出现。这是一部汇集了当时各种辛字的词书，其中就说辛甚曰辣，辛味儿非常重就是辣。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花椒就成为了辛辣食物的代表。在周颂中有有椒其心，诗经里也有视耳如桥，以我握椒，后世常以握椒代表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到了汉代呢，更有椒房之宠这个典故，汉武帝给自己最宠幸的妃子赐他椒房之宠，就是在房间的墙壁上啊涂上或有花椒的泥，借助花椒的馨香之味与美人共处。
0: 随着花椒的种植推广，人们喜欢上了这种奇妙的麻辣滋味。藤椒也是今天的四川人常用到的重要调味植物，它是竹叶花椒的一个变种。藤椒果皮凸起的油囊中充盈着决定风味的芳香精油，随着不断的尝试，人们逐步发现了充分释放花椒风味的秘密。以菜油浸泡藤椒，巧妙利用了物质之间相似相融的道理，藤椒精油中的风味物质很容易进入菜油中，三天三夜才能得到麻香浓郁的麻油，它们是提味的关键。将整鸡下卤水，文火微煮两小时，让鸡肉吸透鲜爽的卤汁，鸡肉酥香鲜嫩，再裹上麻香辣爽的蘸汁，这就是让人念念不忘的椒麻鸡。无论是凉拌还是火辣的水煮鱼，有了它的加持，才能有地道的麻香味。这些麻和辣交织在一道道经典川菜中，让它们注定成为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们的最爱。
5: 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评价巴蜀地区的人们，说他们上滋味好辛香。这里面的辛香可不光有花椒啊，还有咱们现在常说的去腥三宝葱姜蒜，三者里头只有姜才是原产于我们这里的。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食用姜了，孔老夫子在饮食的过程当中非常遵循礼法制度，歌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还有就是不彻姜食。而《论语集注》当中呢，就对不彻姜食有了进一步的解释，说姜啊通神灵，去秽恶，故不彻。那么说到具体使用姜来烹制的食物啊，在反映中国周代礼制的仪礼当中就说到：取酒与断休，止以出。 东汉学者郑玄对这句话进行注释的时候说呀，断修就是经过捶捣之后再加入姜桂制成的干肉，类似于呢五香牛肉干吧。这些史料都足以证明，在历史的早期，姜已经非常普遍地运用在了烹饪当中。
0: 我们所熟悉的生姜究竟源自何时何地呢？学者们考证认为，我国的山东和西南地区可能是生姜的发源地之一，这些地区的百姓们也较早开始使用姜。根据史料，先秦时期蜀姜已名声在外，来自蜀地的生姜成了炙手可热之物，古人们以姜为重要的调味料烹制各种美食。正如《礼记》中的记载，古人会以姜为主要的调味蔬菜，烹制出风味各异的肉类，或是制作出香喷喷的肉干。到了魏晋时期，一些经验丰富的匠人们在偶然之间发现了姜的另一种特别的功用，他们在米酒中加入姜、蜂蜜和桂皮等，经过发酵后酿制出了风味特别的姜味米酒。细心的贾思勰把这种方法收集记录在了《齐民要术》中，他描述了这种米酒味道芬芳，浓厚强烈，入口轻快，和其他的酒带来的口感截然不同。尽管没有那么突出的辛辣，但生姜如润物无声般融入了古人的生活中。
5: 古人能够吃到的含有辛辣味道的食物还有哪些呢？在西汉时期啊，专门给儿童识字用的启蒙教材《急救篇》里面就讲了不少，比如葵酒葱蟹了酥姜，无疑盐豉稀醋酱，云蒜忌芥茱萸香，老荆瓤核冬日藏。作者史由罗列的这些食物，除了我们熟悉的酒、葱、姜之外，还有几个我们现在几乎已经不再吃它的，比如说是茱萸啊，这个词儿咱们不陌生啊。一说到茱萸，我们会想到那句诗篇：“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其实啊，在我国古代的史料当中，我们还是经常能够见到它的使用记录的。那么茱萸就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种啊辣味的滋味。在古人看来，茱萸也是属于香草一类的植物，它的芳香气息可以去秽避疫，可以入药，可以被人们食用，提供给我们辣味儿。除此之外呢，就是芥，这个芥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的最早的芥菜。那么这些芥菜呢，慢慢演化之后呢，就出现了不同的菜的品种。后来呢，利用芥菜所结出来的籽儿啊，咱们就开发出来了所谓的黄芥末。食用的时候加入水，经过一番调制之后，就可以得到一种啊味道极其强烈的调味品。吃上一口的话，马上就会觉得这味道啊直冲鼻腔啊，立刻就让人有了打喷嚏的冲动。
0: 在西汉时期的《繁盛之书》中，已有芥菜栽培技术的记述。东汉时期的《四民月令》中也提到了以芥菜籽做调料。直到今天，许多人依旧迷恋着这种风味。白菜帮焯水软化，再用醋和糖腌制，以芥菜籽研磨而成的黄芥末粉，以温水冲泡，帮助关键风味物质芥子素逐步水解。以白菜帮包裹菜心，浇淋上芥末汁儿，让芥末素完全进入白菜，吃一口，芥末辣味直冲头顶。尤其是夏天，这道小菜让人清爽利口，重底解腻。在巴蜀之地的万州，人们则喜欢另一种特别的芥末，它来自于芥菜型油菜的种子，这也是芥菜的一个变种。刚刚收割的油菜经过晾晒，以传统的工具连杆来击打，金灿灿的油菜籽就是万州黄芥末的基础原料。热腾腾的碱水面煮熟后迅速筛凉，细细的鸡丝加上多种菜码，最核心的风味还是来自于自制的黄芥末。一碗芥末凉面，筋道爽口，重头的刺激之后，多种风味涌上舌尖。 在历史早期，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丰富的辣味蔬菜进

它们与其他调味料彼此协作，相得和海鲜类食材时，更需要它们去腥解腻，压制异味。新鲜的海鱼洗净，加姜丝和其他调味料，入蒸锅大火蒸7分钟，姜辣素的参与压制住了鱼腥味，还可以去除膻腥味物质。不仅如此，生姜中的蛋白酶还可以让肉蛋白质嫩化，让肉类食材入口后更显嫩滑。蒜子善断，充分发挥了大蒜的功效，选新鲜黄鳝切断划花刀，以便烹饪时更入味。大蒜去皮后切成粗粒，与生姜一起入油炒至微黄，之后下入鳝段翻炒，在高温煎炒之下，大蒜

0: 酮酸物质还能和鳝鱼的腥味物质结合，随着高温煎炒挥发散去，从而达到去腥效果。
1: 欧洲人在没有辣椒的时代，他们能吃到辣味吗？当然也可以了，尤其是当地的一些原生植物是天然带有一些辛辣滋味的。但是呢，欧洲人似乎对于这种纯粹和直接的辣味呢并不感兴趣，反倒是对于来自东方的一种辛香味的调味品啊非常迷恋，那就是胡椒。胡椒至少在公元前40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被欧洲人所熟悉，到了古罗马时代，当时的人们对于胡椒就更加渴望了。因为距离印度极其遥远，运送胡椒的成本很高，再加上有无数的中间商赚差价，胡椒这些香料抵达欧洲大陆之后啊，价格就成为了天价。而胡椒在古罗马的社会当中一度等同于货币，可以用来进行商品买卖。古罗马美食家阿比修斯认为胡椒是掩盖肉类等食物异味的绝佳选择，很多菜谱当中都非常简单地写着撒上胡椒即可食用。在欧洲的烹饪史上啊，胡椒就如同盐一样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0: 究竟从什么时候人类开始使用胡椒呢？19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卢克索西岸的一个山谷中发现了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2世的木乃伊。考古学家随即发现他的鼻梁上分布着几个明显的小鼓包，人们借助于仪器发现这几个小鼓包中竟然是胡椒。后世学者们认为古埃及人为逝者安放胡椒，正是希望他借助胡椒、肉桂等芳香植物找到再生之路。胡椒等香料就这样被赋予了神秘的魔力。今天科学家们已经了解了胡椒的辣味秘密。赵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辣椒等果蔬的综合利用和研究，他将针对辣味背后的奥秘做出解读。
2: 胡椒呢，吃上去也是有一种辣的感觉。胡椒的这种辣呢，主要是源自于其中的生物碱，这种生物碱呢是胡椒碱。那这种胡椒碱呢，接触到我们的皮肤黏膜之后呢，会对我们的皮肤黏膜产生一种刺激的作用。这种作用传递到我们的大脑中呢，显示的就是也是这种灼烧灼痛的感觉。所以吃了胡椒呢，也会觉得有一些辣，然后会有一些热的这种感觉。
0: 在历史早期的欧洲大陆，人们也疯狂地迷恋着这种闻起来清香扑鼻、吃起来带有辛辣味的植物。无论是冷餐还是热食，都会撒上研磨之后的胡椒。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另一种更刺激的辛辣植物开始被人们所关注，那就是辣椒。
1: 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辛辣植物，但是它们都无法取代辣椒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那么辣椒是在什么时候被我们发现并且驯化的呢？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遗传学研究，人们普遍认为辣椒大约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玻利维亚地区就被当地人开始采集食用了。他们会将辣椒制成酱或者是磨成粉来食用。不光如此，他们还

0: 还会添加在另外一种饮料里面。除此之外，当地人还利用辣椒粉制作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饮品。他们会将可可树的果实里面的种子收集起来，磨碎之后啊，加上其他的香料，兑上水，放入辣椒粉，制作成饮料。辣椒的辣与可可的苦味交织在一起，这种独特的口感让当时的这些美洲原住民们非常着迷。夸张一点说，这可能就是最早的巧克力饮料了。辣椒也好，番茄也好，土豆也好，可可也好，这些东西都是产自于美洲地区。想一想，如果没有美洲先民对这些植物的驯化，或许我们的餐桌没有这么丰富，或许这个世界上的人类都不会有这么多。
1: 辣椒的故乡是神秘而富饶的美洲大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则最先尝到了辣椒的火辣滋味。学者们相信，辣椒的鲜艳外表以及对皮肤带来的强烈刺痛感引起了早期人类的关注。数千年来，美洲的原住民们不断地培育和栽种辣椒，正是为了享受到这种刺激而特别的辣味。在秘鲁，无论是以玉米香炸后的美味零食，还是火烤之后的土豆，大都会搭配上本地的辣椒酱。辣椒酿肉，一道经典的秘鲁美食，选择产于安第斯山脉的秘鲁红辣椒，用它作为容器，加上牛肉馅、橄榄、洋葱、葡萄干等食材，最后铺上一层奶酪，烤制出炉后，红彤彤的外形和奶香味扑鼻而来，既好看又好吃。15世纪以来，这些色彩艳丽的植物被远道而来的人们所发现，由此走向了全球。
0: 那么辣椒又是如何被欧洲人发现的呢？我们可以从一位西班牙医生钱卡所写的信件当中找到一些线索。1493年，钱卡跟随哥伦布完成了第二次远航。在1494年的年初，他在给家乡的一位朋友写信的时候说，我们于1493年9月25日派出船队，在哥伦布的率领之下驶离卡迪斯，直奔西印度群岛地区。钱卡在信中说呢，迄今为止这里见过的岛民都没有铁器，岛民们的主食分别是面包和阿吉，这是一种极好的食材，岛民会在食物中拌入阿吉来调味，如果捉到鱼或者鸟雀也会在里面放上一些。后来的学者认为，所谓的阿吉就是现在的秘鲁黄辣椒。那么在当时，哥伦布等人曾以当地居民的发音来称呼它，而这种被称作阿吉的植物，由此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提供了一种更受欢迎的辣味儿。
1: 后世的学者们认为，在15世纪末期，哥伦布才把辣椒带回了西班牙，从此，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开始种植辣椒。这种火辣的味道也由此开始向欧洲其他地区传播，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接纳它。由于辣椒可以晒干储存，便于运输，辣椒也成为了早期香料贸易的重要商品。1502年，航海家达伽马再次来到印度，并在当时的一些沿海城市建立了葡萄牙人的商业据点。这种来自南美洲的植物在贸易中转中来到了亚洲，开始了在亚洲大陆的旅程。
0: 辣椒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呢？最早的记录出现在明代学者高廉的《尊生八笺》当中，书中作者将其称之为番椒，并且说丛生白花，自眼突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从这段文字的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辣椒在进入我国的时候就和西红柿一样，名字当中都被冠以了番，我们管它叫番椒，管西红柿叫番茄。直到现在呢，闽粤两省的有些地方呢依然把辣椒称之为是番椒，代表着它是舶来品。 那么之所以这种植物被称作椒，显然是沿袭了我国古人对于辛辣滋味的代表花椒这样的调味品的认知。另外呢，从另外一句也看得出来，色红甚可观，很有可能啊，当时的人们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性的植物来种植的。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及明代的《江阴县志》里面呢，也有类似的描述。《江阴县志》里面表述的更直白，番椒建议作花。从这些史料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辣椒刚刚进入我国的时候，首先进入的就是江浙沿海一带。然后呢，人们往往把它当作是一种观赏植物来看待。但是呢，也有人品尝了它的滋味，所以高廉才会说呀，它的味道是辣的。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 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回乡下，跟母亲一起到地里去，惊奇地发现一种叫牛耳朵的草开了细小的黄花，那些小小的花羞涩地藏在叶间，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我问怎么草也开花，母亲笑着扫过一眼来，淡淡说，每一棵草都会开花的。我愣住了，细想还真是这样。蒲公英开花是众所周知的，开成白白的绒球球，轻轻一吹满天飞花。狗尾巴草开的花就像一条狗尾巴，若成片是再美不过的风景。蒿子开花是大团大团的，就没见过不开花的草。

0: 曾教过一个学生，很不出众的一个孩子，皮肤黑黑的，还有些耳聋，因不怎么听见声音，他总是竭力张着他的耳朵，微向前伸了头，做出努力倾听的样子。这样的孩子成绩自然好不了，所有的学科竞赛，譬如物理竞赛、化学竞赛，他都是被忽略的一个，甚至学期大考时他的分数也不被计入班级总分，所有人都把他当残疾，可有可无。他的父亲，一个皮肤同样黝黑的中年人，常到学校来看他，站在教室外，他回头看看窗外的父亲也不出去，只送出一个笑容，那笑容真是灿烂，盛开的野菊花般的，有大把阳光吸在里头。我很好奇他绽放出那样的笑，问他为什么不出去跟父亲说话，他回我，爸爸知道我很努力的。我轻轻叹一口气，在心里有些感动，又有些感伤，并不认为他可以改变自己什么。学期要结束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手工竞赛，是要到省里夺奖的，这关系到学校的声誉。平素的劳技课都被充公上了语文、数学，学生们的手工水平实在有限，收上去的作品很令人失望。这时却爆出冷门，有孩子送去手工泥娃娃一组十个，每个泥娃娃都各具神态，或嬉笑或遐想，活泼纯真美好，让人惊叹。作品报上省里去，顺利夺得特等奖。全省的特等奖只设了一名，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学校开大会表彰这个做出泥娃娃的孩子，热烈的掌声中走上台的竟是黑黑的他，那个耳聋的孩子，或许是第一次站到这样的台上，他神情很是局促不安，只是低了头羞涩的笑。让他谈获奖体会，他嗫嚅半天，说我想只要我努力，我总会做成一件事的。刹那间台下一片静，从此面对学生，我再不敢轻易看清他们中任何一个，他们就如同乡间的那些草们，每棵草都有每棵草的花期，哪怕是最不起眼的牛耳朵，也会把黄的花儿藏在叶间，开得细小而执着。
1: 好友 P 君前段时间比较郁闷，说有位朋友有些事情做得不厚道，便去真心的劝告，善意的引导，结果对方不理不睬，反而是心生怨恨，为此他有点难过。生活中重情之人容易被人伤，我宽慰他，能交往的珍惜友情，不能交往的就放在一边好了，像这种朋友不交也罢。人生不过几十年，不要为不必要的人和事去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每个人都渴望交到朋友，社交场合中不时地听到有人自吹自擂，我朋友很多，我每回都很想笑，常把朋友二字挂在嘴边来吹嘘的人，往往啊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的。倘若你真有困难想寻求帮助时，所谓的朋友却抽不出时间来听你倾诉， 也从来不会为你提供任何的帮助，那么你不算是真正的交到了这位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常联系，念在心中，这是我很欣赏的常态化交友的原则。距离和独立是一种对人格的尊重。与人交往，能掌握合适的距离与分寸，不仅仅是智者所为，更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俗话说得好，真朋友淡中如水，假朋友蜜里调油。我们呢，要交真朋友，要交好朋友，需要在各色人等当中

0: 进行一个明智的筛选。这世上确实有心胸狭隘、口心不一之人，极度敏感、自我纠结，往往同事朋友间不经意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伤得体无完肤。若与这种人成为朋友，容易心累啊。人际交往当中，容人的气度非常重要，凡事不必太过计较，多与乐观聪明的人交往。乐观聪明的人凡事都往好处想，以欢喜的心想欢喜的事，自然成就欢喜人生。与之交往，给你带来的都是一些正向的思考。而凡事都朝坏处想的人，越想越苦，终成烦恼的人生。与之交往，你可能会成为他的情绪垃圾桶。世间之事，往往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交友只是一种味道，这味道有时候就浮在你的舌尖，有时候却深藏心底，让你领略不同的心情。即便是柔情似水之人，怀中也总有一份坚硬。人人皆有自己的道路，就算他人不理解，也没什么好怨悔的。只要心里有照亮自己的光芒，就足够了。人呐，还是要把得失稍微的看淡一些。有缘惜情，无情随心，顺其自然，心静自然静，方能一身轻。做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在交友中不能失去自我，友情失去时也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自信。时间考验人性，毁誉由人，得失不论。沉默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感觉没有再说的意义了。平凡的我们确实是需要那么一点自信和淡定的。正如罗素所说，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能够保持心灵的宁静，也许是人类最大的骄傲。人生如此，交友亦如此。
1: 小顾和小莫同时来到一所高中实习，他们都非常渴望能正式被留下任职，所以当学校缺任课老师时，他们欣然接受了代课任务。两个年轻人都很勤快上进，充满活力，半年下来博得同事和学生的喜爱。因为当地招聘教师是逢进必考，即无论谁想进入哪所学校都必须经过考试，考试有面试和笔试，择优录取，然后按成绩分配到需要教师的学校。所以两人既要上课也要积极备考，临近期末，二人的考期也近在咫尺。突然有一天，小顾请病假，学校安排小莫替他代课。没想到大半月过去，小顾一直没有回来销假。小莫没有说什么，仍是一边备课上课，一边挤时间准备考试。有位年长的老师悄悄问小莫，真的不知道小顾的情况吗？小莫摇摇头，那这次咱们学校你们这一科只能招一个人，你知道吗？小莫点点头。那位老师拍着他的肩，意味深长地说，人家在家全力以赴备考呢。小莫认真地说，我也在准备，可是我不能耽误学生的课呀，现在是期末，学校本来就缺老师，我不能再请假了。老教师摇摇头走了。考试如期而至，很快成绩就公布出来了。

小莫有些不好意思地找到校长，说估计自己不能如愿正式留在学校工作，还有一周就期末考试，是否还让自己继续代课？校长问他的决定是什么，小莫鼓足勇气说，如果学校同意，他愿意给学生上完这个学期的课。校长看看小莫，微笑地点了点头。虽然很失落，很疲惫，但是小莫从未在同事和学生面前流露出消极的情绪，只是悄悄地把自己的物品带回家里。期末考试结束，小莫向同事告别，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难得一个很实在的好年轻人。临走前，校长通知小莫去办公室，小莫已经为告辞打好了副稿。没想到校长笑呵呵地问他是否愿意下学期继续任课，小莫张大了嘴巴，半天没缓过神来。校长又说，你是否愿意到我们学校教书呀？愿意，愿意。小莫忙不迭地点头，但是他很快反应过来，很难为情地说，我成绩不是第一，咱学校就要一个人。校长摆摆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当然欢迎业务水平高的人，但是我们更需要敬业有责任感的老师。再说你的业务水平也很优秀，继续努力。这次学校招聘的教师成为暑期一大热点，第一名没有如愿进入重点高中。尽管人们做了种种猜测，但是校长的选择得到了各位老师的认可和支持。据说小顾很气愤地找过校长，而校长只是淡淡地说，我们的学生需要老师上课，我们的学校需要上课的老师，你的选择是为了自己，而我们的选择是为了学校，为了孩子们。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俄罗斯还要确保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普京12号还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据以色列方面8月12号消息， 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他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 据了解，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 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经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8月12号报道，由于伊朗局势紧张，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长期被部署在中东地区，并且已经连续约250天没有靠岸，创下现代航母纪录。舰上的恶劣条件和士兵的心理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多名水兵试图跳海自杀。报道详细披露了这次部署期间林肯号航母上及其被制止的自杀未遂事件。 士兵家属安娜贝尔·洛马透露，由于她丈夫海上服役期一再延长，她曾试图跳海自杀。另一名水兵配偶表示，她的丈夫曾抓住一名试图跳海的船员，将其一把拉回甲板，阻止了自杀行为。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 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
3: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双方对峙持续，但局面相对缓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威胁有所减弱，试图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伊朗则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向美方要价，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 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 在8月11号传出美伊和平即将到来的积极信号， 您如何看待当前的美伊局势？这个星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又往后退了一步，他表示即使美伊双方没有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他也愿意结束当前的冲突。显然特朗普已经深陷伊朗战争泥潭， 虽然他也会时不常说几句狠话，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完全就是在嘘声恫吓，伊朗根本就不怕他。特朗普低估了伊朗的抵抗意志和政权的稳定性，也高估了自己的技术优势，所以轻敌冒进搞得现在骑虎难下。他现在哪怕割肉止损，也要尽快平息这场战争，缓解美国的通胀，但如果在谈判中什么都没捞着，他也没法向国内交代。 所以想停战是一回事，真正签协议是另一回事。美伊双方谈谈打打，震荡磨底，恐怕还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3: 在美伊博弈的同时，以色列又给了美国当头一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公开拒绝美国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计划。针对乙方的表态，美国媒体8月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的态度，只要接下来他继续按美方的要求行事就可以。这位美国官员还表示，内塔尼亚胡此举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那么对于以色列拒绝
4: 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美国真的不在意吗？特朗普本来想把加沙和平计划当作自己的政绩大吹特吹一番，不料刚一出台就被以色列砸了场子。这个方案不仅要求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同时要求以色列在加沙停止军事行动，还要为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创造条件。其实这一条本来是为了照顾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呼吁才勉强加进去的， 有明显的敷衍性质，但即便如此，也是以色列国内极端势力不能接受的。内塔尼亚胡公开拒绝这个计划，就是要迎合这些极端势力，帮自己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中拉票。可是11月份，特朗普也面临美国的中期选举啊，也是压力山大，他非常需要这个协议。 而内塔尼亚胡呢，现在不仅是在加沙问题上不配合，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也不断的和特朗普唱反调。未来两个月时间里，这对好朋友翻脸的可能性很大。
2: 受中东动荡局势的影响，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日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的一个条款叫一国受袭共同响应，备受关注。有人说这个三国联盟是中东版的小北约，您对此怎么看？
4: 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这三个国家不像北约有美国这个绝对强势的老大，三国联盟以沙特为中心，但并没有绝对权威，更像是个互助组。沙特出钱，土耳其出枪，巴基斯坦出军队，大家各展所长，共享安全。传统的中东强国埃及、叙利亚目前都没有被拉进这个联盟，这体现了当前中东各国影响力的实际变化。也有人说三国联盟把美国抛在了一边，那中东是不是变天了呢？确实是有变化，但也还没那么大，因为他们三个其实都是美国盟友，只是因为现在美国靠不住了，他们才会抱团取暖。如果美国重新大举介入，中东恐怕还会回归以前的老样子。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最后阶段。据了解，俄太平洋舰队8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有60艘舰艇、1.3万名军人参加。那么，普京出席并指挥该演习，释放了什么信号？
4: 虽然深陷俄乌冲突泥潭，但俄罗斯对远东太平洋地区还是比较重视的。他的太平洋舰队近年来列装了一些新型潜艇和护卫舰，巡航范围在扩大，目前已经成为控制北极航道东段的重要海上力量。8月15号，全球第一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就要起航试运行了。这条航线从中国宁波舟山港出发，经俄罗斯东部沿海，穿过白令海峡，再跨越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直达荷兰阿姆斯特丹港，比走苏伊士运河时间要缩短一半。这条航线的利用率越高，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的地位就越重要。
2: 近段时间，英国海军打造混合舰队的计划受到质疑。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减少有人水面战斗舰艇的数量，更加倚重大型无人舰艇，并将其作为分布式力量的一部分。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4: 所谓混合舰队，就是把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混编在一起。英国这个混合舰队的计划呢，优点是眼光超前，缺点是太超前。它的航母和主力驱逐舰现在都已经采用全电推进，技术很先进，但可靠性不高，一度集体趴窝不能出海。它要批量装备能够和有人舰艇协同作战的无人舰艇，这当然也是未来海战的方向。但这些无人平台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就要正式服役，靠谱指数有多高呢？军事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适度超前，也要稳妥可靠，才有战斗力可言。
2: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预计将首次被派遣至印度参加联合训练。日本此举有何意图？
4: 日本派军机去和印度搞联合训练其实只是个幌子，它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让日本军事力量常态化的走出国门，第二呢，就是要让军事力量向印度洋地区渗透。其实日本和印度空军主力机型不同，保障体系不同，训练习惯也不一样，两国飞行员要搞联训都会被对方折磨得很痛苦，但这些飞行员只是政客指挥下的演员而已，联训效果怎么样不重要，双方有在一起训练的姿态就够了。
2: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4: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用一架 F-16 改装的试验战机进行战术测试，取得了新突破。这架飞机升空之后完全交给 AI 智能体操控，在没有飞行员介入的情况下， AI 智能体运用机上真实传感器的数据，自主完成了27次复杂的空中战术拦截。这种任务没法事先编定程序，全靠自主观察判断和空中的临机决策。从结果来看，人工智能正在全面改变战争形态，这一天的到来比我们想象的恐怕要更快。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八月十四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三十度到二十二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 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4: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解题思路。
5: 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 迭代为3对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0: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啊！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 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0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8: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6: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9: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10: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2: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3: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4: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3: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5: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6: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5: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7: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电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

0: 告诉记者，
1: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
0: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0: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3: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6: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7: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6: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9: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6: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0: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客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6: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 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

0: 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5: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6: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5: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2: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 1.2 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2: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影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研究团队讲述15年攻坚路。
0: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规定称，上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生效。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地时间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近期加强了与也门各方的接触，并在地区国家支持下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阿曼马斯喀特，寻求推动局势降级，并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声明称，13号晚间，该公司2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该公司表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 2.02美元，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1美元，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三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三冠，这也是张帅斩获的赛季第四冠，职业生涯第19冠，一千赛的第二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以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等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2: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1天2夜，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根据你的了解，现在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呢？
3: 好的，主播，那这次溃口呢是在8月12日的17、19时左右发生的，当时溃口处是发生在嘉县长桥镇的于西村北汝河左岸，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溃口的宽度呢约47.5米，当地啊也是连夜紧急转移了两批次，共计2182人。那漫堤的河水呢是被阻拦在了洼地的范围内，并没有进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北汝河嘉县段的水位啊正在逐渐的下降，那漫堤的河水呢也在自然退水，溃口的抢险作业啊正在进行当中。从之前的救援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三种，一个是堤岸上有这个武警和消防啊，用填沙袋的方式进行封堵；第二个是溃口东边200米处啊，有消防人员呢将这个沙石袋啊通过皮划艇，从水面上运送到溃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从外围用重载无人机的方式从空中运用这个沙石带过去。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整个的溃口封堵已经是完成了18.3米，还剩下26.7米。目前的难度呢，一个是天气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到现场啊，发现这个当地啊又开始降雨了，目前这个雨啊还是在持续当中。另外呢就是漫堤内的河水啊还没有完全的退去，还在通过溃口处啊回流向北汝河的河道之内。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一些大型的机械作业不方便。那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石运到溃口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2: 好的，王涛。
1: 暴雨和洪水影响嘉县长桥、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4: 在嘉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移避险来的亲属。
5: 昨天上午快到中午的时候，晚上在这住的，那好像是那个村里面通知的，对 有亲友的去亲戚家，没亲友的就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嘛。
4: 冯先生和妻子张女士经营的饭店距离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的位置只有几公里。灾情发生后，不少外地救援队伍赶来抢险，也有本地居民家中不方便做饭，饭店比平时忙碌，但食材等物资供应没有中断。
6: 现在我们家饭店比较忙，因为很多地方有的它也停电了，然后

0: 工也没法做饭。
1: 所以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2: 嘉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拦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3: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雨，今年确实比往年防范警戒更高，沿街都宣传着呢。从开始下雨的前一天，桥都已经给封了，不让上人，不让过了，两边都有人看着呢，就是怕有危险，晚上有人在那边值班的搭的帐篷。
2: 刘先生介绍，这座石桥由红色的石料建成，平时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目前需要绕行其他桥梁。拦河原本水量不大，近几年陆续加高河堤，今年汛期前还清理了河道。
3: 河道他们都已经清理过一次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的已经开始，就是河道里边违规的这个树了啥了都给砍伐掉了。我小时候的话呢，河堤大概有个5-6米，现在上下应该有个10几米了。洪峰最高值的时候，低洼地带就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它会有一点水漫上来的情况。然后过完之后，昨天晚上水就已经下的不少了，今天几乎上就是路面就不见有水了。
4: 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昨天凌晨2点，河南省紧急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后转移避险、安置保障同步推进。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5: 8月13号凌晨2点，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县林花镇的马湾进洪闸，12孔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2480立方米的流量涌入泥河洼蓄滞洪区。此时，沙河漯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舞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6: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开闸泄洪之前得先撤人。舞阳县北五渡镇菜园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通过广播通知乡亲们：
7: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粮食，咱不要其他的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
5: 12号晚间，雨还在下，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引导村民有序撤离。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帮忙收拾东西。大巴车上，北五渡镇党委副书记可龙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8: 咱转移地点是咱的老人老出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5: 13号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正式启用。菜园刘村人去村空，5公里外的中学校舍里灯火闪亮，全村460多口人一个不少。安置点的上下铺已铺好被褥床单，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
9: 每人每床是2双薄被子，一个单子，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
5: 按照泥河洼滞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此次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应急预案之外又转移281人，6小时一人不落。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
10: 老弱病残是接到指令6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其他人员是3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确保不落一人，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5: 13号中午，在舞阳县江甸乡一处安置点的食堂，500多位群众吃上了转移后的第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11: 吃完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12: 饺子、熬的粥、家乡饭好吃。
13: 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5: 为确保转移群众通信畅通，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 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武阳县各安置点。
0: 俺们都是靠安全，尽力用尽啊。
14: 对儿子和女儿都打电话，放心啊，我在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4: 受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增多的影响，下游的安徽省沙颍河水位快速上涨。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沙颍河界首站，昨晚水位突破了37米的警戒水位。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那目前阜阳当地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你好，刘军，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当地的水位还在上涨吗？
15: 哎，好了，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沙颍河的阜阳闸的附近啊。目前呢，这里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现场也可以看到呢，河道里的水流的流速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水势呢也是比较湍急。而且在河面上呢，不时的就能够看到啊，从上游冲刷下来的一些绿色的树枝。那么昨天晚上的8:36呢，沙颍河的界首站的水位啊是涨到了37米的警戒水位，随后呢也是突破了警戒水位，目前呢仍在持续上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24呢，水位已经上涨至了37.73米，其实保证水位38.93米呢还有1.2米。那么为了全力疏导上游的过境洪水呢，来有效降低沙颍河干流的水位压力，那么位于沙颍河界首站下游的阜阳闸的新老闸所有的闸孔呢，现在呢都已经是全部开启了。其中呢，老闸的4孔深孔闸也是，包括还有12孔的这个浅口闸都是已经全部开启浮出水面。那么像今年4月投入使用的新闸，它的12孔的闸门呢，现在是也已经是全部在开启进行泄洪。那么根据安徽省水利厅的消息呢，预计沙颍河阜阳闸洪峰水位呢将于8月15日达到31.4米，超过警戒水位0.9米。同时呢，安徽省水利厅呢已经在昨天的11点正式启用了淄淮新河来分泄沙颍河的洪水，以减轻下游阜阳以及淮河干流正阳关河段的防洪压力。那么根据我的了解呢，现在当地的气象、水利、水文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已经是加密了对于雨情、水情以及工情的进行监测，动态跟踪上游来水的水量以及河道水位的变化、水利工程运行等情况。相关的防汛抢险物资以及抢险救援队伍也已经是提前做好了准备。那么在行洪期间啊，河道水流湍急，当地呢也是加强了河道沿岸巡逻管控的工作，组织人员沿河巡逻，重点呢要是要盯紧像浅滩以及桥梁下方这样一些清水的区域，这样呢要严防各类涉水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4: 嗯，好的，刘军。
1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当前正是秋粮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影响秋收作物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4: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的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18: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270亩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昨天村里就已经开始组织抽水排涝。
19: 从4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的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18: 牛亚南说，预计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就可以基本排完。
19: 现在深的地方抽水泵还在排，泵一直在那地里边抽着水的。预计的话，像这种积水面积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能抽的差不多。倒伏的不是太多，因为这水现在是给这里边积着的，没有将那玉米给冲倒。
18: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 3.3 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0: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8: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1: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8: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21: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一下，明天排，明天就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今天那个效果很不错，估计到明天应该都排的差不多了。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18: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2: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18: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22: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18: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说，
23: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8: 另外，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24: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
1: 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药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7: 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今年有哪些申请助学贷款的新方式？各地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子求学梦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9: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8: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0: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8: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11: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那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啊，这个是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那在我们直播的时间里面，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跟我们发文字留言互动。
1: 是的，怎么在直播的时候互动呢？你不是点每一条推送下面的留言，是直接点私信，
0: 是的，
1: 就可以了。
0: 那比如说你想听的歌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分享你今天的早餐，可以告知我们你的
1: 路况信息，
0: 对，还有我们说的一些新闻奇闻趣事儿，你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是的，每一期直播呢也有一个答题送礼品的环节哈。今天是星期五，咱们会出一道题，然后呢在答对的小伙伴当中挑选一位幸运听众哈。出题咱们待会儿再进行，首先看一下大家今天早上留言给我们说了些什么。
0: 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点歌的朋友，欢喜斗地主点了一首当哈，他说等一会儿放啊。他其实是发了三个当，
1: 对，
0: 但是我
1: 搜
0: 了
1: 一下
0: 当当当那个好像是一首纯音乐，
1: 想来应该不是他想听的。
0: 随风而遇说想点一首周杰伦的默，
1: 沉默的默。豆豆说想点一首歌李健的白马。
0: 蜜酱说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
1: 是的，今天早上还好没有下雨哈，没有下雨，大家是不是在路上就是一路畅行，所以呢不大容易腾出手跟我们聊天。
0: 你看周五点歌的生意多好
1: 哦，放松了，很多人明天后天是双休。
0: 王水 X 说放一首晴天可以吗？
1: 欢喜斗地主说就是还珠格格的那个当啊，不是，这个歌名叫当当当，
0: 那你直接说放一首当就可以了。
1: 他说这个歌名叫当当当，没有啊，那首歌歌名就叫当啊，一个字儿啊，
0: 所以他是多打了两个字儿。
1: 好的，我们先来出题吧。
0: 先来出题，那今天我们的幸运听众呢有一位他可以获得三份礼物。
1: 对，获得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奥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还有就是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哈。中奖的小伙伴呢，我们都会把消息发给你的，你要仔细的去看哈，不清楚上面有电话，发来的地址就是领取的地址，尤其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星霸王牛肉火锅的代金券，它是有效期3个月，从中奖的这一天开始算哈，所以尽早去消费。
0: 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现在已经是8月14号了，8月中旬了，那之前获得过我们炖锅券的尽早来领取。我看到还有一些伙伴没有来领哈，
1: 还有一些我看昨天晚上留言的 Dr. 叶哈，
0: 对，
1: 你还没有领取，医生太忙了是吗？
0: 应该是的。
1: 晨晨说点歌哈，烟火里的
0: 尘
1: 埃，
0: 这首歌今天点歌的伙伴很多耶。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哪些是8点钟之后还可以听的啊，哪些是就是必须在8点钟之前的啊，我们来按照顺序排一排。
1: 我们一般8点之前也就只有一首歌的时间。
0: 好啊，这道题呢是这样的啊，要出题了
1: 啊。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呢？
0: 第几位呢？
1: 今天星期五选第五，
0: 那选第五位吧。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朋友哈。这两天的天气大家已经明显的感觉到哈，就是早晚其实是比较凉快的，慢慢就要进入秋天了。
1: 是，
0: 那秋天已经来了，冬天还会远吗？这个热在三伏，冷在三九，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这

0: 道题啊，就跟
1: 就跳到三九了，
0: 三九有关的哈、啊，也不是三九啦、嗯，就是数九啊、嗯，是我们冬季的一种民间的节气啊，从每年的哪一个当天 啊进入到数九寒天 ？A 立冬、嗯、，B 大雪 ，C 冬至 ，D 小寒。
1: 嗯，就是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
0: 对。嗯对一直到九九八十一天、嗯、然后就是春暖花开了、嗯、天气也暖和了数九啊，是从每一年的哪一天开始然后进入到数九寒天的、嗯、A 是立冬 B 是大雪 C 是冬至 D 是小寒、
1: 嗯、这个应该会知道吧、嗯、因为在冬天大家都会觉得三九天是最冷的但是其实后面的四九五九也比较折腾人，嗯，所以大家就会一直就会数什么时候到六九，感觉过了六九就慢慢的会暖和一点点。
0: 是，嗯，好，来看一下，
1: 欢喜豆地主说选 A 啊、
0: 他问我们，你们晚上睡觉还开空调吗？
1: 其实本来我自己是不用开的，
0: 我自己也是不用开的，
1: 但是小孩子特别的怕热，
0: 嗯，因为最近几天晚上都下雨嘛、嗯、下雨就是我可能会觉得比较吵、嗯、所以我把窗子关上了、嗯、关上会比较闷、嗯、对要开空调
1: 欢喜豆地主说我先听吧选 A 听完上课上班了、嗯、
0: A 是立冬哈嗯苹果啊、这个头像是一个树叶子嘛这是还是吗、嗯、然后是个苹果的啊他选的是 C 冬至嗯弹幕选的是 D
1: 是小寒嗯
0: 豆豆选的是 B 大雪嗯A B C D 都有答案了啊！
1: 是，
0: 乌滋滋啊，选的是冬至 C
1: 是吧？
0: 对 ，W Q 选的是 C 哈、啊，冬至，嗯，还有 L H 选的是冬至 C 啊，灭奖选的是 A 立冬，嗯，叶萌选的是大寒，
1: 大寒是
0: 没有
1: 没有没有这个选项，
0: 大寒是 E 选项，没有这个选项
1: ，A B C D 没有大寒哈，嗯。嗯
0: 数九啊，是从每一年的哪一天啊进入到这个数九寒天的？嗯 ，A 立冬 ，B 大雪 ，C 冬至 ，D 小寒。
1: 感觉似乎没有某一个选项
0: 特别多人。
1: 对、嗯，没有哪个选项有五个人就答同一个选项的哈。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没有第五个答对的话，嗯、咱们就选择第一个吧。
0: 好，咱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一位朋友哈。嗯。那这道题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嗯，这个数九呢是我们民间广泛流传的习俗哈。数九就是从冬至开始算起，每九天算一九哈，一直到九九八十一天啊。嗯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C 冬至答对的小伙伴应该也有一些哈、嗯、彤彤啊也答了冬至这个几乎是在我们说出答案的同一时期哈、嗯、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一首当
1: 送给斗地主
0: 啊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4，这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欢喜斗地主说，一听到这个歌啊，就想起了暑假作业，想起了小的时候啊，想到了暑假作业还没做完，
1: 但是还想去看电视。你说到暑假作业哈，我想起来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条视频。
0: 嗯嗯，稍等一下啊，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是苹果
1: ，因为他第一个答对哈。在我们公布正确答案之前呢，回答正确的是四位朋友哈。嗯，好的，我们说到这个视频是这样子的，估计很多人也在网上看过。其实我大概是在这个月初看到的，是有一个网友他，我看到的已经是转了二手，是一张截图，是这张截图呢是一家厂的一个通知，我记得好像是红底黄字儿哈，然后这个通知上是这样写的，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全部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然后这一条通知是被一位到他们厂里面送货的客户发在网上，然后火了。我当时就翻了一下下面的评论嘛，很多人首先说这样的通知一看就明白都是大白话。
0: 我说真的，
1: 然后有一个人还用一个非常官方的那种公文式的，又给他整理了一下。我看到的一般是这样的。
0: 但我觉得哈，就是对于一线的工人来说，他们可能确实文化水平啊，就学历啊，不是特别高。那么这种大白话的通知他们更能看得懂一些。
1: 文绉绉的话可能还要仔细的去阅读一下，这样的话一目十行就了解了内容。
0: 我就想起来之前有跟经开区的有一些企业的就是管理人员就聊天嘛，他们就说他们有一个领导就是会非常的注重，就是包括你像公文的这种写作什么的哈，有一些领导是啊，你给我写的这个大白话文啊，这个就是觉得说公文写成这样不太正式不太正规。但有一些领导就说哈，你这个公文是写给谁看的，你这个通知啊，写给一线员工看的，一线员工啊他们能看得懂吗？写成这样文绉绉的，给我改成大白话。
1: 但是这个其实重点不是在于他的这一篇通知啊是不是那种通俗易懂，更重要的就是背后他的内容。
0: 这小孩可以在这儿免费托管，
1: 对
0: 啊，这个还可以免费吃饭，
1: 没错哈。因为这家工厂呢是在广州增城，是一家服装厂，是做牛仔裤的。主要是做牛仔裤的。
0: 我知道增城的荔枝。
1: 哦，是吗？
0: 挂绿特别贵。
1: 对，然后呢，这家服装厂，然后网上就说他们的食堂是临时托管班吗？哎，老板说确实，因为我们知道像广州哈，很多人，咱们广德还好，
0: 就像大城市，它就外地务工人员特别多。
1: 我是说我们广德还好，很多人可能就是外出工作去广东的没有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
1: 像湖南那边哈，去广东的特别多，
0: 对，
1: 湖南江西那边很多
0: 很多去广东务工。
1: 是的，所以每年暑假呀，这一座位于广州的工厂哈，就有很多员工他们老家的小孩到这里跟父母团聚。7年前哈，这个厂呢还是在旧的厂区，地方比较小，然后暑假孩子们来了没有地方待，就在这个车间啊里头还有很多的机器啊，在这
0: 比较危险的，
1: 对，
0: 其实是在里面玩耍。
1: 对，然后公司负责人叫王永伦，就把一间闲置的小办公室腾出来给这些小孩。去年底呢，他们的新工厂哈，新厂区投用了，就更大了嘛，像食堂呀还有活动区啊，加起来将近2000平米。所以今年暑假他在这个很大的这一块区域当中又划出一整块，装上了空调电视，还配了 WiFi， 让孩子们在这里玩。光玩还不行吗？暑假你还得写功课，对吧？
0: 是，
1: 对。然后呢，他们又聘请了一位大学生，其实就是他们员工的一个员工的女儿，是大学生，然后就请他过来负责孩子们的看护，另外就是辅导作业，吃饭也是免费的，然后我看了一下饭菜还可以。
0: 我觉得聘请了一位大学生这个特别好啊，
1: 是
0: 孩子做作业不至于说不会做啊，不知道怎么办，
1: 对，
0: 那有人在吗？及时可以询问，对吧？
1: 也不至于就整天玩，哎，耽误了功课。
0: 哎，据说这个大学生哈也是工厂员工的这个子女，
1: 是的，刚刚说了，
0: 然后负责看护孩子们的这个课业，然后辅导，真挺好的，
1: 真的好，考虑得很周全。
0: 我跟你讲，这样的厂真是那些工人真是 在这越干越有劲儿。
1: 没错，王永龙说嘛，他们工厂有700多名员工，90%以上是来自外地，每到暑假不少员工就会把留在老家的小孩带过来，嗯，毕竟嘛几个月都看不到，
0: 嗯，
1: 互相都很想念，是吧？
0: 对，
1: 而且大家都说啊，教育专家都说要加强亲子关系，趁这个机会赶紧哎联络联络感情。
0: 你平时应该都没有机会见面哈，也只有趁暑假的时候过来玩2个月。
1: 对，然后目前呢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50个人了，其中5岁到10岁的最多，正好是需要人看护、需要情感交流的这样一个年龄哈。然后孩子们能集中起来，还有人去看护，家长也能够安心的上班。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在网上还看到王永伦他自己，他有一个号，然后他拍的一段视频，他说自己以前也是留守儿童，所以他能体会这种心情。然后说他打工的时候也曾经带他的孩子去工厂，然后4岁的小孩在车间没有人看护，一不小心左手的大拇指被运作中的机器绞到，差一点就断了。
0: 哦，有过这样的经历。
1: 是的，
0: 因为淋过雨，所以就特别想为别人撑伞，
1: 是比那种淋过雨要把别人的伞撕掉的人要好很多。然后呢，他在这个服装行业24年，前12年是打工，后12年半场自己当老板。
0: 嗯，
1: 打工时希望老板能做的事儿，他全都
0: 他成为老板之后就是会做，
1: 他依然对依然是这个就叫什么不忘初心，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还给员工过生日，给员工免费充那个电动车，充电。
0: 就是你看啊，就暑假托管这件事儿哈，就说起来嘛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哈，但是这样的事儿他一做就是7年，真的挺不容易的。
1: 而且会想着给孩子们比如说装空调、WiFi，
0: 对，
1: 请人去
0: 还请人教他们
1: 辅导作业，
0: 看护他们，
1: 考虑的是很细心的，他是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去做的。
0: 你看啊，还免费在食堂吃饭。说实话啊，这些小孩呢可能吃的不是特别多哈，但是对于老板来说啊，小孩要在这边吃饭啊，这个空调的电费的支出，对吧？还有包括请这个辅导老师的这个支出，
1: 是
0: 虽然说不是特别多哈，但是一笔一笔来说，他都是支出，也不是说这个老板必须的支出。
1: 对，
0: 所以在这个企业哈，我估计就是工资啊各方面待遇也不会太差，
1: 应该不会太差哈。
0: 是，
1: 就好多的也不是好多吧，有相当一些老板哈，甚至有一些本人还不是老板，也属于打工人，还喜欢为难，
0: 互相为难。
1: 对，到后面就恨不得觉得就是发的是集体的钱，是老板的钱，然后这个代为管理的一个管理层，他恨不得就觉得是挖他的肉，就舍不得给别人。还有一些当了老板，他从来不会把员工看作是自己的战友，就觉得自己的这些效益也是员工们努力才能够帮他赚取的，就觉得啊，就觉得这些员工的收入都是我给的，但
0: 是
1: 人家不付出，
0: 他是觉得员工是他的奴隶，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就是可以随意支配，而且我给了你工作，
1: 你就得给我拼死的干。
0: 是，
1: 所以像王永伦这样的老板，真的是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
0: 是，
1: 然后他哈，我看报道说他还想添一些书，添一些游戏的一些器具，他说这样的话才像
0: 是
1: 一个暑假
0: 该有的，
1: 对，该有的样子。然后你刚刚不说他们的员工待遇还不错吗？
0: 对啊，肯定是的呀，他既然都能够舍得让员工的孩子来工厂过暑假了，
1: 说明他不是太在意那些钱，是吧？是一个格局很大的、很有人情味的这样一个老板。那么待遇好不好，咱不知道哈，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些说法。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来，应该还可以，就是他们公司的员工流失率非常低。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企业，它是用工招工很难嘛？
0: 对啊。
1: 他们厂里面很多人从开厂干到现在就是干了12年了。
0: 所以阿迪，我就跟你讲，那些企业比如说招工难用工难的，是不是要从自身去考虑一下，稍微去反省一下，对吧？当然肯定还会有很多客观的原因啊，但是就是自身企业这块你是不是没有做好，你自己是需要反思一下的哈。
1: 然后我最近还看到王永伦之前的一条视频，他就说很多人啊，就是很多的网友啊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热情，跟他说赶紧挂链接要买你们家的牛仔裤，然后他说他们去了解了一下，他们那一块哈，他说增城这个地方在咱们国家做牛仔裤就算是一个牛仔裤之乡
0: 啊，就很多家，
1: 对，说是全球每3条出售的牛仔裤当中有一条就是来自这里，
0: 真的、
1: 真的很多。然后他说
0: 我今天穿的是牛仔裤呀，回头我看一下，
1: 那他是生产场地你未必能看出来
0: 啊，那倒是。
1: 然后他因为他们说大部分都是做外 外贸的嘛，很多时候呢，他们的其实品质都非常的好，做工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主要是做外贸的，就是没有办法，目前还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专属的品牌做起来。然后也说了一些，他说可能有一些现实的难题，就是没有办法尽快的挂链接。然后他后面也说了，他说我当然希望我们包括他自己厂哈，他们那一块的牛仔裤销量都能够很好，越来越好，能够让很多的中国人也了解。但是呢，他说他不希望他的牛仔裤卖得好是因为大家因为这些新闻才去买的。他说他更希望大家能够认可和认识到他们的品质才去买的，
0: 牛仔裤质量好，
1: 是质量好，设计好，版型好，
0: 是
1: 才会去买的。然后底下好多人说老板真有格局。
0: 他这个公司哈，就是有人听说这里就是能带孩子嘛，就是特地要过来做工。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欢喜斗地主，哇，对于这个话题真的是有很多自己的心得。比如说他说这样的企业应该为他点赞，希望我们广德的企业家们也多听听，多学习学习。他说你俩说的对，有些老板哈真不叫老板哈，把员工当要饭的，而不是当做一个合作的人啊，有为员工给你打工，相当是就是你给他赏了一碗饭吃一样的，很不尊重。就刚阿迪说的啊，就像一些骑那个电瓶车给他充电一样，有的企业哈，电瓶车充电还搞个那种投币的啊，赚员工的电费钱啊，你说那个电费能要几个钱？充个电瓶车，真是把资本家的手段用到极致了。
1: 不是，首先充电这个投币。也不是企业赚这个钱的，
0: 不是欢喜斗地主，我要纠正你的一点是哈，我们当然啊呼吁这种好老板，对吧？能给员工提供
1: 更多的
0: 福利和便利，让员工能够留在他的这个工厂工作。但是呢，你说你骑电动车去上班，对吧？其实公司并没有义务说一定要给你免费的电动车充电的。
1: 就像我们也有很多的同事上下班开车，那不能说单位都要给你包油钱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并不是他的义务哈。当然他如果他愿意这样做，那是
0: 好老板，
1: 那是值得员工们称赞的。
0: 对，
1: 但并不是说这是他的义务哈。而且他设置这些充电的桩的那个，他也是有一个额外的一个企业去做的。
0: 对，就是比如说他会有第三方合作的，然后那个可能第三方要给这个单位交电费，剩下的这个可能会第三方拿走。
1: 是的，还有就是好多人会觉得哇，人家的都有人情味，但是人家的企业其实里面的规章制度一定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的员工啊，自己上班也一定要记得，你首先你也要遵守这个你们的一些企业的
0: 规章
1: 守则。
0: 对，
1: 他说的是两，是的，是两
0: 个，是的呀。
1: 我们门口充电，我们也是要投币的哈，这不是必然的哈。
0: 我们门口充电也是要扫码支付的，就是没有企业是一定有义务给你弄这些福利的，有福利当然好啦，我们称赞他是好企业、好老板。但如果没有的话，说实话，人家。也是本分，对吧
1: ？Mr. 杨说你有价值在，老板能用到你，老板就把你当人，用不上了，直接一脚给你踢了。但说实话，如果说你确实就是什么事儿也不做的话哈，当然你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老板，如果有的人其中有那么一个两个什么事都不做，还迟到早退，你这样的话也很难进行企业的管理。该做的事儿还是要做的哈。
0: 欢喜斗地主不要再纠结了，他说四轮那种充电桩就是费用比较大，那个是收费的，或者第三方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数普通人的是两轮电动车的比较多。就是再说一遍的是，企业没有义务说一定要给你提供这个福利。如果他提供了，那么我们给他竖大拇指，他是一个好老板，这是一个好企业。但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这个也不是他的义务范畴，
1: 他只要做到他应尽的义务其实也就可以了。
0: 是
1: 当然能够，我们也呼吁有更多的企业在创造了更多价值的同时，能够
0: 回馈给员工，
1: 能够给员工更多的福利哈。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企业他也要考虑到他面对的一些现实问题。
0: 对用工成本啊，各方面的这个支出啊什么的哈。
1: 在不同的岗位，你可能面临的问题不一样，遇到的难题不同。你站在员工的角度，但如果说你是老板的话，你可能也知道当老板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
0: 对，是。好，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一首《晴天》哈，我们一起，刚好也是周杰伦的歌哈，我们一起来听歌。